一个朋友咧，佢又唔介意嘅，佢啊夜晚接我哋食嘢啊，系啊，我以前见嘅拉斯维加斯咧，或者我冇乜出去啦吓，其实佢都有 Chinatown 嘅，咁我又唔系好多，但系而家中国嘅食肆咧多咗好多好多，同埋咧品种啊。即系我哋呢度就好多选择噶，系咪先？而家佢哋都好多选择噶。咁我呢个朋友佢就话：，诶，我带你食云吞面。佢呢间咧而家喺度好出名噶啦。咁我哋哦，好啊，好啊。咁十几蚊美金一碗云吞面啦。跟住咧，有港式奶茶啦，仲有呢个海南鸡饭啦。咁其实一般嚟讲，即系你唔好 expect。太过即系啊，又想去好食点？唔会啦，你只系觉得咦有得食，佢哋已经好开心啦。咁你话佢好差，梗唔系，佢 OK 噶。又唔系话好好食，但系最多人到你有得食咯，系咪？咁唔可以太过夸张啊吓，唔可以品评究竟你究竟好与唔好，嗰度唔系好多间嘅啫，你有得食已经好好笑啦。好啦，谂到热嘅时候咧，就谂到咩嘢咧？系 Grand Canyon 啊，因为大峡谷。咁我记得咧，我嗰次我仔仔咧，佢哋成班人咧，佢就去咗拉斯维加斯玩。跟住咧，佢哋咧就系唔知佢哋会租车嘅，咁佢哋自己就揸车就去咗大峡谷。咁当然啦，影到好靓嘅相啊。咁嗰阵时佢嘅就天气系好靓嘅，但系今次咧。个气温就唔系好靓啦，因为今次咧有啲登山人士咧，佢系因为嗰个酷热天气，佢系焗死咗。但系我又心喺度谂，明知咁热，仲登乜鬼山啦、啊？系咪啊？你俾我就会觉得你拣都唔好拣呢个时间去啊嘛，系搵一啲。清凉啲，唔会咁辛苦。咁但系点解喺啲咁酷热，话到明热到不得了啦，点解仲要去行山呢？咁我又觉得，好似即系唔系好识谂咯，系咪先？咁嗰次咧，我朋友同我哋食饭，佢有间餐馆喺Las Vegas 啦。咁我哋就讲开，我好想去大峡谷啊。咁佢而家呢个时段唔好，佢等个时段好啲咧，你过嚟。我同你去啊，佢啱早几日啫嘛，啱啱早几日就死咗几个人咯，咁佢先至讲开。咁其实嗰啲有老有嫩啦。嗱，如果你话月初嘅时候死一个男子18岁，我觉得都情有可原，因为点解咁讲咧？系因为年纪仲轻啊。可能佢唔会识得听人劝啦，觉得自己好年轻啦，觉得自己 OK 噶啦，咁所以咁佢咪去咯。但系有嘢讲，听只歌先啦。呢英文歌真系叫做 Grand Canyon， 听只歌先。

但是当我讲那个早几日死了那几位，唉，他们的年岁是67岁、68岁、72岁。哎呀，老人家，你明知自己已经咁年长了，你说你很后生，不是啊，你不是30几啊，上六字的啦。算你100岁，你上六字都不是后生啦，点解会去攞命搏噶？72岁嗰个咧，就系、是、真系啦，滴唔到啦，就倒地丧命啦。咁另外嗰两个咧，67、68嗰两个咧，就系、是、都系因为高温，又系离开咗。咁我心喺度谂。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不会想下自己究竟多少岁？为什么不量力而为的？那这一样东西呢，我就觉得很惋惜。其实当你如果要知道要去这些地方的话呢，政府都提你的了。你一定要有一些防紫外线的，譬如遮啊、薄褛啊、太阳遮啊，最重要是搽 UV 啊，带定些水啊，为自己是即是 protect 咗自己，觉得我要登山呢度咁焗，我应该带齐晒我需要嘅嘢。咁你要去呢咁嘅地方，你唔准备好，咁啊随时真系冇啦，系咪先？咁呢几位咧，我谂佢可能都真系冇乜准备到，尽管佢准备咗110，仲系晏昼时间就唔止呢个数噶啦，咁热仲要。劳动啊，你唔系坐喺嗰个冷气车啊，你仲要喐动啊，仲要爬山啊，咁咪好辛苦咯。因为咁而离开咗，你几唔抵呢？系咪？咁所以，如果真系喺呢段时间要去行山嘅朋友们，真系要 skip 咗有啲时间，就系譬如你避免喺朝头早10点至到4点呢段时间。去行咯，咁你话哦，晚上去睇啊，晚上惊黑啊，系咪先？惊睇唔到啊，太早咁，再早啲啦，早啲嘅时候至多即系会清凉翻少少咯。同埋我觉得系作晒呢个准备功夫，以防万一，呢个系最重要嘅。而家夺上自己嘅性命系几咁唔抵咧？啊！呢位三位老人家唔量力而为都冇得讲啦。个年轻嗰个男子系咪好阴功咧？18咋？人生仲有一大段路，仲有美好嘅前途。咁就因为行下呢个叫做大峡谷咁睇下景咁而牺牲咗，我就觉得好唔抵咯，系咪？其实值得去嘅。

0: 地方嘅，不过要睇时令。佢哋都有好多个月系可以去嘅。仲有个朋友就话唔好坐直升机，佢话好危险嘅，其实。因为咧佢窄啊，直升机咁样样咧，佢自己降落去好低嗰度咧，系个峡谷好低。当佢咧有摇晃或者咩嘅时候咧，个机翼咧好易撞到啲石，咁就变咗有危险。因为有好多坐直升机嘅都系因为咁而罹难，咁所以佢话最好就唔好坐直升机啦。即系乜嘢嘢我都觉得真系要量力而为，亦都自己谂过度过。我是不是应该冇呢个险？我今日几多岁？我是不是应该去做呢一样嘢？我仔仔佢哋去唔系，佢唔系去边度？佢只不过去到嗰度落车影影相咁样打卡咁就走人，即系唔会唔危险喎？系咪先？我个仔都识得咁谂，我希望好多人都应该识得咁谂，无论年轻年老，其实都要自己量力而为。以下呢一个真系叫做量力而为啊，苏慧伦所唱噶。
1: 一直有一条过不去的大河，我像是去过那里，又像从来没去过，但我很熟悉那条街。

0: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

0: 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乐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嘅心声细语。
2: 最后一节啦，同你倾最后一节嘅心声细语啦。我去完拉斯维加斯嘅时候啦，其实我就系去呢个三藩市嘅。咁又讲下三藩市啦，你记唔记得三藩市有啲无人驾驶嘅的士啊？系成个三藩市好多好多，咁同埋咧，譬如 A 公司又有 ，B 公司又有 ，C 公司又有咁啦。忽然间又有一间新嘅公司咧，佢又系推出咗呢一个叫做无人驾驶嘅的士啦。咁因为佢系新推出嘅时候咧，佢哋做紧啲 promotion 啊，跟住佢话你 download 咗呢啲咁，跟住咧系免费俾你试坐。咁个朋友咧就俾晒啲资料我。但是我不是一个成日叫 Uber 坐车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都不是很喜欢坐这些，我是叫惯了什么车就叫啦，如果不是的一定是如果家人的家人差车，即是讲回 Toronto 的，在外地的时候更加不会坐，因为我觉得生保啊，我不是很喜欢，出到去外地有朋友来车你那就出街啦，冇朋友嚟车你出唔到街嘅话，我情愿唔去，因为我唔系好中意坐嗰啲三部车。咁好啦，咁讲翻即系而家盛行城市啦，多到不得了。但我哋 Toronto 系暂时都仲未有，应该系仲未有。我谂应该快噶啦，快噶啦。好啦，嗰啲叫做无人驾驶的士就唔讲啦。有一样嘢咧就系 San Francisco 咧，而家有一个咧送餐车。送餐车你就会觉得我冇嘢啊，佢攞咗外卖，跟住揸架车去送餐啫嘛。唔系啊，喺嗰个车里边咧有齐晒架撑，哇，炉灶乜都齐，仲有佢唔使大厨嘅，因为系冇大厨喺度嘅，系嗰啲机器帮你做炒餐。例如譬如我要个扬州炒饭，咁跟住咧咁啊入单就注入咗呢个 information 俾嗰个机器啦，咁啊机器咧就会因应啦，譬如首先啊帮你落油，跟住爆香，跟住落乜嘅炒，大家都知嘅啦，嗰啲炒餸嗰啲机器咧系个转筒啊，圆氹朵嘅转筒喺度氹转咁帮你系兜匀佢噶嘛，系咪先？但其实听讲咧，佢嗰个叫做镬器咧都系好好噶噃，咁所以咧你一 order， 假如我喺 Richmond Hill， 如果我喺 Richmond Hill 我 order 嘅时候，咁嘅餐车原来佢喺 Markham 嘅，我而家嚟啦，咁跟住佢就喺 Markham 揸车嚟嘅时候，佢就帮你炒啦，炒餸，炒整，去到你屋企嗰阵时咧，咁嗰啲餸菜整好啦，咁啊热辣辣，跟住咧。就嗱，详情我真系唔知啦，但系总有人喺度嘅，咁可能咧就约定你咁去到你屋门前，咁或者你行出去攞又好，或者嗰位先生咁样 pack 好晒拎嚟你门口，即系点样都唔紧要啦，总之就系热辣辣。你谂下喺佢揸车个过程之中，嗰、那个 machine 就喺度帮你炒餸，炒好晒递到你间屋企，热辣辣咁食。哇！呢架餐车又系不得了，所以真系好犀利啊！而家真系，我觉得而家，样样嘢科技发达，令到我哋系好方便啦，好多嘢。唯一一样太惊嘅就系 AI 太成熟，第二时成熟到可能佢跨越人嘅谂法，佢仲要帮你决定埋呢样嘢就唔系几好。不过，讲得太远了，不要吓亲，收翻翻嚟先。但是科技是好，是方便到很多人的。你想想，现在工人都有了，是不是？看你请不请的。我朋友就说$2,000，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机械人在家了。不过这个就不是香港制造的，是美国。

个制造噶，咁你哋订定先啦。哇，$2,000啫，好抵啫！大家想唔想订啊？唔紧要噶，将来有噶啦，好快脆。好啦，喺美国嘅时候咧，听到消息就系Dolly Parton 佢离开咗。其实佢真系，我觉得佢真系好。好多人尊敬嘅一位歌手吓，佢身材好独特啦，曾经减肥啦，咁束腰啦，减到好瘦啦，咁样，咁如果讲佢自己叻啦吓，因为呢一位80岁嘅女士，佢生平你谂下，佢作咗好多歌，咁佢话佢喺屋企之中，佢12个小孩子嘅排第4噶啦，咁你谂下，佢纵横70年，做咗好多好多歌。亦都得到好多好多冠军嘅唱片，哇！销量系超过1亿张，哇！1亿、哦，真系好多。你知唔知佢有一只代表作咧？其实 I will always love you。其实你听呢个歌咧，就觉得系 Whitney Houston， 但系其实本身系佢嘅只歌。咁其后系因为 Whitney Houston 佢攞咗嚟唱嘅时候咧，佢系爆红咯。个 style 可能有啲唔同，因为我冇听到啊 Dolly 水佢唱嗰只，我谂我会听下佢唱有咩分别，但系深入民心嘅就系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系 Whitney Houston。咁 anyway， 如果你谂到啊 Dolly 佢嘅歌嘅话咧，其实 Jolene 咧，其实 9 to 5 呢只都系佢成名作嚟嘅，我觉得大家系好一听就会知道哦呢、这个歌系佢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都挂住嘅嗬，即系一啲红嘅歌手能够可以红咁耐，可以唱咁耐。仲有一个系 Tom Jones， 我讲俾你听啊，而家 Tom Jones 咧系好老，系咪先？即系我睇佢有啲 video 嘅时候咧，佢做紧评判，嗰阵时可能系唔知几多年前啊，但系好雄壮嘅歌声，好响亮。我喺好快咧，我谂可能下个礼拜咧，我揾下 Tom Jones 近期嘅作品，睇下有冇咩佢嘅歌。我净系觉得有啲年长咗啲老人家咧，佢会有啲变嘅，即系可能气唔系好足啦，或者啲声咧唔知点解会沙晒啦咁样。但系咧，我觉得 Tom Jones 真系冇乜点样变，佢仲系依然系咁好听。咁同埋老咗呢个样咧，即系唔会话好嗲啊或者好咩嘢，但系都。是一个老人家咁，但系好即系望落去系靓嘅老人家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好多嘢都系每一个人都唔同啊，吓系咪？有啲人老咗可能咧就会好即刻感觉到系自己老人家咁，有啲咧老嚟咧就好壮健嘅，依然你会睇到佢哇，仲系好有风采，仲有咩咁？咁样你唔紧要啦。如果我哋而家大家都会变老嘅时候咧，尽量可以令到自己咧系更加追上潮流啦、健康啦、开心啦，一定会靓嘅。好，听埋呢一只歌就收工啦，就系听紧啊 Dolly Parton 所唱嘅 9 to 5，结束我哋嘅心声细语。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0: Me Time 六個字。嚟到九月啦，欢迎收听九月五号嘅 Me Time 六个字，我系 Sulia。嚟紧星期二就系开学日啦，各位家长、学生们，新学年开学快乐！各位妈妈、爸爸辛苦你哋啦。Me Time 系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啱啱过去呢个星期嘅天气就真系麻麻地，唔系咁好啊！又阴天啦，又落雨啦，又焗，仲要有埋雾添啊！好彩暑假结束前呢几日都仲有好天气，咁就趁住呢一个长周末天气好，开学之前快啲冲刺去玩埋佢啦！今年 CNE 去到7号先至 close， 呢两日咧仲有得玩噶。同埋咧，上星期啊，我就去咗 High Park 嗰度睇呢个 Shakespeare in High Park。今年嘅剧目咧就系第12夜啊，做得都唔错，几好睇噶，好好笑添啊！啲歌咧又好听，都只系需要俾20蚊入场费，好抵睇啊！仲可以咧喺嗰度野餐埋添。听日就仲有最后一场，如果有兴趣睇嘅咧，就要快啲 plan 好行程去 High Park 度野餐兼睇 show 啦！快啲捉住呢个暑假嘅尾巴，喺暑假结束之前玩埋佢啦！

上星期咧就同大家讲咗去望住澳门地可第一日嘅行程啦，玩咗啦，同埋食咗啲乜嘢。第二日咧，由于我哋第一日太早到达望住澳，所以咧第二日嘅行程已经俾我哋喺第一日度玩埋啦。于是第二日我哋就好轻松、好超咁样喺个城市度玩下行下啦。而且有时间俾我哋喺酒店度玩埋佢哋啲 facility， 游下水、做下运动咁啦。因为跟住我哋都要准备去食当地地道嘅法国晚餐啦。我咧就喺网上面咧见到有一位台湾旅客介绍呢一间 M 字头嘅餐厅，上网 search 过啦，个评价都几高，价钱都合理嘅，所以我哋就 book 咗呢一间食法国菜嘅餐厅啦。呢间餐厅咧真系好有惊喜啊！我同朋友咧都觉得我哋叫嘅每道菜都好好食啊！传统法国餐得嚟咧，亦都有与时并进嘅，因为系 fine dining 啦，所以咧价钱唔可以叫做平啊，但亦都唔可以叫做好贵嘅价钱，至少系合理价钱 reasonable price 啦。佢哋咧喺餐厅嘅另一边咧都有做 casual 一啲嘅 bistro 食品嘅，而个价钱咧相对咧就相宜一啲啦。如果想试嘅话，但系 budget 有限，就可以试下佢哋嘅 bistro 啊。食饱咗之后，当然就要喺城市度漫步消化下啦。当日嘅天气真系非常之好，有微风吹住，十分之舒服啊。咁其实我哋咧都要早啲翻去执行李嘅，准备第二日咧搭呢个早班火车上 Quebec City 啊。于是第二日嘅行程就咁样结束啦。下星期就继续同你分享下喺 Old Quebec City 度有啲咩特别嘢啦。如果可以去一个 relax 嘅旅行，又唔需要讲行程嘅话，第一时间梗系瞓到自然醒，唔使咁早起身落床啦。如果有另一半同行，会唔会好似麦浚龙同陈雷合唱嘅呢一首新歌《不下床》一样咧？

0: 叔叔煲劇場。
1: 而家嚟到叔叔煲劇場啦，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系，我终于睇咗《奥德赛》The Odyssey。好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出电影啊，因为实在拍得太好睇，我睇完真系好兴奋，真心好睇啊！喺今个暑假，《奥德赛 The Odyssey》呢出电影真喺电影界里面系一件震撼全球嘅盛事啊！因为咧，佢就系由荷里活著名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基斯道化路兰所拍摄制作而成嘅一套接近3个小时嘅长片。大家对 Christopher Nolan 嘅认识，大多数都喺电影《Inception》啦，《Batman 三部曲》。又或者是《奥本海默》这几套电影而认识他的。当他拍完《奥本海默》还要拎埋奥斯卡金像奖之后，大家都在度估啦，下一步他会玩啲乜嘢呢？答案就是这一部极具野心、成本高达2亿美金的神话动作史诗式巨片《奥德赛》。他将古希腊文学最伟大的神话史诗搬上大银幕，仲系以 IMAX 菲林机拍摄近3个小时嘅长片添，呢一个做法简直系近年电影界嘅疯狂创举啊！嗱，讲下个故事先，故事咧其实系改编自荷马嘅经典史诗，讲述希腊英雄奥德修斯 Odysseus 在赢了特洛伊战争之后，踏上一条长达10年航程、充满海怪、女妖和众神考验的惊险回家之路。而在他的家乡伊卡，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正合力抵抗一班逼婚的恶霸。今次 Nolan 的选角真是星光熠熠到不幸啊！他找来了金像影帝 Matt Damon， 麦迪文饰演饱力风霜的男主角奥德修斯，而奥斯卡影后 Anne Hathaway 就饰演这位坚强等待丈夫回来的妻子 Penelope。 还有哪个大演员呢？就是最近人气急升的新一代蜘蛛侠 Tom Holland、啊、今次他就是饰演男主角奥德修斯的仔仔啊！在 Christopher Nolan 的戏，除了出名很烧脑之外，他的技术永远都是最令人期待的亮点。今次《奥德赛》最威水的地方就是刚才所说的，成为影坛史上第一部采用全新 IMAX 菲林机拍摄的长片。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坐在戏院里面，在地中海当中的疯狂巨浪、特洛伊的战争和神话里面的震撼场面，全部都是透过顶级 IMAX 的画面呈现在你面前，那种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0: 瞬间冷暖，
2: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3: Me time 六个字。
4: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5: 欢迎来到 Me time 六个字的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我是 Sulia， 同我 Sulia 一起踏入 September。

啱啱一曲由 Earth, Wind and Fire 唱嘅 September， 系咪好应景啊？踏入九月，你哋知唔知系乜嘢星座啊？八月底九月系属于处女座嘅星座，祝处女座嘅你，听紧节目嘅处女座朋友们生日快乐！原来林家谦咧都系处女座嘅，所以佢特意写咗呢一首歌，难道喜欢处女座？你审视下自己嘅处女座个性啊！

0: 有人还挑剔过我。
1: 而家一早一晚都有啲凉，出入咧就要带翻一件薄身嘅褛或者冷衫啦。记得以前咧一早起身翻学都要带定件冷衫噶。入秋的而且确系会有点微风，会开始凉凉地。而家听孙明光呢一首《微风中》，时间就啱啱好啦。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祝你有个愉快嘅 Long Weekend 长周末假期。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你倾过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在这个周末晚上，欢迎你收听 AM 1430，这个是新的音乐节目《铿锵回归》，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黎晓梅。《铿锵集》是个电视节目名，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原来《铿锵》这两个字是形容乐器发出的声音清脆响亮，又或者文章诗词的节奏感很强。有古文原句是这样说的：地动生风，涌泉清流，铿锵之音，金石之声。另外有些古文这样记载：达官贵人的饮宴，请来乐师高手吹奏管弦乐器，乐韵铿锵，大家听到很开心，不舍得走。答应你，在节目中我会分享好听好有意思的歌，和你一起很舒服好自在地过我们愉快的音乐旅程。第一次见面当然是衷心送上我的见面礼，一朵很特别的花。填词李宗盛，作曲主唱林忆莲，铿锵回归。

据讲林忆莲 Sandy 都好鍾意呢隻歌㗎，渗透住一种温柔而坚韧嘅生命力。今年五月我返过香港啊，好开心，第一次去启德朝圣睇林忆莲演唱会。Sandy 话香港俾咗好多嘢佢，佢向香港乐坛致敬，所以佢嗰晚嘅歌单呢好特别㗎，全部清一色系广东歌。Encore 之前嘅压轴歌，佢系别出心裁咁揀咗呢一首好好听又好有哲理嘅歌，再见悲哀。再见。

再见悲哀，作曲 Eric Kwok， 作词林夕。据讲夕爷因为 Sandy 要求高，这首歌前后修改了八次咁多，真是千锤百炼的经典。怀念最初，我便会继续爱惜我，花瓣飘过，美在不顾结果，去到最美就如雨勿忘我，回复身心最初，面对心镜内一片平和，这么最好不过，全是一种经过。

以上的微凉 Sandy 在演唱会上唱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感触哽咽落泪的，结果当然就是全场大合唱互相鼓励啦。正如 Sandy 所说，香港不是演唱会的一个站，香港是他屋企。舞台设计充满着香港元素，甚至重现翻佢儿时嘅故居。微凉原曲系 Roberta Flack 嘅《And So It Goes》，我觉得其实同再见悲哀嘅情怀咧，都几互相呼应嘅。什么境界都爱自自然地度过，《And So It Goes》。讲起 Roberta Flack 一代天后，我自自然就谂起佢嘅经典金曲《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岁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我把声你是不是第一次听呢？那我们点点头做个好朋友了。又或者你觉得我的声线有点熟悉，其实我在香港的电台啦，英国 BBC 啦，都主持过节目的。本地的电视台我都出过下声，亦都曾经在一间航空公司做空中音乐的 DJ。

张天赋的老派约会之必要，作词是黄伟文。歪文的词似乎有些启发的，是来自台湾已故女作家李维清的同名的文学作品。这本书被誉为当代都市女性的少女学情书。资料搜集是这样说的，是深刻剖析了现代人的速食的爱情和社交媒体冲击之下的情感困惑和存在焦虑。那一切究竟可不可以放慢脚步的呢？我经常都说，因为慢活所以快活。至于这首歌推崇的慢活爱情观，你又怎么看呢？初约会经过年年月月之后，如果最终变了做不如不见，那又怎么呢？陈奕迅在伦敦街头自言自语，请你留意 Eason 唱完歌之后最后那句，听下他那一刻最挂着谁。

0: We miss you, Leslie.
1: We all miss you, Leslie. 我揀嘅係 Reimagine Leslie Cheung Concert 2012年嘅現場版本，陳小華作曲，林夕填詞。九月係哥哥 Leslie 嘅月份，佢嘅七十誕辰喺12日。講起 Leslie， 你會唔會諗起《阿飛正傳》呢一部電影呢？送俾你《阿飛正傳》嘅主題曲，梅艷芳主唱《是這樣的》。

改编自古巴经典，由梅艳芳唱，太好了。有没有留意她中段啊咁一声啊，好正，真是冇人可以取代她的地位。填词的呢是著名的作家钟晓阳。其实一首好的词就是一首好的诗，我觉得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首好的诗。寻觅中，或者不知畏惧，曾是这样的爱，曾是这样的对，如今自觉真的太累，唯愿笑着的醉，唯愿继续的醉。时光是对的，没说谎，迷惑的是这心没了光。临别中落了一点眼泪，然后快乐相对，还是背面相对。来日的问昨天便可知，难料的是这心没法知。期待中度过一生散聚，明日灿烂的去，还是暗淡的去。跟着揀来的是终身美丽，因为在郑秀文之前的答谢会，黄子华挺身而出，够价嘛。他弹吉他唱了二创版本的终身美丽。从此之后我听这一只歌，除了见到华仔啦、 Sammy 啦，就一定会见到子华神，还有八个字，拔刀相助，友情可贵。送上原装的终身美丽，陈辉阳作曲，林夕的词。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ley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以下是吴雨霏的歌《我本人》。这首歌向来播放率都挺高的，在 K 场都挺多人唱，但它并不是一只很普通很一般的失恋情歌，内容都挺复杂的。这位现代的女主角口口声声说不稀罕悲壮传奇，又宁愿加班筋竭力疲，或者选择用工作麻木自己，是她的出路。

我本人明白什么都有限期。这一句令我想起 The Birds 60年代的名曲 Turn, Turn, Turn。 原来这首歌的歌词是来自圣经传道书的篇章，讲什么呢？是讲万物也有时。结尾的时候，歌手还加了一句反战的呼吁， A time for peace, I swear, it's not too late. A time for peace 大概都是你和我的心愿。

节目去到尾声，多谢你选择铿锵玫瑰的陪伴。黎晓梅送上我的祝福，今晚有 peace of mind， 睡个好觉，享受星期日，下星期一切都美好。约定你下星期六晚9点在 AM 1430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点解要咁啫？
1: 点解唔可以咁啊？
0: 你唔觉得好辛苦咩？
1: 辛苦，但我中意啊。
0: 算罢啦。

人。那晚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会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2: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윤재세요.
2: 가까워 하세요.
3: Shut up.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列治文山凌晨发生一宗枪击， 一人受伤送院。 斯高沙省东部Cape Breton暴雨成灾， 3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多伦多蓝鸟连赢4场进入外卡区域。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 现在由恩雅乐主持9月6号的午间新闻专辑。 列治文山凌晨发生一宗枪击案， 一人受伤送院。 事发在今早4点左右， 现场位于Leslie及Elgin Mills以北一间房屋入面。 伤者没有生命危险， 疑犯逃逸可能多于一人。

0: 约克区警队话，居民或会喺区内见到大量警力，不过事件对公共安全并无即时威胁。前日下午在多伦多中城区被汽车撞至危殆的女子忠告不治，涉事18岁司机被控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余世超报道。
1: 多伦多警队表示，前日下午在中城区被汽车撞至危殆的女子延至到昨日不治，是市内今年第34名车祸死者，而涉事男司机只是刚刚成年，他被控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18岁疑犯 Jacob Sanchez 定于10月提堂。事发在星期五9月4号下午5点12分左右于 Bathurst 及 St. Clair 以北。案情话，37岁女事主在 Bathurst 的左边行人路往南行走的时候，疑犯驾驶的北行白色日产 Pathfinder SUV 失控，铲上了行人路撞到她。女子被送往医院，当时已经危在旦夕。男子又留在现场，她及后被捕。警方交通组正在调查案件，探员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查案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0: 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闭幕倒数第二日，今日继续有飞行表演。周善玲报道。
2: 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今个长周末星期六日一，一连三日中午12点至到下午3点40分在多伦多安大略湖的湖滨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会在今年退役。新的飞机至少2030年代才会登场，因此如无意外，今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飞行表演的还包括加军 CP-140 海上巡逻机以及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亦都会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临时退出。大会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同加美两国近期关系紧张无关。飞行表演在湖滨大部分位置以及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且收听现场旁述，就需要另外买票。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听日星期一是劳工日假期，银行、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以及部分商场和连锁超级市场都会休业一日。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2: 在标志着暑假最后一日的劳工日，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以及邮局都会休息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更加是星期日和星期一连续两日暂停开放。大型的购物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 以及是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在劳工日都不会开门。全线 LCBO 酒铺以及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是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虽然有店铺劳工日可能会照常做生意，但市民如果想去的话，最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在星期一会继续开放，而撒科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将会在当日下午5点停止让游客进场，并且在晚黑9点钟闩门。公共交通方面，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劳工日将会按照周末或者是假日的时间表提供服务。这两个交通服务机构都已经公布了迎接新学期的班次调整安排。另外，劳工日将会有游行，队伍由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前往 CNE 的会场，区内多处封路。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6.9 仙，比昨日升了3仙，并且创出超过3个月新高。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国际能源价格继续因为地缘冲突而高企，联邦政府日前宣布将限期原定后日届满相等于每公升汽油减10仙的燃油税暂免措施延长至出年的1月31号。跟住关注全国消息，斯高沙省东部 Cape Breton 暴雨成灾。

0: 第三个县进入紧急状态，余世超报道。
1: 联邦环境部已经解除对斯高沙省东部 Cape Breton 岛聚发出的降雨警告，当地雨势今朝减弱，但仍然可能有骤雨，直至到明日。Cape Breton 三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应急部门说水浸情况严重，破坏广泛，有多条道路封闭，状况危险，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省长 Tim Houston 去到 Cape Breton 南部一个指挥中心了解灾情，他说工作人员正在评估破坏的情况，不过实际有几严重仍然要等风暴结束洪水退却之后才可以知道。Tim Houston 强调自己不断有接收官员的报告紧贴灾情。Cape Breton 和斯高沙省大陆北部部分地区过去几日受到一股缓慢移动的天气系统影响，有特大暴雨，总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高峰的时期每个钟头达到20毫米。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0: 国际消息，参与俄乌战争调停的两名美国特使从莫斯科转抵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泽连斯基感谢两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到访，他们的会面还有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智囊加入。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目标是要得到公义与和平的是要得到公义与公平的和平，确保俄罗斯不会有恢复侵略的机会。威特科夫与库什纳昨日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超过三小时，会后未有重大消息公布。尽管俄乌两国都同意在美国特使到访期间暂停向对方首都发动打击，不过双方有在其他地区继续交火。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连赢四场，登上外卡区域。蓝鸟在昨晚的作客堪萨斯市皇家三场系列赛第二场赢4-3，除了连取三个系列赛，以及自四月初以来胜率首次攀升至 .500 以上，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超越了克里夫兰守护者，暂时企上了将会拿下美联最后一张季后赛外卡的位置。蓝鸟与守护者现时都是赢72场输71场，不过论对赛往绩，蓝鸟较佳。在昨晚的比赛，蓝鸟三女首冈本和真表现出色，五次上打直击出了四个安打，贡献两个打点，包括在第七局的致胜一球。系列赛最后一场东岸时间今日下午2:10开播，蓝鸟将会派出 Spencer Arrigetti 开局。足球英超联现正上演本周重头戏兼最后一场赛事，伦敦红蓝大战，阿仙奴迎战车路士。比赛来到上半场的39分钟，目前两队踢成1-1，主队兵工厂与客队蓝战士分别都取得开季两连胜。今场比赛如果能够分出胜负，赢出的一队将可以与曼城一样累积9分，一旦赛和，两队就会同得7分，与后城睇齐。而在今日较早之前，曼联作客埃华顿，在补时阶段的尾声快要完场之际，曼联被主队射入一个世界波绝平2-2。红魔鬼现时有4分排11，拖匪堂5分第8。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日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星期六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两个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 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就在隔离待命。尼泊尔警方昨日说，至今在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香港新马季开锣，有超过43000人在开锣日进入沙田马场观赏比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日升了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港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开锣日入场旅客人数创出开锣日的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的纪录，创下跨季21场连胜。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名香港球手对碰，最终22岁的吴应麟直落两局击败师兄李卓耀，首次闯入超级750赛决赛就赢得冠军。今次是世界羽联巡回赛以来首次有香港男单选手会师决赛。吴英麟第一局由头带到尾，大比数先赢21-9。去到第二局，吴英麟一度大比数领先，虽然李卓耀曾经追到只是落后一分，但是始终无法反超前。最终吴英麟再赢一局21-16，直落两局赢波。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0度，相对湿度72%。预测下昼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4度。今晚天清，最低12度。听日日间主要天晴，夜晚亦都系天清，最高24度，最低13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多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多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还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宇。

0: 神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ley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Cathy 梁宇欣。

0: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1: 星期日嘅中午时间，你好吗？嚟到音乐爱不停，多乐飞嘅时段，好多谢你嘅嚟临，着实令我嘅节目生色不少。为呢啲唔系客气嘅说话，如果只有我为你拣选嘅好音乐，而冇你嘅收听，咁我嘅一切努力都只系一个假象，都只系一张张嘅空凳。逢星期日嘅中午 AM 1430都有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会负责两星期，之后又会有我。我是陈嘉熙多乐飞，头先提过一张一张的空凳，有时是很遗憾会成为摆设，不过这一张空凳就不同了，另一张空凳李慧敏。

0: AM1430 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咁好天啊，有啲咩做啊，梗係嚟睇下楼啦。我哋而家位于係 Aurora Treasure Hill 呢个嘅项目叫做 Montara， 咁同大家介绍呢最新一期呢係开放俾大家过嚟啦。
2: 係啊，虽然呢好快就 back to school 啦，咁但係大家嘅生活呢要回归返呢个正常嘅时候，就会睇睇以外有冇呢个需求，需唔需要转换下呢个居住嘅环境呢。咁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呢，即係而家喺呢个 Aurora 嘅社区呢推出咗有呢个 Montara 嘅一个嘅位置啦。呢个 Montara 位置呢就係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喎。
1: 最吸引我嘅地方咧就系佢嗰个嘅 driveway 咧，同呢个车房咧喺正你屋嘅隔篱，咁啊最多咧就系可以拍到咧系四部车，一共咧系双车房啦。咁啊而且呢个项目咧将来咧就会坐落喺我哋呢个展销中心嘅外面隔篱嘅，所以要过嚟感受一下噶。
2: 咁啊呢几个礼拜咧已经知道佢哋咧有大概百零间嘅呢啲嘅 townhomes 啦，1900尺至到2300几、2400尺嘅，咁啊有两个车房啦，即系讲紧 double garage 啦，跟住仲有 driveway 又可以拍多啲车咧，所以咧喺呢一个而家市场咧推出。嘅 townhome 嚟讲咧，呢一个 townhome 嘅设计咧，可以话适合大部分朋友嘅需求啊。
1: 咁啊，最新一期咧已经系开放啊，寻日都好似系卖咗好多间，咁啊，手快有手慢冇，快啲过嚟展销中心85号 Manor Park Gate。
3: 欢迎来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4: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7: 天气有时暖啲，有时又凉啲，所以所谓夏天嘅尾巴就真係要捉得紧啲。有啲新嚟嘅朋友就会话，喂，着住件夏天衫都觉得凉凉地。其实对于我嚟讲，永远带一件薄薄地嘅风褛，唔阻定，有需要时服，即係有需要时拎件衣服出嚟，咁唔係几好咩？又可以挡凉，又可以遮风挡雨。风褛喺加拿大真係几好用㗎。

实依家仲有20几度，一啲都唔算清凉。要享受夏天嘅感觉，系享受个心情，唔一定要澎湃嘅30几40度嘅。Lonely Summer Nights, The Stray Cats。

我有一个朋友你都识嘅，佢叫杜挺豪，杜挺你都知，佢系做演员，亦都系有做主持做 MC， 佢更加系一个称职嘅爸爸好丈夫，佢好注重自己嘅外形，唔单止要睇落靓仔，仲好注重 fit 嗰只健康，好讲究飲食做运动。讲咁多，其实佢都一个普通人，普通人都有自己嘅兴趣。是头先有讲过佢有做运动，做运动我唔觉得系佢嘅兴趣，做运动系佢要 fit 啫。我觉得佢嘅兴趣系唱歌，唔知你仲记唔记得早两年佢录过一首歌咧，唱得几好噶，重温一下《超和平的分开》，杜挺豪。

0: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3: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除了呢，你会今日睇到呢一个嘅位置呢，附近呢已经系好优美嘅社区之外呢，咁仲有一个卖点啦，就系呢个 townhomes 嘅后面呢，就正正喺呢个世界级嘅 golf club 啊，咁所以呢知道喺背后嘅位置呢已经有好多大屋啦、贵屋啦，都系喺呢啲 townhomes 嘅背后，咁而你今日呢

0: 即係79,900起咧，已經可以買到一個咧，就係1,900至2,300尺嘅 townhome， 係咪物超所值啊？
1: 梗
0: 係
1: 啦，咁啊呢個只係其中一個賣點，我哋有好多嘢咧介紹俾大家。今次咧，萬州豪咧仲送俾大家咧好多升級嘅優惠啊，例如咧講緊就係嗰個嘅 basement 啦，係已經係裝修好咧，係送俾你嘅。咁啊，而且咧性價比好高啊，300幾蚊一尺啦，尺價咁啊，而且咧講緊啦，可以有3房、4房或者5房嘅設計嚇。咁啊嚟緊咧呢個項目將會喺我哋嘅展銷中心隔離啊，所以嚟感受一下呢度望啊Aurora嘅地環境嚇。
0: 係啊，有好多嘅吸引之處咧，但係都要睇下適唔適合你啊。咁所以今日如果有時間放假，不妨嚟到咧係距離 Richmond Hill 同埋 Markham 即係10多分鐘嘅 Aurora 市咧，就喺呢個404北行線出 Wellington， 好快就會嚟到 Churchill Hill 呢個銷售中心噶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5: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6: 刚才一节就是温温馨馨咁样同你度过咗，依家呢一节嘅音乐爱不停，多乐飞，我哋就嚟啲轻松啲嘅节拍，高昂啲嘅节拍，好唔好？就由沙滩小子 The Beach Boys 开始，带俾我哋正所谓，喂你话唔好咩 ？Wouldn't it be nice？The Beach Boys。

李克勤去到任何地方要搞气氛，其实显露出佢嘅护花使者身份。呢、这、一个有啲歌唱、有啲身体喐动嘅热身活动之外，最常拎出嚟嘅就系红日。红日一出，万人大合唱都走唔甩噶啦。而呢个万人大合唱，仲系你知我知会随住节拍越唱越快嘅热血活动嚟添。不过我今日使出嚟嘅呢一套武功，就系我最初认识嘅李克勤，最年轻时期嘅李克勤，用呢一首用佢高亢嘅声线部分引申出嚟嘅夏日

见到容祖儿嘅新歌《等等等等》嘅幕后班底，就忍唔住要播，忍唔住要同你听。除咗系 Pandora 帮佢作曲，有信心保证之外，编曲嘅朋友包含我哋熟悉嘅 Jim Ling， 即系经常喺我哋嘅筹款活动嚟帮我哋弹琴演奏嘅嗰位老师 Jim Ling 啦。今次佢都有份编呢一首作品。佢聯同舒文同 Pandora 一齊編呢一首歌，填詞有梁嘉欣博士 Serini， 出到嚟就有呢一首《夏日精彩特飲》等等等等，容祖兒。

0: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八十五 Monarch Park Gate、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咁你其實咧講到買呢個 townhouse 嘅價值咧，就除咗你話自住啦，起碼講緊十幾年啦，或者等啲小朋友大個啦。咁但係最緊要就話，如果你係諗住再賣翻出去嘅話咧，其實都要揀選一個好好嘅地段，同埋仲有就係交通方面嘅。咁以及交通方面嘅配套咧，首先我知道咧就係呢個 Aura 啦，就係本身揸車上嚟都唔係好遠，十零分鐘，但係成個空間大好多，以及咧仲有距離呢個404咧非常之近，即係變咗係 Aura 咧係一個其中一個最優越嘅地段嚟㗎。
2: 唔單止係公路近啦，咁啊幾分鐘。可以去到啦，甚至乎你话如果需要即系去远啲，又或者需要搭火车嘅话咧，那个 Go Train Station 咧，亦都系非常之近嘅。咁啊，讲紧咧，其实咧系啊，好方便啦。咁啊，去好多地方咧，其实咧呢度咧好就脚，十零分钟翻翻去你做乜嘢话？
1: 系啊，咁同埋价格咧，亦都系一个你要入市考虑嘅一个因素啦。咁351蚊一尺起，咁以及有咧就系、是、有双车房。仲有 driveway 可以泊多啲車，同埋咧就有即係我見到咧佢哋嗰個嘅 balcony 啦，每一層都有嘅，咁所以你話嘅室內同埋室外空間咧，可以話非常之寬敞，同埋亦都係好嘅價格。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嘅銷售中心嘅位置啦！
2: 地址喺85號 Monarch Gate。
3: The Brick 嘅帳篷大減價翻嚟啦！準備咗大量嘅特價貨品、清貨貨品同埋過量存貨，最高減至原價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4: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5: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7: 多谢你喺呢个星期日嘅中午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爱不停。多乐飞，我系陈嘉希。呢、這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全部都系抱有更好嘅事情来临到我哋身上嘅良好愿望。听日就系星期一，我哋好快又可以再见。临走有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林一峰，下星期有 Raymond 郭展能，拜拜。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欢迎来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3: AM1430 李婷、张志文 U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今日天气非常之好，好多朋友都特登过来看，有些一家三代过来，老人家加埋爹哋妈咪和小朋友，见到他们都很开心，因为见到这个示范单位其实都很合适，尤其是我见到太太见到个开放式厨房令车吸引。
5: 是啊，除了是里面室内的装修，还有还有升级的一些的即叫做 package， 包括了就是家电，还有室内方面一些设计的 upgrade， 还有一些柜，很多时候你都知道这些如果你另外再装修啊或者买嘅话都系钱嚟嘅。咁同埋本身呢就主层呢个9尺楼底啦，而 basement 呢亦都有一个嘅出入口嘅话呢， basement 嘅装修都已经包括咗喺个售价里面㗎啦。咁最吸引嘅地方就系两个车房，即系呢一个呢好多时候 townhome 啫可能都有1000几尺、2000尺，但系冇两个车位或者叫做呢喺室外都可以泊到两架车㗎。
4: 咁装修好嘅 basement 啊，睇下到时呢边个争赢啦，究竟系小朋友做儿童天地啊定系爸爸嘅欢乐天地啊。咁要过到嚟睇睇啊，今日因为呢个嘅装修好嘅 basement 咧系送俾你嘅，咁要睇睇我哋嘅地址，我哋咧好容易嚟到嘅啫，喺 Wellington 啦，咁然后咧向到 Leslie 嘅方向向北行咧，我哋85号 Monarch Park Gate。
2: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列治文山凌晨发生一宗枪击案，一人受伤送院。事发在今朝4点左右，现场位于 Leslie 及 Elgin Mills 以北一间房屋入面。伤者没有生命危险，疑犯逃逸可能多于一人。约克区警队说，居民或会在区内见到大量警力，不过事件对公共安全并无即时威胁。前日下午在多伦多中城区被汽车撞至危殆的女子，延至寻日不治。涉事18岁司机被控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这名女子是市内今年第34个车祸死者，至于只是刚刚成年的疑犯，定于10月提堂。事发在星期五9月4号下午5点12分左右，于 Barfus 及圣克尔以北。案情话，37岁事主在 Barfus 的左边行人路往南行走时，疑犯驾驶的北行白色日产 Pathfinder SUV 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他，女子被送往医院，当时已经危在旦夕，男子又留在现场。

0: 后被捕。警方交通组正调查案件，探员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加拿大国际展览会 CNE 闭幕倒数第二日，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闭幕倒数第二日，今日继续有飞行表演。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今个长周末一连三日，正午十二点至到下午三点四十分举行。今年的焦点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的 CT-114 教练机将于今年后退役，新飞机至少2030年代才会登场。因此如无意外，今次是表演队短期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参与飞行表演的还包括加军 CP-140 海上巡逻机和 CF-18 战机。不过美军 F-16 战机表演队就临时退出。大会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与加美两国近期关系紧张无关。飞行表演在安大略湖湖滨大部分位置以及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就需要另外买飞。国际消息，美伊战争持续，伊朗声称击中一艘美国舰艇，美方否认。伊朗说他们攻击了的是一艘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无人艇。不过美方就说德克兰的讲法纯粹是谎言。美军日前说过伊朗试图用导弹去攻击美方海军船只，于是向三艘伊朗运油轮发动攻击。战争已经进入第五个月，谈判没有成果，两国断断续续发动攻势，除了是试图在军事上令到对方受损，亦都是在施加经济压力。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意大利站，主场出战的平治车手安东尼利爬升了18位，赢得冠军。安东尼利因为更换配件，今场在第19位起步，不过他速度惊人，不断超越其他战车，而且比赛的发展有利他的车胎使用策略，最终在末段连队友罗素都赶过埋，以首名冲线。罗素第二，季军是红牛车队的韦斯塔本。安东尼利摘下今场胜仗之后，除了巩固自己在总成绩的领先优势，年仅20岁的他更加成为一个甲子以来首个胜出意大利大奖赛的意大利人。 F1 下场比赛是下周末在马德里举行的西班牙站。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明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6.9 仙，比昨日升了3仙，并且创出超过3个月新高。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0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4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2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咁啊，的确楼市咧系有复苏力啊，因为大家买新屋咧都可以咧节省到一个13% 嘅 HST， 咁呢度咧计落咧真系都唔少钱嘅。咁啊，再加埋咧就系你话有好多地区都会有选择啦。点解我要选择 Aura 咧？因为呢一个社区咧本身就系喺

0: 大多倫多地區咧係屬於一個咧係第三大最高收入，同埋亦都係低密度，以及咧距離市區亦都唔係好遠，即係揸車咧十零分鐘下，由呢個 Richmond 呢個就可以上到嚟啦。
1: 咁啊，最近有朋友亦都問我咧，即係有咩好介紹啊？咁我梗係推介俾大家咧，就係攞咗2026年咧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嘅 Treasure Hill 啦。今次呢個項目咧就係 Aurora 嘅，咁啊 Montara 呢個項目咧，其實就喺我哋嘅展銷中心嘅隔離嘅，即係咁大家咧要嚟呢度咧就感受一下噶。咁而且 Aurora 嘅社區咧即係非常之成熟嘅，咁啊有好多咧就係買嘢嘅地方啦，無論咧你係話唐人超市或者其他家居用品咧，喺呢度都係一應俱全，有齊曬喎。
0: 尤其是咧你住 Montara 啦，呢一個 Leslie 教凌晨的西南角呢，你行路已经可以步行去到呢几个不同的地方，好近啊，几分钟内 Farm Boys 啦、Shoppers 啦、Winners 啦，还有 Walmart 啦，都是十分钟以内，那么步行都这么方便啊，快点来到啦，我们今天在404是北行线去到 Wellington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85号 Motor Park Gate。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空岛。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bud Honda
2: 顺节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2: The Brick
3: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2: 清风度假
3: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2: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2: Brimley Toyota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4: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八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Alex 刘志涛。

可能你最近租咗一间嘅新屋，又或者嚟到 long weekend 你睇到自己嘅屋企又要执下啦，又甚至乎见到屋企有个房间咧，想重新摆设嗰啲东西，等佢有一种好 elegant 啊，好贵气嗰种嘅 look， 嗰种嘅感觉咧，都可以系时候趁住呢几日咧谂谂佢话。嚟到开学期间，室内设计师教我哋一条嘅 formula， 一条嘅程式，包保你唔需要嘥咁多钱，就可以将你自己嘅屋企咧布置得好靓，同埋有一种个贵气嘅感觉。条方程式咧就系70、20、10啦，系咩嚟嘅？其实好多嘅室内设计嘅杂志啦，过我睇咗好多啦，都唔会主张大家咧抌好多钱落去布置嘅，样样嘢都要有品牌嘅，配搭得出嚟咧，都未必一定系最好睇嘅。话专家话咧唔使嘅，其实一般嘅家庭咧，你想自己间屋咧有一种睇上嚟有级数，系有翻少少嘅 class 嘅话咧，其实喺洗钱上边唔需要抌好多钱嘅，大部分嘅地方都唔需要嘅。首先同你讲呢一条嘅方程式咧，70系咩嚟嘅？系一个睡房又好，又或者系个家庭厅都好啦。一个房间佢里边嘅70%嘅摆设啦，包括晒所有嘢啊，都唔需要系特别买得贵嘅。尤其是系一啲所谓叫做 foundation items， 最基本嘅日常要用到嗰啲嘅家具或者摆设咧，就唔需要抌太多钱嘅。即系例如一啲大嘅家私，嗰、那个 display unit 啦，床嘅床架啊，摆喺地下嗰张 area rug 啦，放块地毡啦。又甚至乎你嗰套嘅餐桌椅都唔需要买得特别贵嘅，因为呢啲嘢系我哋用嘅，咁所以呢啲大份嘅家具系唔需要特别抌钱落去嘅，70%以上都唔需要特别花太多嘅金钱嘅吓。至于20%系咩咧？嗱，20%就可能要使少少钱啦。啊，20%一定系喺个角落头嗰度摆个好有价值嘅花樽喺度咧，呢一幅名画咧，专家话唔系，设计师话咧。

0: 反而是用在一些很细小的物件就可以了。例如那些贵的手柄，开关那些手柄，你换些比较有级数质感上面给人一个高级的感觉，反而仲好过你换晒成个橱柜，除非你的橱柜已经旧到残到不得了一定要换。如果不是，你只要稍微换过那个手柄，就已经令到那个房间，无论你的浴室又或者你的厨房都好，突然之间好像高级了的，又或者眼灯里面不用换成眼灯，换下个灯罩已经很不同了。一眼灯可能好贵啊，但个灯罩虽然都可以好贵，但你可以买啲好有特色，已经可以令到呢间房间有一不一样嘅感觉啦。尤其是要换嗰啲贵贵嘅床柄啊，你觉得换一个贵贵嘅床柄咧，会特别显到间睡房高级啲？专家话未必，反而你抌钱落去换个成套嘅床冚啊、cushion 啊等等等等，可能你花上嘅钱咧，相比你换一个贵贵嘅床柄咧，哇，真系争好远，但系出嚟嘅效果咧。可能换我个床冚的效用大好多啊。咁至于嚟到 10% 啦 ,10% 呢专家话唔系讲钱啦。呢 10% 嘅东西呢可以系一啲好有特色嘅嘢，代表你自己个性嘅嘢。例如嗰幅个摆设或者嗰幅个画啊，个小小嘅摆设系我祖母啊、嫲嫲爷爷留俾我嘅，好有意思嘅。又或者嗰张凳啊，可能喺二手店买返嚟嘅啫，但我觉得好有特色啊，唔需要好贵，但系我好鍾意好鍾意。咁就係占咗你整间房间嘅 10% 嘅位置呢，就係咁多㗎啦。呢一个嘅组合啊 ,70,20,10% 呢一个嘅布置分配呢，专家话如果你真係去细心研究一下啦，你真係可以用最经济嘅价钱令到你间屋突然之间好似焕然一身突出嗰种嘅贵气出嚟都唔出奇嘅。趁住呢个长周末，就住呢条嘅设计公式，又不妨试下。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1430,Christopher 高子威。

0: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次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长周末快乐。哇，呢个长周末好紧要啊！每年嚟到呢一刻里边咧，父母们咧都好紧张噶啦，最后冲刺啊嘛，无论你买 back to school 嘅嘢咧，又或者你系谂住同小朋友咧最后冲刺去玩埋佢嘅，总之冇求过咗呢个礼拜 weekend 嘅时候咧，大家都回复正常啦个 schedule。心目演屋的安排呢都是正常的，不过正常都来有少少特别。如果你有听到宣传声带就知道这个秋天呢，小弟会带到大家去到不同多伦多住宅楼房的地方啦，在更上一层楼的环节呢，同你更上一层楼啊，在不同的高度的楼房项目呢，重新看一下这个的多伦多啊。其实现在在多伦多很多个项目正在兴建当中，都是嚟紧一啲嘅地标项目嚟嘅，唔系净系我哋多伦多地标啊，可以话全加拿大里边一啲嘅地标式嘅项目嚟嘅。咁所以咧，希望打落呢几个礼拜咧，同大家 explore 探索一下呢个全新嘅多伦多。将来无论咩时候有人嚟到多伦多咧，唔排除佢都会专登去到呢啲嘅 iconic building 里边打卡，一啲都唔出奇噶。当然这个节目还有很多跟装修有关的资讯啦，还有甚至乎呢都要跟你玩游戏的嘛。上个礼拜呢送了八月份的礼物出去的啦。今个月开始重新出发，九月份的满屋 Marley Home 2.0 有些什么给你估呢？节目尾声留意住啦。多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希望你听完之后今天可以有所得着啦，即刻去排行榜听听这些 number 先。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 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
3: 我大啲，
2: 肯定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0: 未开学已经收到成绩表，当然讲的就是多人多出的最新的二手楼房成绩表啦。屋价方面呢，其实不是下调得特别多的，比上年同期呢就下调了 4.5%。 至于8月份在多伦多的平均屋价呢，就下调了一个月里面 0.9% 的，讲的是925,900元的。咁分析家话呢，其实我哋今年2026年嘅楼房市场呢做得麻麻地呀，都仲係比上年呢差咗少少添呀。如果计刚过去呢个8月份呢，可以话至2000年呀。买卖最差嘅8月份呢排第二位最差㗎。边年最差？2024年。

0: 至于新放盘啊，净系八月份啊，连埋喺市场上边放紧盘，讲紧系有成24,480间咁多啊。未卖得出去嘅存货咧，可以话系自2008年到今时今日为止呢18年嘅里边咧，见得最多喺市场上边嘅供应。虽然你话刚过呢个八月份咧系2000年以嚟咧第二最差嘅，其实都有可能有原因嘅，因为当中可能有啲嘅屋种咧，特别喺市场嘅里边做得麻麻地都唔出奇嘅。转头到你见料啦。讲到翻学咧，父母们永远都系最头痛噶啦吓，即系如果要搬去一个名校区嘅话，分分钟真系要俾多啲钱咧，先可以俾到子女去嗰啲名校嗰度读书啊。但系有冇谂过，除咗学生之余啦，先生都系一个烦恼嚟噶咯。因为佢哋嗰份工虽然系政府工，但系上两个礼拜咧，其实见到一篇嘅报道咧，讲翻而家喺我哋多伦多嗰啲嘅教师嘅薪水吓，买楼嘅话，其实都几成问题噶。都有分好多唔同嘅阶级嘅，有啲啱啱入门嘅51,370元咁上下啦，高啲嘅类别咧都系新先生嚟嘅，我学历比较高啲啦，赚到成70,194元嘅，跟住做咗几年啦，第五级我唔知咩意思啦，大概佢哋嘅年薪咧系86,000啦，但系你高级啲嘅可以赚到成6位数字嘅 ，step 八啊，第八级吓，101,755元，跟住去到尽啊。无论是做小学先生或者是中学先生呢，计返出嚟嗰个差呢係差唔多嘅啫。总之呢，最高呢收到嘅人工呢係年薪120,000到啦。平均我哋多人多而家嘅租金呢，一睡房呢2,246元一个月，比上年同期呢已经下调咗 4.1%。对于呢啲先生啊，赚成120,000啊，呢啲高级先生呢，淨係租屋啦冇问题啊。如果你话买屋呢，俾20%首期啦，大概喺多人多买到个物业呢，就通常係 condo 啦。平均嚟讲呢，买一个66,900元嘅 condo 呢应该 ok 嘅。但係如果係嗰啲嘅先生冇咁多经验啊，年资冇咁多嘅话，或者啱入嚟做嗰啲先生呢，就难好多啦。咁咪最高收120,000年薪嗰啲嘅先生呢，头先话租屋呢2,000多元呢，只不过占咗佢哋嘅人工嘅 22% 咋嘛。但如果你话即係70,000-80,000元人工嗰啲呢，咁就分分钟可能要用咗佢哋40%人工都唔出奇啊。咁所以你话做先生啊，唔係淨係做学生啊，都要揀校区啊。因为如果你揀正一啲係贵校区嘅话呢，分分钟你要住喺嗰头都係几吃力啊。咁所以嚟到九月份开学啊，无论是学生们啊，连同家长们见到啲老师，都要尊敬呢一班嘅师长多一啲啊。Well, class, stand up, 敬礼。上星期同你讲过啦，2024年嗰阵时候收咗翻嚟个 condo 咧，收翻嚟个租金咧，分分钟可能都要倒贴啊。咁至于你话过咗一啲高峰期啦，当你2024年嗰阵时买啦，2025年应该有所好转啦啩。原来唔系，原来比2024年嗰个嘅尺价呢，大体嚟讲平均嘅 condo 跌咗76元一尺。至于呢啲比较细啲嘅500尺以下嘅 condo 呢，尺价方面呢系跌咗152元一尺，比起嗰啲平均嘅 condo 嘅跌价呢仲要跌足一倍。2022年呢70万就可以买到一间750尺嘅 condo 呢，如今同一个价钱已经可以买到600至650尺喇。咁上个礼拜 Financial Post 出嚟嘅预测就话呢，起码喺市场上面呢啲咁细嘅 condo 呢係有成18个月嘅存货量。即係话如果喺呢一刻里面冇新落成嘅呢啲细 condo 嘅话呢，预期要卖足成年啦，呢啲500尺以下嘅 condo 咧，先至可以俾市场消化。跌咗成152元一尺嘅尺价咧，真系令呢啲手上边有啲嘅物业咧，或者买翻嚟出租紧呢2-3年嘅朋友咧，都系一个几大嘅烦恼嚟嘅。
1: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不过话有两头嘅。虽然今日嘅终极数字咧系跌咗价，咁但系就系因为跌咗价，呢啲嘅细小 condo 咧，如果你揾啱好嘅位置啦，20多万都可以买到一间嘅 studio 翻嚟啦。但是租出去的租金呢不差的话，可以租到成2,000多元都可以的。计到出来是有正面的现金流。想着买楼不是有楼享受的朋友，不妨同你身边的经纪或者相熟的朋友一起去研究一下，这个又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给你自己呢？好，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即刻有知识拣择这个环节，不要走开。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那你知不知道什么

0: 本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也食嘅啡般接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叶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
2: 新滋味月饼。
3: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要买间屋啦，有时喺广告上边咧，嗰啲字眼都要写得好啊。但系唔系净系买屋嘅人需要写广告噶嘛？租屋嘅朋友啊，有时都未必揾 agent 嘅，自己嚟噶，喺网上发放好多嘅信息出去啦。有时都要需要自己学下点样写嘅、啊。例如今日同你继续分享咧，有啲字眼咧，我哋真系需要学用啦，或者甚至乎有啲嘅字眼，我哋又唔用得嘅、啊。可能你见过其他人一啲嘅广告啦，就教你写间屋咧系 fixer upper home 嘅。上个星期同你分享过啦，千祈唔好咁讲，因为分分钟咧，人哋会觉得你间屋咧有好多嘢要整啦，大打折扣啦，未必吸引到好多嘅人嚟睇呢间屋都唔出奇噶、哦。另外一啲嘅字眼，例如 TLC， 80年代、90年代嚟到加拿大咧 ，TLC The Learning Channel 啊。但系如果喺啲放盘啊或者租盘上面睇到 TLC 咧，其实嘅意思即系话 Tender Loving Care 嘅意思，即系话呢间屋咧需要少少嘅维修啦、update 啦、清洁啦。咁你就可以住入去㗎啦，听落去啦好似冇乜嘢下，咁但係对于市场上面而家咁多选择呢，可能呢一个嘅 TLC 嘅形容词呢唔应该再用啦，因为真係会令到大家冇兴趣嚟睇呢间屋都唔出奇㗎喎。甚至乎有啲个广告字眼呢，例如形容自己间屋呢好 cozy 㗎，住落去呢俾人一种好舒服嘅感觉㗎，我记得十几年前呢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呢个字㗎。但是原来而家真的过了十几年之后不兴的了， cosmetic 啊，形容自己的屋呢好像粉色过化过妆一样啊，这些字眼呢已经 outdated 不再兴的了，可能甚至乎一个反效果，人家看到呢觉得你的屋呢可能又要整啦，不是真的实际上那么漂亮，甚至乎 cozy 给人的感觉你的屋一定是很小了，如果不是怎会特别告诉人家你的屋住下去很舒服的，间间屋都舒服的了，是不是？嚟到今日咧，再同你分享多一个字咧，就最好唔好用啦，真系唔合时宜噶啦吓。甚至乎而家你去到啲发展商嘅里边咧，都唔再用呢一个字嚟形容你呢个睡房噶啦。以前睇楼嘅入到去第一间最大嘅房间，一定系叫做 master bedroom 啦，系咪先？而家冇人叫做 master bedroom 噶啦，你千祈唔好话俾人听嗰个 master bedroom 又大又光猛，呢啲系以前用嘅字眼嚟噶啦吓。而家比较齐全嗰间房间咧，我哋叫佢做 primary bedroom 啊。再加埋咁多年之后，而家系上网揾资料噶嘛。我要搜寻一间房间，我话我间 primary bedroom 咧系需要有几大先至会有兴趣睇嘅。咁如果人哋搜寻嗰人打嘅 primary 呢个字，网上对一对对唔到你嗰份嘅广告，因为你写 master bedroom 啊嘛。就算真系俾佢揾到，可能隔咗好多间先至弹你嗰个广告出嚟啊。因为你唔配对而家嗰啲嘅用字啊，咁当然最主要嘅原因咧，就好几年前咧，地产局咧弃用咗呢一个 master bedroom 嚟形容呢间最大嘅房间啦。 原因就是因为不想大家想多了啦，有这个种族主义啊、性别歧视啊，不想当年奴隶制这些的联想啊俾到大家，所以你就改了这个名字啦。不过无论如何咧，冇人话唔可以俾你用呢个 master bedroom 嚟称呼呢一间最大间嘅房间嘅。不过都系嗰句，放盘又或者系放租嘅时候，响网上写广告咧，最好就用翻一啲现代人用嘅。

0: 字眼啦，可能真系会吸引到多一啲嘅人嚟睇你间屋，或者搜寻到你间屋都唔出奇嘅。下个礼拜再同你分享。
1: 知识拣择。
2: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咁除咗大家知道咧，呢个 Leslie 夹 Wellington 嘅西南角系 Montara 嘅 Townhomes 啦，咁仲有咧背向嘅就系 Magna 嘅 Golf Club 啦。咁啊，当然背后嗰啲位置咧，亦都有好多豪宅嘅，就系、是、呢个 Adina Meadows 啊，哇，嗰啲嘅屋咧，全部都系讲紧咧接近千万嘅。咁全部呢啲嘅位置咧，你都知道附近有好多大屋啦，甚至一啲叫做 Mansions 嘅嗰啲嘅位置嘅豪宅噶。
4: 咁啊，相信咧，如果大家都识睇嘅咧，就系睇佢有几吸引啊？点解好多豪宅会选择喺呢个位度起咧？咁即系话呢个位咧系好多人追捧嘅一个位置嚟嘅。咁而且今次你嚟到呢度咧，可以感受到咧，就系喺我哋隔篱嘅啫。咁你可以咧远望咧都可以望到个 Golf Club 嗰个位置啦。咁而喺呢度咧，你可以咧即系未来你嘅居所嘅环境系几咁正噶啦。
3: 好啊，咁好好嘅一个投资嘅潜力，亦都喺呢一个位置咧系说明咗噶啦。呢个 location 吓，咁啊。距離404咧只係幾分鐘啦，亦都咧附近有呢個 Aura 嘅 Go Station 啦，咁仲有好多係 Recreation 嚇，即係一啲叫康樂設施咧，都係沿住呢個 Wellington， 所以咧哇呢、這個居住環境非常好，快啲嚟到咧我哋今日嘅位置啦。
4: 位置我哋咧喺呢個85 Monarch Park Gate Aura。
5: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0: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6: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0: 好开心咧！自上个礼拜咧，我哋请到一位新朋友上嚟啦，亦都非常之专业啦。有嚟自 Promise Land Home Inspection 嘅验屋师，有 Daniel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Daniel 你好，
7: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哇、啊！上个礼拜真系多谢你，一口气咁样十零分钟咁样讲咗好多唔同嘅资讯俾大家听。我哋普通嘅普罗大众买屋，你买过好多次，但系里边收翻嚟嘅嘢系咪真系合乎要求或者个资格嘅咧？不如我哋今日由地下开始讲 ，basement 好嘛
7: ？OK OK，
0: 因为入到一间新楼嘅时候 ，basement 通常都是未 finish 的，是不是？但是有什么看呢？没东西看的，你叫我入到去烟尘滚滚，没东西看
7: 的。Basement 其实很多东西看的，特别 unfinished basement。通常你发展商都会要求你的 basement 你不要装修住，你一定要 unfinished， 因为你漏水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你的 basement 有没有漏水，你的 foundation。
0: Before 我们继续 go further 的时候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这一排都有不少的发展商送完个 basement 给你，即是对不住，即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就不是会跟发展商的角度去看的，亦都不是从这个买家的角度去看的，我们从验屋的角度呢是另外一样东西来的。因为如果现在告诉你很多屋都送了个 basement 给你，当然好了，那里悭回你很多钱，那里分分钟吃晚晚正嘛。但是以前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买屋个个都说不要装修个 basement 住，等两年先 settle 咗先，坐嚟坐去唔同㗎嘛嗰啲方位。但係而家好多发展商装修好晒靓靓仔仔俾你㗎喎，你又点睇呢？
7: 嗱，你问我呢，通常或者特别係头一年佢个石屎佢个收缩呢未收缩晒嘅，一年呢佢先 stable 嘅呢石屎。如果你搵个 drywall 冚咗佢嘅话呢，咁你又睇唔到你个 foundation wall 墙啦，或者个地下啦有冇裂到，有冇漏水，你睇唔到嘅。对发展商嚟讲冚住梗好啦，你睇唔到你真係唔会投诉佢啦，系咪？咁但係作為一個 owner 嚟講呢，或者我哋 inspection 嚟講呢，負責任㗎啦。咁我哋真係希望幫你睇到你 foundation wall 有冇裂到，嗰、那個地下有冇裂到。
0: 收屋嘅時候唔會即刻見到有裂痕啩？
7: 通常係頭一年嘅，佢嗰啲石屎呢先係完全 stable 收縮晒嘅。我唔知係幾時收樓啦，佢起完到你收樓嘅時候可能一個月，其實佢石屎佢未收縮晒嘅，佢個 concrete。咁你等佢收縮晒大概半年一年或者第11个月嘅時候，
0: 過咗個春夏秋冬。
7: 係啦，過咗春夏秋冬，特別係個冬天，因為會冷縮熱漲咁樣。嗰時呢睇個裂痕 ,Tyron 就定咗嘅，牆身同埋個地板唔好超過6mm 你个 crack
0: 打开咗 6mm 啊，定系长度咗 6mm 啊？
7: 长度可以最好越短越好啦。咁、如果佢就打开咗，
0: 地震咁啊打开咗
7: ，width 咗系啦 ，width 6mm 系啦个宽度，你嗰把尺又度一度，超过 6mm， Tyron 就会喺个 warranty 嘅 program 里边嘅，系佢哋要维修嘅，由 Tyron 佢哋去监督
0: ，OK，
7: 要发展商去做 repair，
0: 无论系地下或者系墙身都系一样。
7: 系啦，
0: 呢个 crack 多数都系响 basement 会见到多啲啦，因为堕落去啊嘛，个重量最多啦。
7: OK， 喺个 basement 会成部墙会睇咗啦，搞啲 unfinished basement 啦。 咁通常咧有啲嘅地方咧，佢会包咗

0: solution 嘅，你睇唔到嘅。咁當然有啲地方係冇包到啦，就會睇到嗰個 crack， 特別嗰啲係 townhouse 會清楚啲。係啦，因為隔離屋有時佢係唔會包個 insulation 嘅，因為對面就屋啊嘛，佢唔使包個 insulation 咁樣。咁如果係 detach 咧，佢就包咗個 insulation。如果你 finish 咗個 basement 咧，我就睇你 utility room 啦，睇你個 cold room。我睇你个反对信喎，系啦，因为呢个通常佢都唔会包个 insulation 嘅。首先我会睇你系边一只结构先啦 ，concrete block 咧，即系一个石屎砖，好似一个砖咁搭嘅，但系石屎嚟嘅。咁呢个就比较旧式啲噶啦，即系可能你 HVC7 40年前嘅楼，咁咧就 concrete block。咁近呢几廿年咧都系倒石屎嘅，即系一块可能要叫 concrete 嘅 wall 倒出嚟嘅。你个墙咧中间有一间间咁样嘅，系啦，大概可能米一米到，我哋叫做 cast in concrete。咁呢只就系新式啲嘅倒石屎。咁呢隻就個好處就係夠硬淨夠實，咁佢就會
1: 入水，
0: 係啦，強啲嘅。Concrete block 就好明顯就係 block 之間咧就會有啲縫啦，就容易係入水啲嘅。
1: 咁但係平時 finish your basement 嘅時候，我行入去收樓，就算叫我行一轉啊，我唔係葉牧師啊，都係睇唔到嘅，佢都唔會叫我去睇嘅，除非我帶埋你一齊同我入去嘅啫。咁但係即係你攞住啲儀器周圍睇啊，啲嘢有咩問題咧？我諗唔好 odd 啦，會唔會？
0: 會嘅，係好 odd 嘅。因为其实 PDI 嘅时候咧，你真系验楼嘅时候咧，唔会俾好多时间嘅，即系都好赶下嘅感觉嘅，即系你半个钟。
1: 就算唔话俾人听你系验屋师嚟嘅，系啦，我朋友一齐入嚟睇屋啫。
0: 系啦，咁通常呢一个咧就会你睇啲 visible 嘅嘢，眼你一睇到嘅嘢，例如你见到 basement 漏水，有滩水喺地下度，因为通常要 utility room 嗰啲 furnace 啊、冷气啊、个 boiler 咧都系摆喺 utility room 或者 basement 嘅某个地方。咁啊，地下有个 drain 嘅，你个冷气嘅导汗水啊 ，stranger 你嗰个导汗水啊。都有條喉咧，你發覺係會懟過去嗰個 drain 嗰度嘅。
1: 係，
0: 咁嗰個 drain 嗰度咧，其實 home inspector 咧，我哋睇佢個 slope 係點嘅，即係個 slope 有冇啲水，咪真係流到落去咧？定係
1: 擺個波，擺個波子喺度，真係流去邊邊㗎？
0: 可以擺波子嘅，係啦，可以擺波子啦，亦都可以咧擺個平衡尺，係我睇一睇佢。
1: 因為即係如果冇你喺度嘅時候，我帶定啲波子去驗樓
0: 都係好嘅，呢個都係好嘅。最多喺度，即係其實好 common sense 嘅。你見我啲水梗係向低流嘅，佢有冇個低流嗰樣嘢咧？咁有陣時我見到啲客去收樓。见到都有滩水喺度嘅，系啦，但系佢哋搵哇24个钟、48个钟，佢啲水都未走，系走唔到，因为即系等佢蒸发嘅啫，但系唔系去住个 drain 去走，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你问内嗰个 basement， 其实睇到好多嘢，就算你 finish 冇 finish 都好，我系喺唔同地方去睇啫。如果你 finish 咗，我就好简单，我就真系去 cold room 啊，去 utility room， 总之佢唔系包到实，有个 insulation 包住嘅地方，我就睇咗佢。第二样嘢咧，如果我怀有裂痕嘅地方或者有水纹嘅地方，我会揾个 multimeter 咧插落去，那个 multimeter 咧系过电嘅，咁样咧就会插落个石屎嗰度咧，睇佢个漏水个情况。
1: 系，
0: 如果话唔得，我冚晒 drive， 我地板都冚晒歪佬咁样，
1: 系啦，仲唔系咁？
0: 我咧就会用埋个 infrared 嘅，用个 infrared。
1: 你就系即系我入咗去咩人买个 infrared？
0: 咁你真系难，唔系你唔识 ，OK？ 你系冇个设备嘅，系啦，因为正常人屋企唔会买成
1: X-Man 透视眼，
0: 系啦，你系唔会即系有透视眼啦，同埋会买成。10,000蚊嘅設備去 check 呢啲嘢，
1: 哇！
0: 即系 even 我話俾你聽都好，咁所以個 basement 你要去揾 multimeter 咧，同埋揾個 infrared， 我哋 check 有冇漏水嘅地方。even 去冚咗 drywall，
1: 咁呢幾樣啦，仲有冇其他？譬如牆身啊咁嗰啲啊？
0: 都會睇石屎牆嘅上面，加拿大嘅屋咧通常都係木結構嘅，佢上面個 wood frame 嘅。咁我就會睇佢嗰啲嘅租啫，同埋你個地板。咁啊，每一個租同埋地板之間咧，咁我哋要睇佢嗰條柱，睇佢用乜嘢嘅結構啦，佢用 steel 啦，定係用木啦。咁啊，用木佢用個 I wood 啦，同埋佢每一個租即係頂住個地板嘅時候咧，佢有冇 hack 噶？即係個口釘點講咧？有個支撐，有個鐵咧頂住佢嗰個地板嘅。咁嗰個鐵咧可能會有8口釘，有8口釘，咁佢會釘實頂住。每口釘有冇有曬啲 fastener 啦，有曬釘啦。如果你發覺咧佢漏咗嘅，其實你都可以叫佢去整嘅。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嘅 structural 嘅問題嚟嘅。同埋你都睇，如果佢用 steel 邊嘅或者 wood 邊嘅，就睇下佢有冇即係俾水侵蚀啦，有冇生锈啦？
1: 系咁快会生锈？旧屋就话啫，
0: 都会嘅，有啲都会生锈嘅，即系 even 旧屋新屋。咁嗱，呢个会去睇佢 cold room 嘅时候啦，有啲窿，嗰啲窿咧，其实我哋会担心有冇啲老鼠喺个窿走入嚟嘅。通常你嘅，因为通常你嗰啲 furnace 啊，都有个 exhaust 嗰个喉嘅，
1: 风得唔够实啊，
0: 怼出去街外。因为 high 嘅 efficiency 嘅 furnace 咧 ，air fresh 入嚟啦，同埋。 佢 exhaust 嗰条喉咧，都有两条喉咧系怼出去嘅。谂下 Ferland 就两条啦 ，Peter 你冲凉嗰个个 Peter， 你有两条啦，已经四条，再加埋你个冷气，有个喺出边，有个雪种喉再入你屋企嘅，嗰个又一个窿咯。你睇其

0: 就好多个窿啊，一二三四五六个窿噶啦。咁啊，咁多个窿嘅里边咧，其实一定要封咗佢嘅。如果唔系，啲老鼠咧会喺个窿走入嚟嘅。咁、所以我哋会 take care 有冇我哋可以 control 到嘅，都睇得到嘅嘢，咁啊会提个客。嗱，呢个重要嘅，特别啲女性嘅业主。另外一样嘢，我哋会睇个 insulation， 因为你嗰个嘅 wood frame 同埋你个石屎之间咧，其实你屋企嘅冷气啦，或者你嘅暖气咧 ，escape out of house 啦，咁你就俾多啲电费咧，就喺你嗰个 joss wind joss 啲气咧会走。咁所以我睇你个 insulation， 如果系包得好嘅话咧，咁啊真系悭到钱嘅，电费会少咗嘅。咁当然你话同个 attics 比，咁 attics 其实屋企斗费嘅能源，我哋做 energy audit 谂嘅时候咧，屋企嘅六成到七成咧系 attics 度走嘅，系啦，即系个冷气，系啦，如果 insulation 唔够咧 attics， 咁但系其中几成咧就喺个 windows 呢度走，系啦，咁样样，咁
1: 反而响 basement 可以睇到，
0: 系啦，所以我哋睇 basement 咧唔系净系睇 concrete， 我哋睇 insulation， 睇埋结构，你嗰个墙身个 wood frame 同埋你个 foundation wall 连接位嗰个结构。咁
1: 系啦，
0: 亦睇有冇漏水啦。咁其实呢个系最 clear 嘅，有冇漏水，同埋呢个石屎咧有冇一啲 flaking 一块块甩出嚟，可能变白风化咗嘅。嗱，啲水你外行一望，你知有冇漏水咧，一见到系渗紧水咁样样。咁 Tarion 咧，其实都会讲一句嘅。如果 Efforation 咧，佢哋话唔包嘅，除非你嘅 Efforation 咧系好 excessive 过度，系啦，佢哋先会包嘅。
1: 甩咗几块唔计嘅。
0: 嗱，如果系甩咧，如果系白色嗰啲，白色嗰啲，你冇见到跌出嚟，净系 powder 咁样，有啲粉笔叫 chalky 咁样。呢一类嘅 inflation 咧，佢哋咧就会话有得讨论嘅，你唔过分就得噶啦，咁样样。
1: 但
0: 你
1: 接受的
0: 系啦，但系咧你唔可以长期嘅。呢个 excessive， 呢个 excessive 即系唔系因为 condensation， 唔系因为我室内嘅空气令到佢湿，而系因为你个 design 嘅时候咧，你喺地下嘅 foundation 嘅时候咧，有啲水咧经过呢个毛细管作用咧 wicking up， 即系我哋叫 wicking up， 啲水咧就入咗落个石屎嘅墙身。向上蔓延，呢一只咧就系佢哋要包嘅，呢个设计问题。
1: 如果系普通普罗大众，完全唔会知
0: 嘅。系啦，呢个系深少少嘅，但系如果啲甩片啊、flicking 啊，一块一块片咁样 drop 落嚟，呢就好明显佢哋会爆嘅。
1: 其实你一路讲嘅时候咧，发觉而家屋企咧住咗十几年嘅时候咧，头先你讲嗰啲嘢开始有啲出现咗啊，咁所以我可能之后咧要问一问你，到底我间屋系咪其实啲 structural 有问题咧？不过留到下次先再倾啦。OK， 响度咧，唔该晒 Daniel 嘅 ，thank you so much。
0: 好，唔使唔使，
1: 同我哋讲咗好 detail 啊，好细节。下个礼拜我哋再倾播。
2: 家居达人由秦盛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4: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7: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8: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啊嘛！更上一层楼，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示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

0: 听到宣传声带嘅朋友都知啦，由今个礼拜开始咧，一路打落成个秋季咧，心满意屋咧，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会带到大家真系更上一层楼吓，探索好多多伦多之最嘅。虽然你唔系住喺嗰度啫，但系我都系乘机同大家声音导航一下嘛，等你同我都可以了解一下到底多伦多而家嗰啲嘅新嘅项目起成点啊嘛。咁啊，多谢所有嘅发展商啦，邀请小弟可以率先参观呢啲嘅项目。几个礼拜之前咧，已经带到入去发展商嘅旗下嘅旗舰项目啦，叫做 Canada House。两栋大厦里面咧，亦都有好多嘅设施咧，你有冇谂过嘅？上一次同你介绍过啦，竟然有个好巨型嘅湖，可以俾住客晒太阳啦，甚至乎冬天咧会转做呢个溜冰场俾住客去溜冰，就系喺一个十一层高嘅楼层上边有个咁样嘅湖，咁先至型啊嘛！嗱，今日继续带到大家上去参观呢一个咧83层高嘅 clubhouse 啊！睇下今日佢哋嘅代表咧，有嚟自发展商啦 ，Concord Adex， 佢哋嘅 VP of Sales and Marketing 咧，有话 Isa 咧继续同我哋导航嘅，不如就睇下我早阵子咧点样上去呢一层咧83层楼高嘅私人住宅会所咧。OK， 而家我哋离开呢个酒窖嘅地方啦 ，Isa 会带我哋去边度啦？
1: 带你去我哋其中一个大厦嘅顶楼啊！咁所以我哋将会去到，
0: 我不如我哋睇咗睡房先啦。
1: 但系睇埋呢度，我之后带你落去睇我哋嘅单位。
0: 哦 ，OK， 即系上咗去顶楼先，
1: 系冇错，
0: 跟住再落翻嚟 ，OK 都好。我谂住逐步上啊嘛。
1: 带嚟到顶楼嘅 manager 啦，咁所以就我哋而家现在嚟到83楼啦，
0: 多伦多啦，咁嘅 clubhouse 都可以话最高嘅 clubhouse 啦，
1: 系呢个加拿大最高嘅住宅会所嚟嘅。
0: 哇！
1: 咁啊，我哋而家好似佢喺个瞭望台咁样对住 CN Tower 啊，系嘛？
0: 我就感觉上嗱，我望住 CN Tower， 即系瞭望塔嗰个位咧，就同我哋差唔多 level 嘅啫，佢高我哋少少啦。Imagine 你去到 CN Tower 楼上嗰啲瞭望塔咧，周边围住你咧，360度都系一个玻璃嚟噶嘛。exactly 就系咁样啦。我呢度楼底有几高啊？
1: 我哋呢度都差唔多，接近30尺高嘅。
0: 即系由地下一路延伸上去都系玻璃墙啊嘛，去到顶啊嘛。我感觉就我呢个就系一个 CN Tower 瞭望塔，同我哋介绍下啦。哇，好靓啊！呢度真系。
1: 嗱，咁我哋呢一层有一个特别 commercial 嘅烹饪房啦。个烹饪房都系有唔同 commercial kitchen 喺度，可以安排唔同嘅烹饪班喺呢个特别房里边嘅。
0: 哦，平时咧，如果你住客上嚟，喂，我中意上嚟煮嘢食啊，定系呢个同下边嘅 party room？又唔同
1: 啊，系啦，冇错，因为嗱，我楼下有啲 party room，
0: 真系好 professional 啊！呢个
1: 首先就想话嗰个湖隔篱都有啲唔同嘅 barbecue， 唔同 amenity， 唔同嘅用途嘅。近年落，譬如话有时有啲五星级酒店，好似 Park Hyatt 啊、Ritz Carlton 啊，都会有时有啲 amenity 系俾人做烹饪房。
0: 系
1: 咁，所以喺里边，譬如而家个 party， 有咩做咧？不如如果调翻转，我叫啲朋友一齐嚟，我一齐整个 lasagna， 一齐整个 cheesecake， 一齐整个 tiramisu 咯 ，whatever 你想整嘅嘢啦。咁所以都就可以一齐有个活动，
0: 整个。干炒牛河
1: 都可以嘅，
0: 系咩？好似唔系好夹，咪但系呢度真系好 high class 啦！即系如果有机会上小弟嘅 Facebook， 你就知道即系呢度可以有几 high class 啊！
1: 即系通常嚟讲喺一个暗暗地嘅地方，厨房里边，但系我哋就设计到呢度就系话，我哋对住成个 downtown， 对住 CN Tower， 对住个湖，一边就系佢对住个厨房，另外一边就对住一个咁靓嘅景，咁一路喺度烹饪同你朋友一齐，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设施，咁所以就做咗个咁嘅房出嚟啦。
0: imagine 一个喺楼上一个正方形咁啦，咁沿住四条边咧，就 exactly 系而家我哋上嚟嗰个 clubhouse 嗰度啦。嗱，我而家仲未参观，而家睇到个厨房啦吓，一个好 professional 嘅厨房啦吓，3层楼咁高嘅玻璃望住个 CN Tower 啦，个感觉咧就好似你喺个 CN Tower 嘅瞭望台嗰度煮紧嘢食一样。有冇试过啊？只有呢度先可以做得到啊！好，继续带我。
1: 咁嗱，当然就沿住成个顶楼都系呢个会所，咁所以去到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景观啦，见到成个 Lake Ontario 啦，见到我哋 Toronto Island 啦，见到个机场啊，亦见到好多唔同嘅座位同 lounge area 喺度，俾到唔同嘅住户可以上到嚟去欣赏到呢个美景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呢度望过去好多唔同嘅 office building， 当然呢啲系多伦多或者加拿大最高级最贵 office 地方嚟嘅。如果望住嗰啲咁嘅 office building， 因为身为一个住户，如果你有 work from home 又好，或者你休闲咁上嚟睇下书又好，可以喺度倾下偈又好，都一样有咁嘅 setting， 咁你系几惬意咧？
0: 系啊，即系同埋你啲长嘅 table 咧，基本上我觉得你 setting 咧，就唔知用呢个形容词你啱唔啱啊？嗰、那个 design 咧有啲似即系嗰本小说啦，《Great Gatsby》里边描述嗰啲嘅画面一样，有 Leonardo DiCaprio 喺度啦，喺度饮紧酒啦，跟住有啲卷卷头发嗰啲女郎喺度咧，同佢喺度饮紧嘢啦，我个感觉就系咁样咯，同埋你嘅颜色嘅配合啦。即是蓝色啊、米色啊、白色啊为主啦。

0: 即系影落去咧，我谂绝对相信有人会估呢一幅嘅图画咧系 AI 嘅，其实唔系咯，系真实嘅画面就系咁靓咯。
1: 多谢你嘅赞赏。
0: 离开呢一度啦，我见到有对玻璃门咧出去咧要入翻嚟啦，系咪嗰边系咪见到有啲仪器喺度？系咪 gym 嚟？
1: 系啦，有呢个健身室喺度啦，咁呢个系好期待，好多住户好想见到你启用
0: 呢一支嘅 CN Tower。系我咁耐以嚟嚟到多伦多，上嗰啲高楼大厦上面，觉得最近，从来冇试过咁近咯。嗱，我而家影一封相，相里边睇到个 CN Tower 都好近啦。真实望见咧系有好大嘅差别咯。我而家望见系真系好大条嘅 CN Tower 响呢个玻璃外边咯。如果你话响呢一度嘅 gym 一路踩住单车，一路行紧步行机 treadmill 嗰个感觉咧，其他 gym 又系比唔到你咯。
1: 之前我哋 jump start 开呢个 gym 嗰阵时，之前咧都 conduct 一啲嘅 Pilates class。啊！啲唔同嘅主题啊，分咗，所以听众有留意我哋 Concord 嘅 social media 都话咧，见到温一个个着晒粉红色镜，跟住之后都系嘅，咁即系喺度做 yoga 嘅。讲翻啦，我哋不停都会安排呢啲唔同咁嘅 program 俾我哋嘅住户啊，咁可以欣赏到嘅。
0: 系上年已经开始入住嘅，
1: 上年年尾入住，咁之后
0: clubhouse 你话系开咗冇几耐啊？
1: 系啦系啦，因为我哋下边喺头先有十一楼啊，或者喺 ground floor 啊，三四五六楼嗰啲嘅 amenity 咧，就一早已经开咗嘅。不过都话呢个顶楼。我哋行过呢个 culinary kitchen 啊，呢咁嘅地方都几多刁转啲嘅 construction process， 咁所以都话你就需要多少时间，所以就今年呢段时间先开嘅。
0: 系是嗱，我见到而家我哋八十三层啦，另外嗰等咧，即系个顶楼我都见到有个 clubhouse 噶嘛。
1: 另外嗰座咧，东座嗰个顶楼都系一样嘅咁嘅 amenity， 咁嗰度
0: 一样噶。
1: 诶，嗱就唔同啲，嗰有啲唔同 program，
0: 冇时间啊嘛，
1: 冇时间。咁第日再嚟过啦吓。
0: 好啊好啊。
1: 咁咧就当然嗰度亦都有另外一个健身室啦，系咪好大嘅健身室添？但系另外同我嗰边都话有另外一个游泳池，今日有两个游泳池，我都冇机会带你睇到嘅，唔好意思，
0: 我冇带泳衣，所以 OK。
1: 咁啊，一个好大嘅游泳池喺十一楼嗰度啦。但系另外呢个咧就系喺七十二楼嘅呢个游泳池，呢个浅啲嘅，就可以俾人哋上嚟 cool off 啊。咁我当然喺七十二楼对住 CN Tower， 系一个咁样嘅 infinity pool， 我哋叫做巴哈 pool， 咁就可以一个 dipping pool， 就可以喺度欣赏呢个靓景啦，睇日出。
0: 即系犹如六星级酒店一样啊，唔系我讲嘅，被你邀请之前咧，我已经上网咧调查过啊，到底嚟紧我会去咧等咩嘅 condo 大厦咧？我嘅 expectation 咧唔系好似而家哇咁 grand 嘅，喂，即系我以为都系靓嘢，但系唔系咁 grand 噶嘛。咁但系我当我睇完你哋嗰啲 video 嘅时候咧，第二日咧好神奇，上个礼拜我睇到我网上突然之间多咗好多个广告。就喺个 Facebook 嘅里边啦 ，Instagram 嘅里边咧，系出啲咩广告咧？东南亚嗰啲咧六七星级嗰啲酒店里边嘅设施，心谂我又冇 search for 呢啲嘢噶。跟住我谂翻转头，诶，可能就我之前睇过你哋嗰啲片，就系、是、呢个 Concord Canada House 里边嗰啲嘅设施咧。点知佢就 map 咗去另外一啲以为系酒店式东南亚嗰啲六七星级嗰啲咁样嘅设施。所以我系 AI 话俾我听 ，tracking 话俾我听，其实你哋嗰啲嘅设施，而家我睇到嗰啲咧，就犹如好似东南亚嗰啲嘅。设施一样咯，真系冇讲错，唔系佢提一提我，我都唔知道系、哦，真系一模一样噶，真系。
1: 所以我哋喺加拿大喺多伦多可以都建立到咁嘅设施，咁亦都而家系真系启用到都话嘅，系真系我哋都好引以为荣嘅。
0: OK， 咁啊，讲完呢一个 clubhouse 咁靓啦，咁我都唔愿意走啦。咁但系点样嚟到一等嘅 condo 大厦里边咧，都要睇睇嗰啲单位嘅、嗯，因为我知道亦都好有特色，我都系喺网上做嗰啲 research， 但系我想亲眼见到啊嘛。而家我哋落去睇得唔得先？
1: 嗱。我带你去呢个六十五楼啊
0: ！OK， 等下个礼拜翻嚟嘅时候咧，继续去参观呢一等咧，属于我多人多旗舰式嘅一座嘅 condo 大厦，都值得你同我咧住咗喺 Toronto 嘅人咧了解更多嘅。可能嚟紧日子嘅里边有咁多呢一啲类型嘅大厦喺我哋多人多出现都唔出奇嘅。嗱，下个礼拜我哋真系参观下呢啲嘅单位，有啲咩特色啊？
2: 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 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 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 7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4: 欢迎来临 U-Home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 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

0: 楼面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You How Much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You How Much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1: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Onlock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咁真系咧，我哋话 Give me five 啦，我见到咧三层嗰啲啦。就真係大概都係得呢幾個 five 嘅 unit， 咁你話如果唔係喎，我想要兩層嘅咧，都係差不多咧。我哋講嘅係十間之內㗎啦。咁但係亦都有個驚喜喎。其實今日你嚟到呢個銷售中心咧，除咗知道係當然主力係 Montara 啦，喺呢一個 Leslie 嘅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啦，但係有啲朋友就話都唔係，我又幾中意 Avella。Avella 咧仲有幾間都可以俾大家揀啊。
3: 所以其實咧，無論係 Montara 又好啦 ，Avella 都好啦。都是四个五个字的，手快有手慢冇，唔知系六个字先啱啊！所以快啲过嚟睇下，因为头先我哋已经见到咧，有好多朋友咧已经喺度影晒相啊，即系一张张相咧系举起个 V 字手势咧，即系话我已经买咗啦。
2: 系啊，恭喜晒！咁亦都咧几多个字都好啦，都系而家讲紧系物超所值啦，因为而家讲紧系79,900起，可以买到1,900尺至到2,300多尺，咁其實兩個嘅即係 townhomes 嘅位置咧，亦都係相距兩個街口嘅啫。咁但係當然啦 ，Montara 係個重點啦，因為背向住咧就係 Magna 嘅 golf club 嘅。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嘅銷售中心啦！
3: 中心地址咧係85 Montara Park Gate。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6: 每一家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起用你嘅耳朵
7: 揾佢哋出嚟啊
8: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9: 满屋 Money Home 2.0。
10: 先嚟恭喜晒上个礼拜嘅得奖者先啦，分别三位朋友啦，攞到最多礼物嗰个咧就 Jessica 啦吓，我唔知咪上一次咧已经中过佢 Jessica， 但系真系好公平啊，200多个名字嘅里边咧系抽出咗3个嘅朋友吓，就算真系抽翻同一个人咧都唔关我事，系 ChatGPT 啊，今次唔用 ChatGPT， 今次用 Gemini。只是用另外一种智能工具呢公平啲嘛，下次又试下用 Grok 啊，又试下用其他。总之呢都可以将每个月 send 嚟嘅朋友呢嘅名字抽一抽㗎。咁上个礼拜呢一抽呢就抽咗3位朋友出嚟啦，得到呢个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元嘅超市代用券啦，仲有 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同埋电话座啦，就係 Jessica 啦，恭喜晒。其余嘅朋友亦都係攞到 Cushion 一个啦，同埋电话座一个嘅。分别就係 Shelly 同埋 Mulan， 我唔知妹真係叫 Mulan 嘅佢个名字，花木兰嗰个串法啦，恭喜晒恭喜晒啊，应该三位都係女士嚟㗎啦。上个月头嗰两个礼拜嘅声音谜底呢就係、是、开关车房门嘅声音啦，好多人都估中咗啦。另外嚟到第三第四个礼拜嗰个答案呢就係、是、吸尘机啊，嗱有一半人係估错咗㗎。不过我在网上抄的这个是最近似或者你家里用一些贵的吸尘机没声的呢不出奇，所以你就估不到咯。不紧要，今个礼拜再接再厉，听这一种声音是什么声音先。不要告诉我听这个是吸尘机啊，应该没人再翻转头估翻那个是吸尘机来的啩。我听落去真係可能有少少似喎，俾个 tips 嚟，呢样嘢係厨房里面嘅工具嚟嘅，哇好多啊，厨房好多嘅家庭电器啊，又听你估唔估得到啦？通常月头第一个礼拜咧就冇乜 tips 嘅，咁所以就即管又俾你再听多次，估下先，应该都唔系太难嘅。整个长周末咧，你可以翻听节目重温翻听几次都 OK 噶。email 上嚟 ck@am430.com。ck@am430.com 满屋 Money Home 2.0 呢个游戏咧，估到呢一种嘅声音系属于厨房嘅家庭电器边一种啦 ？email 上嚟每个月头嗰两个礼拜咧，都系同一种声响嚟噶啦。第三、第四个礼拜咧，有另外一种声响。总之一个月嘅里边有2次嘅机会俾你参与啦。估得中头嗰3位就会有礼物噶啦，俾你有机会同小弟喺呢个节目里边咧互动互动啊嘛。OK。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祝你有一个愉快嘅难忘嘅长周末，下个礼拜开学咗之后 ，open up 再倾啦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0: 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AM1430 李婷、张志文于85 One Nort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咁 Aurora 咧，好多时候都会有人会问，哎呀，会唔会好远啊？咁啊，虽然咧呢个地方咧系你揸车系多10多分钟，咁啊，但系咧都唔系话一个好远嘅地方。嗱，你由 Richmond 行去 Markham 啊，都差唔多要咁嘅时间啦。所以啊，睇下你系去边度嘅啫。
3: 系啊，同埋亦都咧，就当你即系出咗呢个404咧，喺呢个 Wellington 出咗404，去到 Leslie 咧，就好快你已经见到就系呢个 Montara 嘅正正位置。所以本身咧，其实 Aurora 咁大咧，你唔需要话去想象话啊，系咪一笪咧好远啊、好偏僻嘅地方啊，所以咁平79,900起。No， 因为今次呢个 location 就正正可以话一进入到 Aurora 嘅一个中心地带。
2: 同埋我覺得咧，而家已經係開始咧，就係大家要談論呢個嘅社區，因為咧 ，Aurora 咧係一個非常之成熟嘅社區，有好多嘢咧喺度可以揾到、買到，係成為咧係生活嘅中心點喺呢度。
3: 係啊，同埋你有冇發覺呢度所有嘅超市啦、Walmart 啦、Super Centre 全部都比 Richmond 係更加大，因為大成兩倍或者有啲地方三倍，咁變咗你咧住落嘅話咧，其實誒會好 enjoy 呢一種加拿大人啊，中意 space 嘅生活啊，多啲 space 啊。
2: 加拿大需要大啊！快啲過嚟我哋自銷中心呢度睇睇下，我哋喺85号 Monarch Gate，
4: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嘅歌，一齐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嘅生活空间。
5: 我喺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嘅 DJ， 约定你啊 ！AM 1430逢星期六晚9:00至10:00，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2:00。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再发生电动单车电池火警，两人轻微吸入浓烟送院。事发在今朝11:30之前，于中城区圣克莱尔及巴菲斯两座建筑物之间的巷道。火势据报颇大，不过建筑物的 结构并没有受损。事件导致圣克莱尔与巴菲斯的交界受阻，区内交通延误，警方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多伦多近月接连发生同类的电动单车火警，消防总长杰索普提醒市民，使用和储存锂电池以及充电时需要顾及安全，应该只用合规格的产品。明日星期一是劳工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和邮局都会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更加是今日起连续两日暂停开放。一些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 和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在劳工日亦都不会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市民想去购物，最好都是在出发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听日继续开放，而萨科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将于听日下午5:00开始停止让游人进场，并于晚上9:00关门。斯高沙省东部 Cape Breton 暴雨成灾，3个月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应急部门说，水浸情况严重，破坏广泛，多条道路封闭，状况危险，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斯高沙省省长 Tim Houston 去到 Cape Breton 一个指挥中心了解灾情，他说工作人员正评估破坏的情况，不过实际有几严重仍然要等风暴结束、洪水退却后才可以知道。 Cape Breton 过去几日受到一股缓慢移动的天气

0: 气系统影响有特大暴雨，总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高峰时期每小时落雨达到20毫米。当地雨势已经减弱，联邦环境部将降雨警告解除，不过就话直至到听日仍然可能有骤雨。国际消息，参与俄乌战争调停的两名美国特使从莫斯科转抵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泽连斯基感谢两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他们的会面还有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智囊加入。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目标是要得到公义与公平的和平，确保俄罗斯不会有恢复侵略的机会。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昨日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超过三个钟头，会后未有重大消息公布。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上场争取五连胜，兼横扫堪萨斯市皇家。蓝鸟作客皇家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一阵两点十分开波，蓝鸟将会派出 Spencer Arrighetti 开局。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赢4-3，球队除了连取三个系列赛，以及自四月初以来第一次胜率攀升至.500以上，更加超越了克里夫兰守护者，暂时企上了将会拿下美联最后一张季后赛外卡的位置。蓝鸟与守护者现时都是赢72场输71场，不过论对赛往绩，蓝鸟较佳。蓝鸟近期气势如虹，过去8场比赛赢了7场。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寻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4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 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健康的生活呢，大家就会揀一些可以有配合到步行啊、运动啊，同埋仲有 townhomes 呢，亦都即係我自己觉得啦，即係始终你都会行下楼梯嘅。咁所以呢，亦都係对于好多人嚟讲呢，鍾意就因为多啲空间，但你亦都有一种嘅健康嘅生活嘅概念。后面呢亦都睇到呢个 Magna 嘅 Golf Club 呢，就变咗成个位置呢真係好好大嘅吸引力啊。
3: 同埋呢 ,Aurora 呢个社区呢，我觉得空间感呢係一个呢几个字呢去俾我一个感觉嚟嘅。咁好似头先你所讲啦，有个嘅 golf club 喺后面啦，咁感觉都系咧，即系好高尚嘅一个住宅区嚟噶。你谂下，连高尚住宅都系拣呢个位置起嘅话咧，咁你谂下 Montara 呢个同埋 Avella 呢个位置咧，的确系好多人嘅首选嚟嘅。
2: 尤其是咧，如果你揸车咧行咗嗰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交界，跟住你再兜入去后面有一条街咧，全部嗰啲都系唔知几多千万嘅豪宅咧，咁啊真系啊，呢个成个社区都系非常之高级噶。
3: 咁而且今次咧呢个嘅设计方面咧，有三房、四房或者五房啦。1900尺到差不多2400尺啦，咁而且送过个 basement 系装修俾你嘅，咁开放式嘅厨房啦，咁同埋咧系厨房嘅电器咧都系送晒俾你嘅，所以咁好嘅一啲嘅优惠咧，你要嚟到咧系了解多啲。我哋嘅地址咧喺展销中心啦，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4: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5: 我啱啱去元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

0: 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1: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0: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2: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0。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re 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财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4: The Brick。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Phil 林奕康。
8: 豪华对讲机，
9: 好啦，欢迎大家来到 Sunday Live 这个豪玩基地。我们今天有个豪华对讲机的特别嘉宾，就是陈山聪啊，远道由香港而嚟嘅。
10: Hello，
9: 你好，
10: 大家好，哇，好耐冇见，
9: 好耐冇见，好耐冇见啊！山聪咧，其实咧，即系大家唔知啦，其实山聪系后生过我啦，一定噶啦，咁啊，因为头先我喺台上面，即系佢啱啱表演完咧，就听到佢话佢啊识张升班啦吓，咁啊，我升班升咗好耐啦，咁但系我同佢咧，其实系同年。是香港的新人嚟嘅，
10: 我
9: 哋1994年出道，
10: 1994年出道，
3: 哇，紅到啊！
9: 1994年出道，
10: 33年前啦，
9: 咁咧，嗱，當時咧，我對呢一個陳山聰咧係好有印象嘅，真嘅嗱，我今日先講出嚟，個印象第一係咩？好靚仔，真嘅好鬼靚仔嘅，後生靚仔，
10: 十七歲
9: 啊，係好哇！呢、這個男仔咁鬼靚仔，同埋第二樣嘢咧，啲衫好靚。因為我哋當時知噶嘛，啱啱入行噶嘛，你知道要即係有陣時都會行下啲名店啦，咁你都知道某啲牌子，哇！呢條友著 Just Van Loten。
3: 咁犀利，
10: 而家都仲着紧，
9: 系咪嗱？我冇记错先，
10: 系啊。我唱片公布第一
9: 季，哇！嗰件 vest 好鬼贵咯。咁我谂，我当时嘅印象就，哇！呢、這个我谂都系有钱仔
10: 嘅，梗唔系啦。我谂唱片公司钱啊，大佬可以还噶。
9: 嗱，而家俾你澄清，我谂住呢个僆仔。肯定屋企好有錢，我諗佢係換票性質，即係唔使做嘅，你明唔明？即係嗰啲即係富二代嗰啲嚟，即係出下唱片，即係攞個名咁樣。
10: 誒唔係，
9: 當時嘅印象就真係咁樣。
3: 嗱，俾我印象係點啦？阿山聰，其實嗰陣時我選港男嗰陣時咧，
9: 係
3: 99年啦，咁就係後好多啦，
10: 後好多咯，
9: 後好多。咁咧，你後輩嚟嘅呢啲？
3: 係啊，
10: 99年金融風暴之後都冇咗撈喎。
3: 99年，咁我就翻香港就。想講啦，咁其實出咗報紙嘅，咁就話我嚇，就呢個翻版陳山聰，
9: 嚇
10: 係咩？
3: 係啊，我冇同阿山聰講，
9: 係，
3: 咁但係我即係我喺外國，我喺外國啊嘛，
10: 係啊係啊，
3: 所以我唔係好熟悉香港，
9: 你唔知邊個係，
10: 同埋因為99年我哋已經全部都。消聲匿跡，
3: 跟住我再 check 翻，係咪好嘢嚟㗎？我太太，咦，好嘢嚟喎，咁都 OK 咁樣。
10: 消聲匿跡，99年，
3: 99啊，
10: 係啊，仲未，我都仲未發 TVB， 我2000年發。
9: 嗱，好啦，頭先嗰啲就係我哋兩個對阿山聰嘅印象。而家俾你自己講翻啦，嗱，係咪有錢仔先？嗱，嗰啲衫咁鬼靚。嗱，
10: 首先我咪講咯，嗰陣時係唱片公司俾錢㗎。
9: 你點樣入行嘅先？
3: 係咯，
9: 你唔係阿媽喂。咁一百幾啊嘛，
3: 我睇過 TVB 嘅，
10: 唔係劉德華，唔係劉德華鬥入行咯，
3: 係啊係啊，即係模仿比賽，
10: 劉德華模仿大賽，
3: 係啊，
10: 其實跟住之後就冇嘅，因為其實之前因為我姐夫係做電影嘅美術指導，同阿華仔好 friend 嘅，咁我成日都會去揾阿華仔，因為嗰陣好中意偶像嚟噶嘛，咁後屘就啲朋友

0: 友啲同學仔又知道我中意華仔，咁啊留低我陪方唱，就你去試啦。咁嗰陣我成日好中意，你知啊，嗰、那個年代好中意模仿，卡拉 OK 年代嚟啊。咁啊，跟住去咗，咁跟住咪入咗去 IP， 咁啊入咗三甲喎。
1: 嗯，
0: 當然啦，冇贏到，
1: 嗯，
0: 冇贏到。咁其實第二日即刻有唱片公司即刻揾嘅啦。
2: 哇！
0: 即刻有，但係嗰時仲同阿孫阿媽就話唔俾。嗰陣時我係十，我係 form four 嘅，最記得。咁跟住隔咗一年之後咧，咁啊突然間。去阿華仔嘅演唱會後台，咁 Alex 峰就同我喂華仔去揾你，我仲以為佢啊揾我做助手喎，正喎咁樣。咁跟住後屘就見小麟，就係、是、咁樣就話要簽我做新人，因為嗰陣嗰個年代林志穎年代好興，
1: 係係
2: 陽
0: 光
2: 啊，
1: 係啊，
0: 陽光男孩啊，呢啲陽光男孩。
1: 你嗰個碌直頭係嗰只啦，
0: 係啦，嗰陣就係咁樣入行咯。咁你話因為買衫點解？
1: 唔係咁唱嗱，你扮華仔啫，咁唱歌咧嗰陣時係咪已經好中意唱歌咧？
0: 唱歌我細個已經好中意，係
1: 嘛？
0: 好中意唱歌，
1: 好中意唱歌噶啦。
0: 不過即唔係話唱得好嗰啲，但係中意唱歌。
1: 咁你中意唱歌都？
0: 我爹哋係有諗過想我去
1: 跟老師
0: 喺度學音樂嘅，
1: 哦，
0: 即係淨讀音樂。
1: 嗯，
0: 但我阿媽唔俾咗，佢太細個啦，咩咁，
1: 唔捨得啦，
0: 係唔捨得冇去到。咁跟住簽咗華仔之後，其實用咗一年時間。就去學唱歌嘅，係、
1: 哦、
0: 啊，
1: 嗯，
0: 我一年後先出碟嘅、嗯，我十六歲幾簽佢哋，正式出碟係十八歲。
2: 咁有冇話喺嗰段時間俾啲咩 training 你啊？
0: 咪學聲樂咯，
2: 聲樂，
0: 學聲樂、嗯，學北京正統嘅聲樂，跟住要玩 gym， 咁跟住係咯，即係做一啲訓練新人嘅嘢咁樣咯。咁、嗯、至於你話喂點解我中意 fashion？ 其實第一我本身自己已經好中意。
1: 系咯，我就想問你，因為
0: 我本身已經好中意，
1: 因為嗰陣時
0: 我讀書年代已經係中意，
1: 中意噶啦，
0: 已經中意，
1: 即係中意靚衫，中意靚嘅嘢。
0: 因為我媽咪係裁縫嚟
2: 嘅，哦，有影啊！
1: 即係見佢有陣時見佢，
0: 咁佢就喺屋企做車衫嘅，
1: 哦。
0: 咁同埋我媽咪都真係叻噶，
1: 嗯，
0: 佢係我家姐結婚嘅婚紗，我媽咪做嘅，
1: 哇！即係可能有已經有嗰啲基因
0: 喺度，即係有，即係佢駝住我車緊衫啊！咁你諗下。咁就係因為咁樣有呢個 sense， 咁跟住再加上一簽咗唱片公司，準備要出碟，準備要出嘅時候咧，就唱片公司揾咗啊，當時即係而家好勁嘅一個我哋香港藝術家，
1: 嗯、
0: 又一山人、
1: 嗯、
0: ，Stanley Wong，
1: 嗯，
0: 去做個 image，
1: 做你 image，
0: 咁佢就帶我去再行街，一踩咗只腳，一踩咗只腳入去，就一踩咗三年幾。
2: 我你對呢個 fashion 例如近呢三十年嘅轉變咧，一路咁樣睇，有冇話有時誒做喇叭褲，跟住轉個頭又直褲？
0: 咁我個 chain 就係咁樣咯，一路轉咯。
1: 其實
0: 係
1: 都係幾循環，
0: 係啊，都係好循環嘅。而家又興翻 vintage 咯，有段時間唔興 vintage， 又興歐洲，跟住 sweet fashion， 跟住又翻翻。
1: 你咪話我哋嗰陣時。著嗰啲闊褲啊，
2: 而家係啦，喇叭褲啊嗰啲，
1: 而家真係我有兩條，一條黑一條白，而家攞翻出嚟著就係、
0: 是，就係嗰啲咯，
1: 真係而家嗰啲嘢嚟，
0: 係啊係啊，
1: 真係30年，
0: 30年就一個，
1: 就真係一個
0: look 嘅 trend， 係啊，真係
1: 嘅。嗱我咧點樣我都講少少我嘅 background， 我就其實原本對靚衫真係冇唔知冇接觸
0: 嘅，
1: 我係因為入咗華星，就是、許志安安仔。就成日睇一本好厚嘅 magazine， 嗰本天書，成幾嚿水一本
0: 嘅，好貴啦！
1: 哇，跟住後嗰啲
0: 温眉，你會知
1: 温眉嗰温眉
0: 咁大㗎嗰本書，
1: 即係嗰啲名設計家嗰啲温眉上面嗰啲 look， 佢哋就喺嗰度攞啲靈感，即係會著。跟住我就開始，哇！啲衫好靚喎，咁跟住咧就有跟下佢哋，有陣時候去 Joyce 睇，哇！係軍嘅衫，所以點解見到阿山聰著嗰啲，我已經雖然我冇著，但係我知係貴嘢，因為我睇過。
0: 你都有著嘅，你都有著，
1: 我後期都有，我後期都有。
2: 其實阿基爺咧，即係我覺得阿基爺啊、山聰啊，即係 even 我啦，有一樣共通點嘅，就我哋都貪靚。
1: 系中意，
0: 唔系呢一行咧叫贪靓嘅，贪靓好做呢一行，我净同佢哋讲。

0: AM1430 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咁越嚟越多人咧睇到呢一个嘅楼盘嘅时候咧，就发觉点解咁多人咧喺长周末都会嚟到，就是、因为本身具有嘅吸引力就系价格咧非常之咪超所值嘅一个嘅 townhomes 嚟噶。
2: 咁基本上咧，呢个都系长周末嘅假期嘅节目之一嚟嘅。
1: 节目嚟噶，
2: 你个睇楼过嚟，唔单止可以睇到示范单位啦，咁更加系可以咧，即系感受一下呢度咧，你未来嘅居所嗰个环境系点样。Aurora 咧系一个好成熟嘅社区啦，咁有好多地方咧可以买到你所需要嘅嘢嘅噃。
1: 系啊，咁同埋本身呢个位置咧，你话 townhomes 嚟讲咧，附近都可能有一定嘅即系一啲叫做唔同嘅推出，咁但系呢个本身系特别有优势嘅，因为 double garage 啦，仲有 driveway 啦，咁另外面积方面咧都系好实用。是2300多尺的 townhomes，
2: 咁可以有三房啦、四房啦，或者五房吓，咁开放式的厨房啦，妈咪啊最中意噶啦，咁啊仲送埋个装修好的 basement 俾你咧，咁啊仔仔同爸爸咧有个欢乐天地啊，
1: 系啊，直情送嘅都讲紧成100,000噶啦，咁所以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呢一个嘅喺 Aurora 嘅销售中心啦，我哋就喺85 Monarch Park Gate。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000+，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九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多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豪华对讲机，
6: 只要你留意一下第21个窗咧，而家嘅年青新一代咧系冇我哋以前咁讲究，
7: 系噶，
8: 系
6: 真嘅，
8: 系
6: 真嘅。以前我哋一定要有件披嘅，冇件披唔得噶，出嚟夏天都有件披嘅，大佬
8: 要有领嘅。要有靚啊！即係你
6: 睇下公孫康啊，安仔佢哋到而家都係一定要有件褸㗎，
8: 係
6: 冇可能就一件 T 恤出嚟啦，幾熱都好，唔可以就一件 T 恤嘅，
8: 係
6: 即係呢一個係誒嗰個年代。
8: 即係我哋有睇翻我哋之前嗰啲，
6: 係啊係啊係啊，
7: 好得意！
8: 佢哋都睇翻佢哋前面，可能阿妹姐啊，
6: 係啊，佢哋係啊，佢哋就係睇佢哋咯，
8: 一定
6: 係
8: 咁噶嘛。
6: 我哋就睇佢睇下安仔佢哋咯，
8: 係
6: 一模一樣啊 ，exactly。咁但係而家一路時代轉變啦，咁 sweet fashion 又即係多咗啦 ，casual wear
8: 同埋
6: 即
8: 係真心嘅 sport wear，
6: sport wear 就已經可以上台啦。哇！你以前試下到諗著條
7: 係
6: 牛仔褲啫咩？
8: 而家嗰啲大佬。贵过你皮鞋，
6: 系啊，系以前系一定要着皮鞋，以前着波鞋即系俾人话，哇，搞错咗，
8: 系啊，
6: 即系话唔尊重啊，
8: 系啊，冇
6: 真系噶，你做 show 你点敢着牛仔裤
8: 嚟
6: 啊？真系唔敢。
8: 而家嗰条烂牛仔裤系贵过你嗰条
6: 烂牛仔裤系最贵嘅，贵过条西裤啊！

0: 即係時代唔同咗咯。咁但係其實好喎。
1: 嗯、
0: 喂，我嗰陣時我買好多牛仔褲，而、家全部可以攞得翻出嚟㗎，
2: 係全部啲 vintage 有。
0: 係、okay、啊，
1: 我覺得山聰咧真係嘅，同我認識佢嘅時候個身形係冇乜變。
3: 嗯，
1: 大隻咗，瘦啲，而家係大隻咗。但我覺得佢著嗰啲嘢係應該可以著翻曬。
0: 我著翻曬，著翻曬，
1: 係嘛？
0: 啲嘢我有嘅，我儲翻曬嘅。
1: 係啊，
3: 我其實七年係咪啊？
0: 六年
3: 前喺 Niagara Falls 嗰陣時咧，就認識阿山聰嘅。咁嗰陣時咧，一認識。知道中意跑步嘛？我約佢第二朝就去
0: 跑步，
3: 跟住之後
0: 冰天雪地啊，仲記得
3: 都凍凍地啊！
0: 凍啊！咩凍凍地啊？
3: 佢啊，
0: 零下三度啊，大佬！
1: 咁嗱，你講再講多少少入咗呢個 fashion 嘅坑啊？咁啊，真係點樣咧？即係你都係要嗱自己工作啦。咁
0: 唔係，其實呢樣嘢係因為自己中意啊。
1: 中意，
0: 我係好中意。
1: 嗯，
0: 我都講過，如果我唔中意 fashion 就啦。我唔中意 fashion， 我真系講真，我幾層樓啊！上次之後我同阿蘇永康一樣，
1: 係啊，
0: 好我好誇張。
3: 即係你擺咗好多錢喺呢個，
0: 唔係擺多，係擺曬嘅，
3: 擺曬，
0: 擺曬，我真係擺曬㗎，我好癲嘅。即係我嗰陣時係6000多蚊買條褲啊，大佬！18歲嘅時候 ，Comic Song，
3: 哇！18歲，
0: 6000，
1: 所以我嗰陣時睇得出嘅。
0: 即係唔係話有冇錢嘅問題，我係將我所有嘅積蓄都要買咗牛仔褲，擺喺度褲先。
1: 外人眼中，即係我哋睇咪覺得哇，呢肯定有錢仔啦。
0: 但係唔係㗎，其實我係
1: 新人喎。你新人嘅時候咁樣喎，你諗下你安仔著呢啲，我覺得
0: 係啊係啊，
1: 佢賣唱片佢揾到咁正常啊。
0: 即係到而家我都係㗎。即係所以嗰陣時 TVB， 我翻再翻入 TVB 嘅時候，每一年台慶。嗰套衫我一定
1: 你自己
0: 買，我櫃頭一定要，你知我哋就係掛咗櫃頭要買衫啊嘛，係
1: 啊，
0: 即係個個都話哇，你每年咧咁捨得嘅，因為佢哋真係即係喺電視台嘅係比較少捨得買衫，即係除咗 Bosco 之外，係比較真係少嘅。咁我係唔理，因為我中意啊。其實我最主要我中意，我唔理。
1: 唔係，其實嗱，我哋
0: 人哋嘅眼光
1: 同埋我哋而家呢到咗呢年紀咧，其實你講得啱，有一樣中意好緊要。
0: 係啊，
1: 有多嘢咧，你發覺咧，你樣樣嘢都擁有過，或者你嘗試過。有啲人中意車，咁我揸過架跑車，咁又如何咧？咁但係如果你中意嗰樣嘢，你就可以
3: 其實
1: 係
3: 一個福氣嚟。
1: 係啊，你有嘢令到自己開心。
0: 即係等於有啲人中意。音響
1: 係啊，
0: 喂，條喇叭算10多萬喎，
3: 有啲人覺得黐線。
0: 嗱，有啲人係一個人要買好多部車嘅，
1: 係
0: 好似吳卓羲咁，即係我就一部車得㗎啦。
1: 係
0: 我部車而家揸到8年，我都唔捨得換嘅。
1: 係
0: 即係好多人，我點解你唔買車？點解你唔換新車？即係
3: 即係冇人買嗰個 hobby
0: 咁啊，即係我擺嘅嘢喺唔同，所以我自己中意。做人去到我而家大佬真係已經半世㗎啦，仲唔揾自己最開心嘅？
1: 係你買一件靚嘢，
0: 同埋
1: 同埋
0: 最大嘅問題即係當你自己有能力做到嘅，
3: 咁咪做咯
0: ，enjoy 個大佬。因為我曾經聽過阿寶兒林寶兒講過，即係嗰陣時我同佢拍戲咁喺度講，佢話：我買一部法拉利，哇！我唔通買部法拉利好貴喎。嘿、hey, 有能力鍾意咪買囉。
1: 嗯。
0: 即係我唔係負面囉。我點知。
3: 我點知聽發生咩
0: 事。唔係我點知我下個禮拜會唔會有嚿嘢掟落嚟死咗。
1: 嗯。
0: 我都冇擁有過。我鍾意嘛。咁我梗係要去擁我有能力我梗係擁有我就唔去搶㗎唔成。即係我呢樣係我自己嘅嚟㗎嘛。
1: 嗯。
0: 咁所以即係我到而家我都秉承住樣嘢啦。咁亦都好感恩嘅。咁你都要有工作。你
3: 先
0: 可
3: 以秉承到呢樣嘢。
0: 你到呢樣嘢囉。咁你即係我都會啲人都冇，我10蚊一件衫我都會買噶，即係我癲都係咁樣嘅。
1: 嗯、
0: 我唔係淨係話要去
1: 係啦，我啱啱下我就下一個問題想問，因為譬如而家咧我哋嗰陣時有幾個有啲大牌子咁講啦。其實咧嗱，我自己覺得嚇，慢慢有啲衫咧係冇咁靚嘅。係
0: 啊，
1: 咁反而咧有啲即係譬如 Uniq 啊，或者 Zara， 佢有陣時有啲衫又幾靚。
0: 係啊，
1: 你又唔使即係。俾嗰個錢，你又可以引
0: 我都有噶，生來我有陣時都瘋狂。
1: 我覺得即係你會唔會都有發覺呢個 trend？ 即係有陣時，即係好似啲，
3: 即係唔一定係 after 個 brand。
1: 我哋嗰陣時，譬如 George and 阿媽咪，哇！我儲幾多錢買佢嗰件芥辣
3: 高
1: 件
3: 嘢，
1: 嗰件 raincoat 啊，
0: 係
1: 好鬼！即係你嗰陣時，哇！呢件嘢，但係而家我又唔覺得 George and 阿媽咪有啲，即係西裝都仲係好好好，
0: 質地好啊，好嘅。

0: 話係咪去到即係嗰啲神級咧？我又覺得冇咗。
1: 我哋你而家講開咧，我嗰陣時係買過一套咧，係高鐵嘅白色嘅。咁但係咧，佢特別在咩咧？就係攞啲 brush 就喺件
2: 衫
1: blazer 度，哇咁樣去。
3: 而家好多都係咁
2: 嘅。
1: 係
2: 啊，
1: 我到而家記得。
0: 有段時候
1: 冇咗半份人工。
0: WRL。
2: WR
0: 係即係Ralph Lauren 嘅一條 line 係啲反殘舊嗰啲，我哋又係哇又係，但係而家幾廿年之後冇人要，但日本仔就仲係玩緊。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即係我攞翻嗰條褲出嚟，佢仲係值錢嘅。
2: 係啊，值錢㗎。
0: 但係嗰啲又係好似
1: 養牛啊嘛。
2: 我話俾你，而家我喺 LA 知道有一間嘢專賣 vintage 嘅 T-shirt band T， 好貴啊。
0: 係嘛？
2: 我去嗰日去上海見到一件即係幾件啦 ，Beatles 啦，仲有 Kiss 啦，幾個 brand， 但係嗰啲 T 係已經係講緊係薄到係爛曬，佢係要揾個好似唱片膠套咁嘅嘢封住，嗰啲講緊係萬幾蚊人民幣一件。
0: 哇哇，
3: 咁買嚟儲嘅又唔係著，
2: 唔係啊，著而家好多係，因為而家興翻曬 vintage 嘅。嗰啲 vintage， 佢哋真係真 vintage， 係真係當年嘅
3: 使。
2: 我啱啱去完 New York 翻嚟，咁有個朋友介紹我一定要去嗰間嘢，好多籃球明星都喺嗰度買。哇！佢嗰度 vintage T 好正，佢係分開咗嘅。Beatles、Michael Jackson、60年代 rapper，
0: 哦，分曬類，
2: 分曬全部黑色嘅、
0: 哇！
2: 唔平，即係未去到最貴，因為嗰啲唔係最殘，但有一間咧係專係揾一定要爛咗嗰啲。即係有窿嗰啲，即係以前冧不拉嗰啲咁樣，但佢係真 vintage， 嗰啲係講緊差唔多千幾蚊美金一件，即係而家係啲人係玩呢啲嘅咯，係玩呢啲噶。
1: 但我想問你，你點睇咧？如果有啲 vintage， 而家有些係 modern 噶嘛，即係人做出嚟噶嘛，例如牛仔褲都係人做出嚟嗰個 vintage，
3: 都好舊
2: 嘅咯。唔係，咁如果佢做得靚，我都會買噶。我都有話，而家有個牌子叫 ERD， 叫。優雅富二代
0: 哦，
1: 哇，
2: 好貴啊！一件 T 恤啊，10000多蚊，佢係人做嘅 vintage， 就是、做得好好嘅。佢啲牛仔褲又好靚嘅，而家係好多人追捧呢個牌子，好多人追捧，一出就冇，一出就冇，一出就冇。
1: 睇一睇，要留意一下先。
2: 一出就冇，一出就冇噶啦，而家，即係佢係最 hit 嘅啦，而家佢就扎到係做呢啲 vintage 做。
3: 咁即係你而家都仲好留意
1: 都
3: 現
1: 條嗰件事。
3: 那個潮流是怎
2: 樣的？
1: 你有沒有上網試過買衣服，即是去
2: 什麼試過啊？直頭要
3: 正常
2: 是要上網買，即是上網買的，現在很多，但我喜歡實體的，我喜歡去試的，我喜歡試過感覺，但有時因為有些沒有呢，譬如我會經常去日本，但現在有時不可以經常去到日本做事的時候，那就上網買咯，因為現在真的太方便，而且很透明，以前水貨鋪而家好多都好難做得住，因為太透明啦。你知道個價錢，同埋你直接買到，除非真係買唔到先俾炒價，即係好似以前有一段時間波鞋咁樣，
3: 係
2: 嘛？
3: 係啊，而家都好難炒噶啦。
2: 係啊，你 Kanye West 嗰啲你又買唔到，
3: 係
2: 咪啊？好多你咪要炒咯，但係而家炒唔起全部都，因為已經唔興啦嘛又。
3: 係啊，
2: 又唔係嗰個趨勢啊嘛。
3: 已經有少少炒窿咗咯，
2: 係啊，即係。即正常嘅波鞋 crossover 已經係，
3: 同埋我哋做幕前咁講啦，我哋有陣時對 fashion 又唔同，因為我哋有啲嘢係要上台嘅嘛。
2: 係
3: 嗱，你有啲 casual 你平時著出嚟啊，見下人或者記者招待會咁樣嗰啲，咁你可以著啲牛仔褲啊、波鞋啊咁，但你上台始終。嗰、那個人
1: 要另外
3: 地，你要另外一個
1: 梳一條攬嚟㗎，
3: 去揾㗎嘛。
2: 係啊，咁我所以我咪咩都要有，
3: 咩都要揾曬咯。
2: 咩都
3: 你而家仲要揾多樣。
1: 係咯，咁你屋企人咪會？
3: 你而家仲要揾多樣咧？童裝喎，
2: 係啊，童裝我手嚟，童裝係風格咩？
3: 係嘛？
2: 童裝我風格，
1: 喂，童裝有童裝嘅 fashion 而家。
3: 童裝咪就係我就係。係
2: 啊係啊，童裝我就即係佢有開始，我因為我講咗我俾我老婆。掂阿仔所有嘅衫，除咗睡衣，
3: 開始佢要著出街嘅啦，就係、是、要歸你。
2: 出街嘅就係衫褲鞋襪就歸我，裝見到有我就買咯，見到有褲子裝我就買褲子裝，一有我就買一有。
3: 哇！
1: 哇！
2: 都冇辦法，咁我即係佢啊，咁佢係我仔啊，大佬啊
3: ，mini me，
2: 我冇可能。 冰玉算咯，簡單啲，
1: 啱嘅，
2: 因為咁我自己貪靚嘛，咁好多人都話。

0: 我噶，喂，唔使俾佢著到咁樣噶。
1: 係。
0: 咁
2: 每個人有自己嘅
0: 方法，大佬又唔使你嘅錢，係咪先要使我的錢啫？
1: 最緊要 happy。
0: 係啊，我見到佢開心，我就開心。
1: 你又見到佢靚，見到佢贏，
0: 想嘅開心噶嘛？因為你過咗嗰個 period， 佢就冇得你。
2: 佢前面有自己嘅諗法，
0: 真噶。到佢有自己嘅諗法嘅時候，佢就自己會中意佢自己著咩，你控制唔到佢噶啦，到時。
2: 係啊，
0: 即除非佢同我一條路嘅啫。即係咁中意 fashion， 咁我就喂你自己揾錢啦，大佬。如果唔係，真係搞唔掂。
1: 哇！真係其實真係靚啊，個個人都中意嘅。係
0: 啊，
1: 係
0: 啊，唔係最緊要自己舒服，
1: 係
0: 開心，我就覺得
2: 同埋自己 afford 得到，
0: 自己 afford 得到自己開心就得咯。
1: 係咁啊，不如啊，我哋講 fashion 講到呢度啦。
3: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5: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6: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8: Rosebud Honda、
7: 顺捷冷暖、
8: 金赞助皇冠门窗、
7: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8: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7: The Break
8: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7: 清风度假、
8: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7: 雅阁饼店、
8: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7: Brimley Toyota、
8: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7: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9: 豪华对讲机。
1: 咁啊，但系咧，我有一样嘢就一定要同阿山聪倾嘅，就系运动。
0: 嗯，
1: 几时开始变成一个 crazy runner 咧？开始
2: 训练
0: 十，
1: 唔系佢有个 group 叫 crazy runner 噶嘛？
0: 十年前咯，我谂大概十年前
1: 开始跑步定系话成立呢个 group。
0: 开始跑步，加上成立呢个 group。开始跑步嘅时候，因为我跑咗10K， 咁跟住，咦，我想挑战，即系觉得呢样嘢系对我嚟讲 refresh 咗我自己，同埋我觉得，咦，好似成个人生有少少改变。咁然后跟住就开始挑战半马，跟住就开始，咦，唔系。
1: 点解第一次 start 话跑步？
0: 其实因为我之前已经有跑噶啦，跟住停咗。
1: 唔係你係嗰種點講啊？田徑底嗰啲即係
0: 冇啊，冇完全純粹即係你有啲人為咗靚
1: 哦，咁你唔係做唔去做尖，
0: 因為做尖你會大狗嘛。
1: 嗯，哦，你著衫啊唔好睇啦。
0: 係啦，
2: 你跑步就有個
0: 係啦，要尖
1: 啊，
2: 有 definition。
1: 啱係跑步最 burn 嘅。
0: 是啊，跑步最棒的。嗰陣時因為要穿 Dior 嘛，大佬。
1: 哇，嗰啲
0: 仲係啊嘛，
1: 仲係啊，嗰個
0: Heidi
1: 嗰時候，嗰啲即係個條褲，
0: 係啊，即係
2: 好窄啊，係
0: 啦，即係 Celine 後屘之後嘅 Celine 咁樣咯，即係你要穿嗰啲你就要瘦啊，大佬，你唔係要大隻啊。

0: 呢咁薄，
1: 系啊，
0: 你搭只着唔到。
1: 咁跟住其實就開始
0: 就因為要着靚衫。
1: 開頭着靚衫，但係後屘就唔係，後屘就愛上咗。
2: 嗯，
1: 即係唔跑，
0: 跑馬上癮啦。
1: 係啊，唔跑唔得，即係生活一個習慣。
2: 有冇連續參加啲馬拉松啊？
1: 我參加咗五年馬拉松嚟嘅，
2: 五年
1: 係啊，連續五年馬拉松。但係一去到2017，最後一次喺日本跑完。
2: 嗯。
1: 攞咗個 PB 之後，即係自己最好成績。
2: 係啊 ，personal best。
1: 3:37全馬。
2: 哇！好勁喎，
0: 三個半鐘
2: 到。
0: 你 under 4:00都
1: 係啊，十開都好勁啦。但係3:36、3:37嘅時候，
2: 你跑4:00幾喎？
1: 四分幾啦 ？keep 住喎 ，keep 住4:00，要練嘅，其實真係要練嘅。即係馬拉松係冇得，
0: 同埋要練，同埋我知道跑馬拉松要食嗰啲 gel
1: 嘅。跑 gel， 同埋要計數嘅。
0: 系嘛？
1: 好多嘢，即系好，
0: 即系要
1: 好好玩噶，
0: 要 calculate 嚟嘅，
1: 要 calculate 嚟噶。你要几时比赛前，几时要 cut 晒啲卡
2: 食，
1: 跟住拉屎三日狂拍，即系入油啊，
0: 冲碳，
1: 系啊，冲碳入油啊，咁跟住又喺个跑个过程中点样 set up 边一个位点样去。
0: 其实是的，
1: 是落 gel， 几时成有学问的，
0: 其实同要练的。
1: 因为如果不是你去到30几岁随时撞墙。
0: 咁但你呢啲知识是怎样得返嚟，
1: 呢啲知识不是靠跑友囉，我出去同其他人跑囉。去吸收囉，睇书囉。
0: 即你冇特别去搵个 coach， 真
1: 係。冇
0: 呢班跑步嘅爱好者吸返嚟嘅。
1: 跟住又同发哥去跑囉。咁发哥又係好最深，发哥係直头要睇片研究个呼吸。同埋個心肺，
0: 發哥開頭我知佢係行山開始，
1: 係啦，跟住佢咪又係跑下又係上癮咯。
0: 係咩？開頭佢直頭都話跑下幾 K 都冇話跑10 K 噶嘛。
1: 我試過同發哥跑，發哥好快㗎，可以
0: 係嘛？
2: 係啊，
1: 不過佢有陣時要就其他隊員，
0: 哦，
1: 佢就唔快啫，佢要快起上嚟就好快，因為佢腳長，
2: 佢
1: 身輕而家，佢
0: 係
1: 好快，即係我同佢喺城門水塘，跑上城門，跑上一條。大車上4.5，翻落嚟4.5，9K 上去佢要我控制住，落嚟我同佢一齊衝，3.1K 衝落嚟，
2: 哇！
1: 3.1K 我哋好快，好癲啊！嗰次，
0: 佢
1: 知道我快，佢知道我中意快，咁佢知道中意快，
0: 佢都快得，
1: 佢係快得。佢快得噶，好勁啊，好勁啊！
2: 因為嗰次咧，阿爆蛇啊，同阿方監仔咪過咗咧，咁咪喺度講，
0: 又係跟阿
2: 發哥去跑，跟住阿方監仔教我，嗱你咁樣跑，挺住，
1: 係啊，即係佢教個呼吸方法又唔同嘅，咁有陣時我會即係間唔中我會 join 佢，因為佢哋好大班人，咁有陣時我又唔想影響到佢哋，咁又唔想走。咁因為我跑步，我中意自己一個多啲。
0: 我都係，因為我覺得嗱，我都玩，
2: 因為自己嘅 pace，
0: 我就唔係話比賽嘅，係因為有一段時間咧 ，covid 嗰段時間咧，我係做開 gym 嘅 ，gym 又刪曬，乜鬼都冇。嗰陣時啱啱嚟到加拿大，咁有咩好做啊？跑咯，呢度最好嘅地方，出去跑
1: 最好嘅天氣啊！
0: 係啊，出去跑一個圍住屋企附近有個湖仔跑一個圈翻嚟，5K 幾咁啊幾好啊！嗰日就好似幾舒服喎，
1: 啊、
0: 又唔係好辛苦，又唔係好難，咁啊開始就咁
2: 習慣咗，
0: 習慣咗。其實我癲嗰陣時癲都日日跑噶，日日跑5K 幾噶。咁所以而家第一次，所以第一次玩呢度個 10K， 我一跑咁個成績，啲人都話：哇，你幾快喎！
2: 幾快幾多？
0: 我咪五啊七五啊八，under 係啊個 pacing， 但我又冇特別話特別快，就好似平時咁跑。
1: 係啊，咁跟住之後我跑完之後，咁比賽咗幾年，咁後屘之後就忙啦，就開始拍好多劇集。咁劇集需要咧，就開始要身形啦，即係要除衫。咁就開始又另外又揾 PT 又玩關於 gym 嘅嘢，
0: 咁啊 gym
1: 操加跑，操加跑。
0: 因為你一部劇好似打噶嘛，
1: 好多套都係打嘅，
0: 係啊打噶嘛，
1: 係啊咁同埋要除衫啊，最慘係一咧除衫要見真章，一見真章就要嚟噶啦，咁真
0: 係
1: 要3個月時間去
0: 收
1: PT 啊，
2: 咁你食好多 protein 啊，
1: 食嘢
0: 係
1: 食
0: 舉嘢舉鐵，
1: 食嘢舉嘢
2: 係啊，
1: 跟住做 cardio。每一日是很枯燥
0: 的。
2: 枯燥。
1: 我告诉你真的很枯燥。每一日就是
2: 鸡胸肉、
1: 十牛肉、鸡胸肉、鱼、菜、
3: 雜菜係
1: 開田
2: 最冇

0: 汁
1: 啊，冇汁，
0: 齋蛋白汁。
1: 我去到我嗰陣時拍《隱形戰隊》，
0: 係
1: 我係直頭食都唔得，
0: 嗯，
1: 飲雞汁。
0: 哇！
1: 將雞胸肉刮爛咁樣，
2: 呢個係
1: 加水，
2: 呢個係阿張家輝拍。
1: 冇錯。exactly
2: 係嘛？
1: 雞汁，
2: 佢話去到後期，
1: 雞汁
2: 係啊，
1: 雞胸肉
2: blend
1: 咗，blend 咗去加水，跟住我再加番薯，
2: 哇，
1: 粟米 blend 咗佢，一 blend blend 幾桶攞曬翻廠，咪一冇嘢做咪飲咯，一冇嘢做咪飲咯，補 protein 咯，因為要
0: muscle
1: 好癲啊！我嗰段時間好癲嘅，係好癲，但係好燥。

0: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咁唔知道你明唔明白咧？你太太系需要系啲乜嘢咧？咁啊，最紧要拣一嗰啲地方咧，俾佢买餸方便啦。
2: 你明唔明啊？
1: 我唔系好明噶都，但系尽量明紧噶啦。
2: 冇错，我哋了解咧，即系嗰个心意啊。尤其是见到好多朋友入到嚟咧，真系决定咗去买一间屋。你觉得系女士话事定系男士咧？
1: 唔好咁样啦，一齐话事啦。
2: 咁大家都要，因为都同样嘅即系 value， 中意呢一个 Aura 嘅地区。所以我见到好多朋友咧，即系决定咗之后咧，真系好开心，即刻现场。又拍照啊，一起又去拿了一個鎖匙，即是未拿鎖匙，拿了一個 agreement 先。
1: 沒錯，那我見到很多朋友真的帶了支票過來，真的準備好了，因為真的那六個字，手快有手慢沒有，你快點過來，因為最後一期全部開放給大家買的了。
2: 是啊，也都知道就是這個反應這麼熱烈，過去的幾個星期都很多朋友作了決定，如果你今天有時間，也都是趁著放假未開學之前有多些時間，快點來到 Aura， 今天了解一下 Treasure Hill 在 Aura 這邊打做嘅 Montara 嘅 Townhomes 啦，
1: 系啦，我哋地址喺85 Montara Park Gate， 快啲过嚟！
3: 欢迎嚟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Labor Day 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4: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豪华对讲机，
8: 嗰人好嘈，
9: 嗰人好嘈，因为你冇糖啊，大佬。
8: Yeah,
9: 你日日饮啲咁嘅嘢喎，大佬，你冇嘢食噶喎，真系唔系讲笑喎，真系饭都好少食，我想干身，但系我又想要
10: 飙下 muscle， 又要有
9: 咁
10: muscle。
9: 咁呢一个系 body build 嘅人做嘅嘢嚟噶，即系佢去玩健身比赛嗰啲人。是咁样
10: 嘅，
9: 系真系咁样嘅，我就行佢嗰套方法去做咯。
10: 所以你谂下，除衫影嗰部之前咪就
9: 系
10: 咁。
9: 系啊，嗰阵时阿嘉辉哥都有讲噶。

0: 佢喺葡京上面拍打嗰場，佢直頭係好燥好猛，因為點解冇嘢食啊？自己走咗落去下，我睇佢訪問，自己即刻走落去下邊小櫃房打邊爐，即刻整兩條牛肉拍落去，跟住即刻再翻上去再拍，係會咁啊！真係好嗰陣時係燥啊！即係我拍嘅時候我都知道，嗰種燥係因為你冇糖嘅咧，你係 balance 嗰個人啊。
1: 因為人的腦其實是需要，
0: 是啊，你可以長，我三個月是這樣，你想想，哇，跟住一完咗，哇，菠蘿油，哇，乾炒河河筆都拍曬落口啊，直頭。
2: 但你會不會即係冇咗個糖分咧？有時即係會頭暈啊、頭痛啊。
0: 頭暈頭痛就冇，但係好燥咯。
1: 燥。
0: 我最記得我拍《唐人街》，即係拍《鐵拳英雄》嘅時候，同阿伍允龍，嗰場嘅就講我哋兩位監獄。打要除衫，嗰陣時我因為我做泰國差人啊嘛，咁因為泰拳打係乾身噶嘛，你有乜熟得嚟？唔係要一嚿嚿係乾
2: slim，
0: 我哋係要點樣咧？就好似 body build 咁啦，三日每一日飲20公升水，
1: 哇！要跟住要排啊嘛，
0: 排
1: 係啊，要飲夠先有得排
0: 噶，排曬
1: 先乾噶，
0: 排咗三日，跟住。拍嗰兩日
1: 唔飲水，一滴水都唔飲，
0: 一滴水都唔飲，擦完牙朗口，
1: 係
0: 啊，口係點咧？含住落去，跟住咧就食啲車釐嘅，濕少少。我同阿伍允龍外景啊，哇！夏天我最記得夜晚要拍波打，夏天已經外景緊，我哋兩個直頭燥到咧，即係飯都唔食，食蛋白咯，食蛋白咯，跟住臨拍之前食薯片咯。因为盐啊嘛，
1: 系可以，
0: 跟住即刻上班咯，
1: 系
0: 要咁样咯，
1: 系啊，
0: 哇，辛苦
1: 啊，佢哋呢啲系 body build 比赛嗰种，
0: 系教练嚟讲种，教练俾咗个 program 我哋，系
2: 你要跟住个 program，
0: 系啊，
1: 你上台之前又要
0: 系啊，又要拍翻啲嘢落去，等佢上班，
1: 如果唔系
0: 血管又会爆翻出嚟，
1: 系
0: 要咁样噶，好得意，即系呢个系一个学嘅过程咧，咁当然啦。唔可以長期咁樣做，因為好傷，好傷肝，好傷身嘅。咁而家譬如唔使拍嘅，咁我咪就咁 keep 住。
1: 不過留低咗個作品睇翻都
0: 係啊
1: ，happy 嘅。
0: 咁啊，我都話啦，冇乜嘢就唔好再叫我除衫啦，我真係唔想啊，好辛苦，係辛苦，真係好辛苦。
1: 因為你除得你接受唔到，接受唔到嗰個唔係嗰樣
0: 即我
1: 錄
0: 出
1: 嚟。你明唔明
2: 啊？曬出嚟靚噶嘛？
0: 唔係，同埋你個角色，你係要嗰樣嘢，你唔係嗰樣嘢，乾脆地包咗佢。
1: 你肥豬肉咁，你點？
0: 就算你肥豬肉，佢冇嘢睇喎。
2: 唔係你冇嘢睇，
0: 你冇腹肌都唔緊要，你冇六嚿腹肌，你因為而家你嘅指標咧就係你冇六嚿 fit 腹肌，你就
2: 唔 fit。
1: 係啊，
2: 係
0: exactly。
1: 咁六嚿腹肌就
0: 咁，總之乾脆就抌低
1: 脂啦。
0: 你要啊除衫喎。咁你自己諗，
1: 我都聽阿嘉樂仔講又係拍電影，
0: 係咯，係我同佢咯，
1: 係嘛，辛苦到爆咯，
0: 佢辛苦到癲啦，直頭佢唔食嘢啊，直頭有，因為佢要乾啫嘛，
1: 佢要嗰種骨就係一出嚟，
0: 淨係李小龍咁啊，
1: 係啊，裏邊咧著住件衫冇乜，好似阿
0: 秀
1: 恩咁一出，全部
0: 爆曬，
1: 即係 foundation 睇曬。
0: 系啊，
1: 佢有讲同我讲，哇，
0: 系辛苦噶，辛苦，辛苦。但呢个就
2: 系
0: 即系
2: 个过程，
1: 演员就系咁噶啦。
0: 但系回想睇翻系
2: 值得嘅，
0: 值得嘅，同埋会觉得啊，点解嗰阵时我做到嘅咧？真系噶，真系会谂点解嗰阵时我做到啊？但好黐线，
1: 因为为咗个目标，
0: 因为拍嘅时候你系唔觉嘅，你 into 咗件事落去咧，你我仲要系开紧工都要操噶。
1: 同埋你個個隔離嗰啲全部都係咁啊嘛，大佬，你
0: 係啊，
1: 你唔做啊？
0: 你咁你就
1: 伍允龍又咁，嘉樂仔又咁，你又
0: 要諗。我仲要係夜晚收四五點，即係可能開中午開廠前，我都仲要去 gym 玩翻個半鐘先翻去嘅，大佬。
2: 哇！
0: 每一日要 keep 住，唔係話操完個 body 跟住就拍啊，係要 keep 住嗰下係做
1: 入。所以大家啊。知道啦，聽到阿山聰講嚇，我哋要喺幕前企出嚟嗰個 look
2: 好緊要，
1: 好緊要嗱，你又要留意啲 fashion 啦，你著衫要好睇啦，係咪？跟住又要演出個角色啦。喂，
0: 好多嘢。
1: 喂，最尾問多你一個問題，如果個角色要做一個肥佬，
0: 我會
1: 跟住再 cut 翻，即係好似咧。印度刘德华做摔角嗰个，佢咪 其實佢好似倒翻轉嚟拍嘅，佢本身係
0: fit 咗先嘅。

0: 一啲嘅管理費啦，咁另外仲有咧就是、一啲可能地税方面咧，當然一個 unit 咧就住曬咁多人，三房至到五房，好好嘅即係室內空間嘅，好好善用啊！
1: 冇錯，咁啊快啲過到嚟咧，我哋呢個示範單位嘅指標中心咧，可以即係了解更多嘅。過到嚟我哋呢度85号 Monarch Park Gate。
2: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離世間覺。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 Sports Honda、
5: 迅捷冷暖。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2: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多伦多今日再发生多宗电池火警，两人送院。下午2点之前，东区 Victoria Park 及 Danforth 以北一座柏文大厦入面有锂电池起火，火警及后熄灭，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不过区内交通有延误，警方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另外，今朝11点半之前，中城区圣 Clair 及 Barfis 两座建筑物之间的巷道有一架电动单车起火，火势据报颇大，不过建筑物结构并没有受损，两个人轻微吸入浓烟被送往医院。事件导致圣 Clair 与 Barfis 的交界受阻，这区交通同样有延误，警方亦都是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多伦多近月接连发生同类的火警，消防总长杰索普提醒市民，使用和储存锂电池以及充电时需要顾及安全，应该只用合规格的产品。一男一女涉嫌爆窃多伦多中央岛一间餐厅偷取酒类饮品被通缉。事发在8月28号星期五凌晨时分，案情说两人潜入餐厅拿了一批不同种类的酒类饮品之后徒步离开，两人都是大约25岁，男疑犯身高约6尺，身材中等，当时着黑色长裤和黑领白恤衫，戴白色棒球帽，而女疑犯就大约5尺10寸高，瘦身材，有金色长发，当时穿着黑色的上衣和黑色短裤。查看二人的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国际消息，印尼有火山爆发，导致数以百计航班取消。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以西大约100公里的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在当地星期日凌晨爆发，有火山灰喷到50000尺高，当地8个机场需要暂停航班升降，超过1500班机取消，包括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大约1000班，总共有170000旅客的行程受到影响。目前所知没有人因为火山爆发而伤亡，当局正在评估火山活动，呼吁民众最少要离开火山口3公里。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在星期五已经开始呈现爆发的迹象。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本周重头戏红蓝大战，阿仙奴主场2-1反胜车路士，开季连赢3场。开波只是77秒，

0: 来盛传今年夏天会加盟阿仙奴，但是最终转投车路士的摩根罗渣士射破主队的大门，为蓝战士先开纪录。不过兵工厂先在第25分钟凭住哈佛斯的入球攀平，换边后5分多钟再有队长奥迪哥特轰下致胜一击。争取卫冕的阿仙奴与曼城现时一样累积9分，曼城以较多得球排第一，阿仙奴第二，车路士6分排第四。至于今日另一场比赛，爱华顿迎战曼联，主队的赖奥斯在补时阶段尾声，比赛快要完结之际射入了一个世界波，协助拖匪堂绝平红魔鬼2-2。曼联现时有4分排名11，爱华顿5分第八。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寻日升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1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4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其实我同市民咧，今年咧都做咗好多 Treasure Hill 嘅直播啦。咁但系每一次嘅 location 咧都有啲不一样嘅。咁近期嚟讲，当然集中就系呢个 Aura 啦。有冇发现咧？其实佢哋所兴建嘅，包括咗一啲 townhomes 咧，喺 Markham 啦或者 Richmond Hill 嘅所有嘅过去嘅即系业绩咧，全部都系令到大家买家好有信心啊！
2: 冇错、啊，
1: 系啊。
2: 咁啊，事关咧，佢哋都系攞咗呢个2026嘅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啦，
1: 攞奖啊！
2: 能够攞到呢个奖咧，一定咧系对于佢哋嘅即系建造咧系有信心嘅。特别系你讲紧佢哋嘅用料啦，同埋佢哋嘅设计都系升级嘅。咁所以咧，你要嚟到咧我哋嘅指标中心啊，睇埋个示范单，你就知道噶啦。
1: 咁啊，每一次佢哋拣选嘅 location 咧，都代表系一啲咧，即系话一啲嘅社区最多人集中喜欢嘅区域啦，同埋一啲嘅交界嘅，好似今日介绍。俾你咧就喺呢个 Aura 嘅交界咧，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咁就一出404咧，好快三分钟就到啦。
2: 系啦，咁所以咧，你嚟到呢度咧，展销中心咧，未来嘅项目啊，无论系 Avella 同埋 Montara 都系非常之近啦，你咪可以感受到咧 Aura 呢个社区嘅。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展销中心，系85 Monarch Park Gate， 我哋喺 Aura。
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5: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

0: 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 Sports Honda、
0: 信捷冷暖。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钟安妮。

0: 欢迎大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啊！我哋嘅主持 Steven 啊，我哋今个月好似都同一啲歌唱比赛出嚟嘅唱将啦、歌手啦，好有缘分啊！因为早两个星期咧就同 Sunshine Generations 今年嘅冠军啊 Yuna 倾偈啦。咁上个星期就系中四季军郑嘉星倾偈啦。今个星期好特别喎，又有一位唱将咧远道从香港而嚟嘅。就是2025年星秀嘅亚军 Ophelia 柯宇菲同我倾偈 ，Hello welcome，
1: Hello Stephen， 多谢你。
0: 哇，今次你嚟到 Toronto， 当然就系嚟出 show 啦。
1: 系。
0: 咁其实今次过嚟出 show 唔止系 Toronto 呢一站嘅。
1: 嗯。
0: 咁你对于加拿大暂时嘅一个感觉系如何呢？
1: 我觉得呢度比我想象中仲要阔。
0: 嗯。
1: 阔落，跟住即系我一嚟到呢度，因为我第一次出亚洲。
0: 嗯。
1: 跟住我一嚟到呢度，我就。觉得哇呢度嘅嘢全部都好大一个，
0: 啲嘢食又大，啲地方又大，
1: 跟住人都比较高啦，嗯、所以我就觉得我好似一个喺个巨人国咁样，即系通常譬如你香港有啲餐厅嗰啲一间咁样，咁加拿大就系一栋，咁样咯，就觉得好大啊呢度所有嘢都。
0: 咁中唔中意呢个感觉咧？
1: 中意啊，我觉得呢度俾我一种好。放松好慢嘅感觉，完全唔赶咯。我觉得我翻到香港应该会有啲焦虑。
0: 喺 Toronto 嘅时候，你多啲有 enjoy 我哋呢度嘅地方啦。其实今次你过嚟演出咧，你会觉得你想最带到俾呢边嘅观众或者听众一个咩感觉咧？对于你，
1: 我想佢哋觉得，如果有留意开星秀啦，或者有留意开我嘅话。在自己屋企的地方都可以见到的话都挺好啊，因为我头两场 show 都有观众行过来跟我说多谢你过来啊，我们追了星秀由头追到落尾啊，终于见到你啦，咁样好受宠若惊啊，好开心。
0: 其实呢个感觉我都觉得是好想 pick your brain 多少少的，就是你从这个比赛选手出来去到你終於出歌啦，做咗一個歌手啦，正式。咁好似頭先你講，亦都會有人會認到你，亦都好開心你會嚟到我哋呢個國家嗰度俾佢見到。咁其實對於你有咩改變？
1: 嗰邊好大，即係比賽嘅時候淨係掛住唔知下一關過唔過到關，過到關就繼續闖關啦。咁冇諗咁長遠嘅其實，但係而家好多嘢就係原來做一個小小嘅行為，其實係影響到好長嘅事。如果你做錯或者做啱，好似你嘅未來隨時發生緊變化咁樣啦，所以都幾焦慮㗎。跟住另外就係、是、即係我比我想象中多人認到，咁都好開心嘅。但係就。我觉得我好似未 ready。
0: 你未 ready 啊？
1: 即系我唔系，我唔系未 ready 俾人认到，我系惊我自己行为不检，即系惊我太 casual 咧，即系惊人哋捕捉到我比较丑嘅一面咯。
0: 嗯，即系都唔多唔少有少少包袱咁样嘅。
1: 即系我惊我即系譬如我飞 Vancouver 个程机啦，12个钟，即系我第一次坐咁长嘅飞机，跟住原来隔篱个叔叔系一直认到我噶，跟住我系唔知噶，但系因为我第一次搭咁长途嘅机啦，又周身骨痛啦，跟住又唔识教嗰张凳啦，跟住又主要好拗教，好论尽啊，成日走整到周围都系，跟住我叔叔就一直都好帮我啦，不如我帮你攞住先啦，即系一直都帮我，跟住我就觉得呢、這个叔叔好好人，直到。一 landed Vancouver， 佢同我讲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哇！
0: 即系嗰刻你先知道，原来佢一路都知道你系边个嚟。
1: 系啊，跟住我话 sorry 啊，辛苦你啊，我唔好意思，我唔系特登，因为我第一次咁样，所以多谢你啊。咁样佢话唔紧要啦，你仲好后生。
0: 咁其实我相信好多人其实都好 appreciate， 其实见到一位 artist 嘅真面目嘅，right？ 咁其实都我觉得系一个对于佢嚟讲，一定系一个好 special 嘅一个12个钟啦。
1: 系希望佢冇嫌弃我，
0: 我相信佢一定唔会嘅。我觉得好 special 嘅，亦都系头先我哋开始节目之前咧，你就送咗张 postcard 俾我嘅。你第一样嘢讲就
1: 系
0: postcard 上面嗰个造型，而家见到你喺坐喺我面前嘅造型好唔同嘅。咁呢张 postcard 我一睇落去就
1: 系
0: 你呢个直角型美学个 cover art 啦。
1: 系
0: 咁，其实就系同我哋喺呢个比赛入边认识你嘅形象，或者而家你坐喺我面前嘅形象好唔同。点解会有一个咁大嘅转变咧？你呢只角？
1: 其实 应该点讲，喺星秀嘅比赛嘅时候，其实我都系由一啲唱一啲好安静嘅歌啦，去到突然之间有一轮我揀咗个比较爆嘅歌，咁大家都好似几鍾意嗰一面嘅我，咁其实如果你要我自己揀嘅话，即系唔理 market 啊或者个反应呢，我其实系鍾意啲另类啲嘅嘢嘅，即系我鍾意啲好黑暗嘅嘢，但系所以嗰陣时出第一首歌嘅时候，我就想自己特别啲，咁公司原来都系咁諗，咁就变咗咁样啦，但系之后出咗之后就冇人认到我啊，即系
0: 因为太唔
1: 系啊系啊冇错，即系好似我冇。即是个形象太不同啦，跟住我真人平时的打扮都冇理由每一日都夹挛自己个头，所以就嚟紧都会俾大家认识另一面嘅我多啲。
0: 系咯，因为呢只歌都已经有大概半年时间啦。
1: 系啊，冇错。
0: 你会唔会之后有一个大嘅转变，有另外一个形象，定系做翻你最舒服嘅自己咧？
1: 我嚟紧会做另一个形象，应该话其实两个都系我。或者话其实半年前嘅我真系直觉型美学咁样嘅一个人，或者一个心态啦，好开心。但系呢半年就完全唔系咁啦，所以就嚟紧就嚟紧首歌系带俾大家，即系呢半年嘅我一啲感受同经历咯。
0: 咁呢半年个唔同喺边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1: 好多嘅变故发生。同埋因为我个人反应比较慢，所以我觉得我突然之间做咗叫做终于进入咗呢、這个终于做緊呢样梦想啦，但我觉得我准备得唔係太好。所以我好多嘢都係都好驚好焦虑啦，都唔知道以后可以点样行，或者即係我人生都发生咗唔同嘅事啦，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直觉型美学嘅我比较乐观，比较开心。咁我嗰阵时自然都唱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我就系咁样。但系而家就可能我觉得应该沉稳过以前啩。
0: O K， 系啊，即系有啲经历嘅，
1: 好听啲讲。
0: 呢半年有啲经历嘅，咁会唔会你经历紧呢啲嘢嘅时候，会谂翻你未入行之前？会想做到嘅一啲嘢，可能当其时会觉得哇好远啊，未必做到啊，或者未必唔知道会唔会有机会出自己嘅歌咧。咁去到做到啦，其实你仲有冇啲其他你系曾经会觉得可能未必会做到，或者好想做嘅，而你而家系真系做到咧？
1: 减肥算唔算系其中一
0: 個？我读呢个系长期嘅一个科，大家都系。
1: 即系佢，即系哦！我谂到做运动，因为我过去嗰23年咧系可以唔喐，尽量唔会喐嘅。但系
0: 好似我，
1: 即系尽可能就最好唔好喐啦。咁但系完咗比赛之后，减肥减到个樽颈位，即系靠唔食嘢受唔到啦。咁我就开始运动啦。跟住咁啱，我開始運動嘅時候都係我即係發生啲變故人，即係比較唔開心嘅時候啦，又真係會開心啲喎。原來做完
0: 有幫助，
1: 係啦。跟住我覺得自己好強壯啊，跟住越嚟越強壯。跟住我啲 friend 知我開始做運動，佢哋係以為我好快放棄啦，點解我要堅持咗半年啊？仲要已經開始變成我嘅興趣。跟住我見到有啲觀眾都覺得我開始fit 咗啦，或者我爹哋妈咪
0: 健康嘅，
1: 系啊，我爹哋妈咪都觉得我样都唔同咗，佢哋话我冇咁恨憎个样，冇咁溜达，跟住即系精神咗啦，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咯，开始变成一个健康少少嘅人。
0: 咁咩运动咁神奇啊？呢半年做紧嘅，或者系咪玩 sports 啊？
1: 都系 gym 嘅啫 ，gym 系 gym 同埋 cardio 咯，因为如果系即系譬如球类运动或者系一啲竞技活动咧，我绝对系唔擅长嘅，即系我自己增加一下啲肌肉得，暂时系。
0: 即系自己同自己嘅竞技，
1: 系
0: 几好啊！系有好多嘢要面对嘅时候，其实如果运动嚟去帮你去令自己开心啲或者 positive 啲，其实

0: 都係非常好，同埋亦都令到你嘅體態 very good very healthy。
1: 係啦，同埋重點係，因為我真係好憎呢樣嘢嘅。過去嗰23年，我完全冇諗過我會，即係可能對人哋嚟講嚇，你做個運動有咩咁大件事？對我嚟講係好大件事啦，因為我好憎恨呢樣嘢。跟住我啲 friend 都覺得，即係我啲 friend 成日講，我好想同我中學體育老師講，我而家居然做運動，係啊。
0: OK 喎，咁其實2025去到2026，你自己都有好大嘅改變嘅。
1: 係，
0: 咁不如我哋傾到呢度啦，去一去廣告咧，翻嚟咧繼續聽下你嚟緊嘅有啲咩 projects 啊，或者仲有啲咩改變，我哋啲聽眾咧可以 expect。
1: 好。
2: AM 1430，李婷、张士文、于柏十五 Monarch Park Gate、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咁我见到咧越晏就越精彩，咁越嚟越多朋友咧就系即系听到我哋讲嘅介绍啦，同埋就知道咧我哋吓讲紧。手快有手慢冇咧，就快啲過嚟咧，睇下有冇啲仲有好嘢剩翻喺度啊！
4: 係啊，因為我見到咧就係嗰啲即係 corner unit 啦，又或者有啲朋友咧中意係會有多啲可以背向住一個公園啦。咁同埋最緊要咧就成個 area 咧喺個 Leslie 入 Wellington 嗰個 corner 咧係講緊170多間嘅 townhome 嘅啫，大部分啊80%以上都係全部，我覺得全部貼曬 sticker 90%噶啦。咁但係都仲有咧個別嘅一啲嘅位置咧，仲有機會可以俾大家選擇，最緊要。
3: 冇錯，仲有一樣就係滿足曬3代人啊，咁啊一家就係裏面可能幾口啦，咁啊有3房、4房、5房嘅選擇啊，有個免費裝修好嘅個 basement 送俾你嘅。
4: 仲有咧就係、是、大家知道係1900尺至到2300尺啦，亦都因為有啲係2層啦，我發覺好多人中意2層啊。但有啲人入到嚟嘅話，原來3層係更加吸引喎。究竟點解咁吸引呢？快啲嚟到啦！我哋今日嘅銷售中心啦。
3: 冇錯，我哋銷售中心喺呢個地址就係85號 Monarch Park Gate， 快啲過到嚟。
5: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6: 唔快啦，早啲好。
5: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6: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5: 又关我事？
6: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5: 宝翠地址：窝顶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7: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0: 家好，我是柯宇菲 Ophelia。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Live with Sonic Boom。
1: Welcome，
0: 多谢你。
1: 嗱，你今次嚟完 Toronto 做 show 啦，如果我哋有幸睇到你嘅 performance 嘅听众，就已经见到你喺我哋 Toronto 呢边表演啦。但系如果冇机会嘅，而你今个旅程翻翻嚟香港之后咧，其实你又会即刻进入一个咩工作嘅模式咧？
0: 有啲 event 即系可以见到大家嘅，可以接触到大家嘅 event 有嘅，不嬲都。咁除咗呢个之外，就会嚟紧就会。差不多要投入新歌的最后制作环节了。
1: OK， 所以已经是有 deprocess going on 的。
0: 是。
1: 回去就是 finalize。
0: 是。
1: 那这首歌其实你参与到有多少呢？
0: 首先整个 idea 我就一早就有了，接着就跟我们

0: 负责音乐嘅 Jackie 老师同我倾啦。咁、那个曲咧就系、是、我同一个作曲人一齐写嘅。
1: 嗯。
0: 咁词咧都系我同词人咧分享咗一段，我好细节地分享咗成个故事啦。
1: 嗯。
0: 咁同埋我自己都有写个 draft， 即系歌词嘅 draft， 咁俾个词人去参考翻。
1: 嗯。
0: 咁所以呢成首歌就系、是、个主。角就是我啦，咁、
1: 嗯、样。咁呢个咁样嘅作曲啊，同埋填词嘅一个 process， 其实你之前系咪成日都会自己写歌，定系呢个系一个新尝试嚟？
0: 呢个系个新尝试，
1: 嗯，
0: 系啦，因为我系唔识乐器嘅，
1: 嗯，
0: 跟住我嘅广东话其实都，因为我有啲唔喺香港居住嘅经验，所以我嘅广东话都近年先变得更好，
1: 嗯、
0: 所以即系写词或者作曲方面都系，所以都要同人哋一齐 partner， 即
1: 系
0: 同系要同 partner 一齐去，即系有人帮我咁样一齐将我嘅 idea 变成现实咯。
1: 嗯，咁不如我哋讲深少少呢个 process， 因为相信好多人都系有呢个心态想写歌，嗯、但唔知道点样开始啊。咁、
0: 嗯、
1: 好似你讲如果你唔识乐器嘅，咁系咪从呢个作曲嘅？一位另外一個老師，佢、就同你彈琴，咁你就哼一啲 melody， 定係點樣嘅 process？
0: 係啦，就係、是、一開始咧，我揾到呢個作曲老師嘅時候，就係、是、我有一啲 melody， 咁我即係咁嗰段時間係咁 pop up 喺我嘅腦海當中啦，跟住我就每一日都即係我一諗到一啲旋律，我就錄喺個電話度、
1: 嗯，
0: 之後過咗幾日，我發現每一日都係嗰個旋律啦，原來，
1: okay.
0: 因為我自己係唔知道，我就啊。好听、哦，
1: 录低佢先。
0: 系、嗯，原来每日都系一样。
1: O K， 咁呢个系好强嘅一个信息嚟。
0: 系啦，系啦，所以我就将呢、這个啦，我就就揾到呢个作曲老师啦。咁、嗯、我哋就由 chorus 开始写，咁开始延伸。咁我哋就倾咗，即系成首歌系有咩感觉啊？咁、嗯、我哋就延伸啦，我就系咁哼，系咁哼，跟住作曲老师就觉得哦，呢一 part 几适合摆喺边度边度咁样，跟住、
1: 嗯、
0: 就一齐延伸咗成首歌出嚟。就以我嗰個喺我腦海中幾日嘅嗰個旋律做一個出發點咁樣咯，
1: 又幾 interesting 喎。咁呢個靈感啊，當你聽到呢個旋律嘅時候，
0: 嗯，
1: 對你嚟講呢個感覺最原始嘅感覺係一隻開心嘅旋律啦，唔開心嘅旋律啦，一個啟發性嘅旋律啦。What was it like？
0: 佢係絕對唔開心啦，跟住係一個有少少絕望，或者我同個詞人講話，佢係一種好頹廢嘅感覺咯，即係。同当时香港嘅天气系好有关系嘅，即系嗰阵时个天气啊，加上我嘅心情，我觉得哇，真系搞唔掂，完全冇办法振作，即系成件事系、嗯，所以我就想即系有时人都唔需要太开心啦。我曾经实在太开心啦，即系时候都要沉淀下咁样。
1: 嗯，咁 in the end， 佢做完呢个歌词出嚟，其实系咪都系？似翻你最當初嗰個感覺，係擺咗落去呢個歌嘅 final 嘅 version 咧。
0: 完全係啊！即係我一開始同詞人分享咗我嘅故事之後啦，佢首先係好好咁樣 show 咗佢嘅同理心啦。佢話：哦，即係你嗰段時間一定係過得好難。佢就喺度分析，我聽你咁樣講，你嗰陣時應該係點點點點，係咪咁樣？跟住佢問咗好多問題啦，同埋佢諗，即係佢有好多 idea。我话你完全讲中我所有嘅谂法，同埋咁词人咁佢梗系用啲更加好嘅词汇，系啦，同埋佢形容得劲精准，同、
1: 嗯、
0: 我自己形比起我自己形容我自己感受仲精准咯，所以我即系觉得哇，你完全懂我咁样，
1: 即系听落都系一个好愉快嘅合作嘅，
0: 非常愉快，非常愉快，系啊、
1: 嗯，都好期待即系可以听到呢首歌。我哋有冇一个大概嘅日期或者 time frame？会有得听呢只歌咧？
0: 我谂，我希望最迟最迟应该十月。
1: O K， 咁都快嘅。
0: 我希望。
1: O K， 咁我哋大家可以好期待我 Feel 呢只新歌嘅嚟临啦。
0: 多谢多谢。
1: 嗱，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咧又开始去到尾声啦。咁你有冇啲嘢同我哋嘅 Toronto 嘅观众朋友或者留意你嘅朋友去讲咧？
0: 好 ，Hello 加拿大嘅观众，你哋好啊！我第一次。出亞洲啦，跟住我本身唔係好明可能喺度嘅華人係點樣生活嘅呢，我好好奇嘅不嬲都。跟住今次近距離見到大家，我發現呢度嘅大家係非常熱情，同埋係非常真誠嘅，俾我嘅感覺係，所以我都

0: 好开心见到大家，希望大家继续留意我啦，同埋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1: 嗯，最紧要呢样嘢，
0: 最紧要呢样嘢。
1: OK， 头先我哋都倾得好开心啦，我都唔记得早啲问你，有冇机会你可以喺度同我哋清唱几句歌咧？因为我哋其实一个 tradition 喺我哋嘅节目咧、
0: 哦，
1: 都好多嘉宾会喺度 jam live 啊，但系今日咧，我哋又冇乐器，又冇成咁。有冇機會可以聽到你唱歌咧？
0: 可以，當然。
1: 嗯，
0: 咩歌啊？
1: 哇，哎呀，點歌先？冇啊，其實你而家呢個心態喺呢個 studio 入邊，有啲咩 come to mind 可以唱兩句？其實 totally up to you。
0: 唱兩句，好，我有、啊。
1: 嗯。
0: 有
1: 啲時間你準備一下，因為真係好好突然啊。
0: 係。我星秀嘅導師泳兒老師最近出咗首新歌，叫《存活》啦。咁、嗯、我。听到呢首歌嗰阵，我就觉得，哎呀，我嚟加拿大见到个大瀑布嗰阵，我应该好明白呢首歌嘅感觉啦。咁、
1: 嗯、
0: 第一次去到咁远，又见到咁多唔同嘅嘢，或者搭咗咁多程飞机，呢首歌系呢几日一直喺我脑海度徘徊嘅。
1: 嗯，即系会唔会系 travel 紧嘅时候都会有一路听呢首歌？
0: 一路听噶，系啊，我每次上机都听呢首歌噶。咁、嗯、我嚟噶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哇，有啲紧张添。如果唱得唔好，系咪可以唱多次噶？
1: 可以嘅，可以，我哋听两次咯。

0: Thank you, Ophelia， 一個我哋咁臨時嘅要求，你都唱得非常之好。
1: Thank you。
0: 咁今日咧，我哋時間就差唔多啦，亦都好多謝，
1: 多謝你
0: 喺啲咁 busy 嘅 schedule 都抽到時間上嚟傾偈啦。咁希望你今次嘅旅程愉快啦。咁你翻到去香港咧，我哋都會好期待你嘅最新嘅作品嘅。
1: 好 ，thank you。
0: OK， 好啦，咁我哋就同今日嘅聽眾講個拜拜啦。咁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同大家 live with Sonic Boom， 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咁你见到咧，喺大多数嗰啲地方嘅好平均楼价咧，都已经知道个价格咧系即系都90几万啦。咁但系而家讲紧咧呢个 townhome 咧70几万，但系你买到嗰个 size 基本上好似独立屋一样啦，成2300几尺噶。
5: 咁而家咧即系 Montara 呢个嘅项目啦，咁其实个性价比好高啊，79万9900起啊，咁啊讲紧尺价咧，咁啊由1900尺啦到呢个2400尺咧，都系300几蚊嘅尺价啫。咁啊所以咧你嚟到呢度咧，咁啊除咗系可以即系欣赏到呢个好。即高級的用料啦，同埋設計啦，同埋呢個項目係喺我哋展銷中心隔離咧。咁你嚟到呢度，唔單止可以睇到咁究竟個設計係點樣嘅，仲可以感受一下呢度嘅環境嘅。
4: 咁而 basement 咧，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咧，就係一個空間，包括咗你可以做一個套房啦，又或者做 office 啦。咁而呢個裝修咧，亦都係包括在內啦，就唔會話咧係 unfinished basement， 係 finished basement 嚟嘅。
5: 冇錯啦，咁啊咁好嘅機會咧，你快啲把握住啊！呢個長週末咧，喺呢個時間就過到嚟呢度嘅展銷中心。地址喺85 Monarch Park Gate。
6: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6: 岁月流星又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黄君卿。
2: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3: 相识金曲音，
4: 各位听众你哋好，又到咗岁月流星节目嘅时间啦。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集咧系嚟到第1238集啦，又要争取时间还下歌债啦。今日第一首歌咧系林子祥嘅《莫再悲》，年份1983年，点唱嘅朋友咧就系打电话入嚟嘅阿仪。咁呢首林子祥嘅《莫再悲》咧，原曲系嚟自日本歌，就系中岛美雪嘅《わからない故事を思い出す》。咁1983年咧，当林子祥由 EMI 转投华纳嘅时候咧，出版咗佢嗰只大碟《爱情故事》，里面咧就收录咗呢首改编嘅《莫再悲》，填词嘅系郑国江老师。郑国江老师有无数嘅填词作品，由武侠剧主题曲到儿歌，以及所有大陆嘅情歌，甚至乎戒毒宣传歌咧，佢都有写。除咗用郑国江之外，佢亦都有用其他嘅笔名去填词，例如江宇、郑一川、江宏、江上峰等等等等。我哋一齐欣赏下由佢填词嘅呢一首林子祥改编中岛美雪日本歌嘅呢一首《莫再悲》，系送俾阿仪收听嘅。

听过林子祥的莫再悲之后呢，跟住来一首歌就送给何先生收听。三藩市呢位何先生 Derek， 他就点过呢一首小小扭球。咁呢首歌呢就是由麦润秀同埋何佳丽合唱。咁是嚟自呢香港电台嘅广播剧嗰部恋曲四重奏嘅主题曲。官禄嘅年份是1984年，作曲嘅就是李雅桑，填词嘅呢是卢国占，由郭小林编曲，首歌相当之唔错，请三藩市嘅何先生细心欣赏啦。

听众May Wu，他曾经点唱过这首《雪山飞狐》，由关谷英和吕方合唱，作曲的就是顾家辉，填词的是王占，来自1985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拍摄的《金庸武侠剧》。这部剧是由王天林执导，主角就有吕良伟、曾和善、周秀兰、景黛音等等，还有赵雅芝和戚美珍特别客串。这首歌相当好听，点唱的朋友就是May Wu，这个时候立刻为你送上《雪山飞狐》。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

0: 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AM 1430李婷、张士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上一次咧，要详尽为大家介绍就系 Montara 本身呢个位置啦，喺 Aurora 啦、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啦，有170多间，咁而背向嘅咧就系 Magna 嘅 Golf Club， 咁啊就佢嘅会籍咧，讲紧一年嘅年费都过10万噶啦，咁但系亦都知道佢哋嘅人员啊，即系 membership 咧都系好 limited 嘅，同埋背向嘅咧亦都系一啲咧几百万去到过千万嘅一啲豪宅，咁所以成个嘅交界咧可以话系非常之优质嘅地段嘅。
3: 所以见到咧豪宅好多嘅位置都系假。在這裡，所以你看到 Churchill 今次在 Montana 這個項目和 Avella 都 是很多人追捧的一個位置來的，很多人過到來這裡都告訴我們，喂，其實呢距離這個 Richmond Hill、Markham 都不是很遠的地方，所以呢也是很多人會選擇這裡作為未來的夢想之家的。
2: 室內方面有什麼呢？當然是1900多呎至2300呎的室內空間，而每一層看到他們都有 balcony， 特別喜歡他的廚房是直出這個，即包括了開放式的廚房，還有一個客廳，跟住就可以有一個很大的窗而去到這個 balcony， 所以整個設計是啱晒而家我們的 modern living 啊。
3: 最多五房的設計79900起，咁你要快啲嚟到展銷中心呢一度啦。咁我哋呢度咧直播係最已經完啦，咁但係啦嚇，
2: 開到六點，
3: 六點嘅，快啲過嚟啊！係
2: 啦，
3: 就係85號 Wanna Party。
4: 欢迎来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5: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6: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5: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9: 同样系打电话嚟点唱嘅 Albert Tai， 佢点样呢首呢 ？I love how you love me。咁呢首歌咧系由 Barry Mann 以及 Larry Cobra 共同创作嘅一首歌曲。场面的监制呢是 Phil Spector， 早在1961年首先呢就由那对女子的合唱团 Paris Sisters 首先灌录，出版之后亦都打入 Billboard 榜榜的前五名，由此就开创了 Phil Spector 其后精心制作的经典 single 的先河。 Phil Spector 是一位唱片监制，亦都写过很多歌，早在1958年他那对 The Teddy Bears 的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就一首很多乐迷所熟悉的歌曲，而 Phil Spector 亦都被誉为60年代流行歌曲的最成功的唱片监制，他有成19首美国流行榜的 Top 10 的 Single 都是由他监制，包括几首冠军的歌曲，例如 The Righteous Brothers 的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Beatles 的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George Harrison 的 My Sweet Lord 同埋其后的 Let It Be 等等等等。咁讲返呢首 I Love How You Love Me， 到咗1968年 Bobby Winton 翻唱，其后亦都好多其他翻

唱的版本。不过 Bobby Winton 的版本相信是比较为乐迷所熟悉，这个时候就为 Albert Tai 送上，看你喜不喜欢这个版本呢？

听过 Bobby Winton 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呢首歌就送俾 Sammy 收听嘅。Sammy Tray 佢系嚟电又点唱呢？佢就想听呢一首啊 ，Brother Louis 由 Stories 演唱，官禄嘅年份系1973年。咁 Brother Louis 呢首歌呢，原本系由英国嘅灵魂乐队啊，嗰对 Hot Chocolate 由佢哋嘅成员咧 Earl Brown 以及 Tony Wilson 共同创作嘅一首歌曲。佢哋灌录咗之后呢，大约6个月，美国嘅呢对乐队 Stories 就翻唱咗呢首歌。Stories 嘅版本打入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嘅浪榜，唱片嘅销量超过100万，成为金唱片之一。咁呢个时候呢，就为 Sammy 送上由 Stories 演唱嘅呢个版本。咁亦都提醒大家呢，听埋呢首歌呢就要报新闻同埋广告，岁月流星嘅第1238集。我哋转头返嚟仲有金曲同大家分享嘅。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

0: 美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ley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斯高沙省东部 Cape Breton 暴雨成灾，至少一人死亡。死者是一名46岁女子，王家琪竟说女子的座驾泊了在她位于一条被水淹浸桥梁一边的住所附近。经过警员、义工及消防员搜查之后，找到她的尸体，死因无可疑。Cape Breton 过去几日受到一股移动缓慢的天气系统影响，有特大暴雨，总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当地三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应急部门说水浸情况严重，破坏广泛，多条道路封闭，状况危险，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省长 Tim Houston 向死者致哀，他说工作人员正评估洪水破坏的情况，不过实际有几严重要等风暴结束水退之后才可以知道。多伦多今日再发生多宗电池火警，两人送院。下午2点之前，东区 Victoria Park 及 Danforth 以北一座柏文大厦入面有锂电池起火，火警及后熄灭，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不过区内交通有延误，警方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另外，今朝11点半之前，中城区圣 Clair 及 Barfus 两座建筑物之间的巷道，亦都有一架电动单车起火，火势据报颇大。不过建筑物的结构就冇受损，两个人轻微吸入浓烟，被送往医院。事件导致圣 Clair 与 Barfus 的交界受阻，呢区交通同样有延误，警方亦都系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多伦多近月接连发生同类火警，消防总长杰索普提醒市民使用同储存锂电池以及充电的时候需要顾及安全，应该只用合规格的产品。前日下午在多伦多中城区被汽车撞至危殆的女子延至寻日不治，涉事18岁司机被控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这名女子是市内今年第34个车祸死者，至于只是刚刚成年的疑犯，定于10月提堂。事发在星期五9月4号下午5点12分左右，于 Barfus 及 圣 Clair 以北。案情说37岁事主在 Barfus 的东边行人路往南行走的时候，疑犯驾驶的北行日产白色Pathfinder SUV 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佢，女子被送往医院，当时已经危在旦夕，而男子就有留在现场，佢及后被捕。国际消息，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选举，极右另类选择党估计取得大胜，不过足唔足以组阁就仍然是未知之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是较贫穷的前铁幕地带，反移民及亲俄的另类选择党在当地大受欢迎。该党州长候选人形容选举写下了历史，选民向柏林政府发放出现状不能持续下去的讯息。如果另类选择党得以上台，主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将会是二次大战之后极右派首次执掌德国州政府。至于民望低迷的总理默茨，他所属的中间偏右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就在选举中大败。体育

0: 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意大利站主场出战的平治车手安东尼利爬升了18位，赢得冠军。安东尼利因为更换配件，今场在第19位起步，不过他速度惊人，不断超越其他战车，而且比赛的发展有利他的车胎使用策略，最终在末段连队友罗素都赶过埋，以首名冲线。罗素得第二，季军是红牛车队的韦斯塔本。安东尼利摘下今场胜仗之后，除了巩固自己在总成绩的领先优势，年仅20岁的他更加成为了一个甲子以来首个胜出意大利大奖赛的意大利人。 F1 下场比赛是下周末在马德里举行的西班牙站。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6.9 仙，比寻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1度，预测今晚逐渐天清，最低12度，听日日间主要天晴，最高24度，听晚有少量云，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欢迎来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8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吴伟业啊。
8: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在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的第1238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点半到5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听众 Anita 打电话来点过好多歌，今日安排为你送上由崔萍演唱的《两相依》，灌录的年份是1964年，收录在他那只十寸的大碟《寄给心里人》里面。记得当年卖唱片的时候，他的这张唱片非常好卖的，原曲是日本歌，由中野中情作曲，填上中文歌词的是碟圣陈蝶衣。咁原曲呢是一首1957年由三桥美智亚灌录嘅一首日语歌曲，歌名叫做 Osalaba Tokyo， 即係再见东京咁嘅意思。咁最早灌录嘅翻唱嘅国语版本呢係由梁平喺1958年灌录，而崔平嘅版本呢就係1964年灌录嘅。呢首呢就为 Anita 送上崔平演唱嘅《两相依》，请你细心欣赏啦。

接住落嚟呢首歌咧，就尤雅嘅《有我就有你》，系刘家昌嘅作品，填词嘅咧系林王坤，点唱首歌嘅就系林先生啊，请你细心欣赏啦。

听众阿徐先生点咗呢一首由尹芳玲演唱嘅《蔷薇之恋》，管录嘅年份系1969年，嚟自香港商台歌集第一集。咁其实商台歌集都仅系出过一集，作曲嘅就系邝天培，而填词嘅咧系周聪。《蔷薇之恋》是当年商台深受欢迎的广播剧之一，主角当然就是尹芳玲，还有就是林斌。好，请徐先生细心欣赏《蔷薇之恋》由尹芳玲演唱。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
1: 新滋味月饼。
2: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0: 嗱，好中意听日本歌嘅呢位朋友 Betty 咧，点咗呢首《空港》，咁啊，梗系要日语嘅版本啦。由邓丽君演唱。1973年咧，邓丽君就去咗日本发展。当年佢推出嘅第一张唱片叫做《无论今宵或明宵》咧，成绩普通，只系卖出十几万张。而到咗第二年咧，1974年，佢嘅第二张专辑就系呢只《空港》。一出版呢就创下咗销售佳绩，在一个月之内卖出了70几万张，而打入了全日本流行榜的前15名，并获日本大赏新人奖，奠定了邓丽君在日本的演艺基础。空港改编成为国语歌呢，就叫做《情人的关怀》，原曲作曲的就是诸侯公章，填词的是山上老夫。
1: 这首就是为 Betty 送上邓丽君的《空港》。

0: 打电话又嚟点唱啊？蔡太咧点好多歌啊？其中一首咧又点咗
1: 五轮真功嘅 Revival， 咪即系咧谭咏麟嗰首《雨丝情愁》啊！嗱，五轮真功呢位才女啊，由佢出道到后嚟嘅七八年里面咧，所有嘅唱片封面啊，佢都系留长头发、长长嘅面孔咧。当时只系廿零岁嘅五轮真功咧，好似缺少咗日本少女嗰种纯真与可爱。到咗1980年啊，当五轮真功出版佢嗰只《奇道》嘅大碟嘅时候咧，
0: 封面嘅样就改咗形象。
1: 不过咧，睇到佢脸上嘅线条硬朗，有啲好似越南嘅女仔咁样。呢、这个时候嘅五轮真功样貌显得比较端庄、淡定、成熟。但系咧，五轮真功呢个才女啊，对自己嘅样咧一直都好着意。原来咧，佢唔系好满意佢脸上嘅后颚骨，于是咧就走去整容。整容之后，面部嘅线条咧就变得柔和好多啦。讲翻呢一首《雨丝情愁》，大家熟悉嘅谭咏麟啊，喺佢1982年推出嘅广东话大碟《爱人女神》里面咧，就改编咗五轮真功呢首歌，而填上广东话歌词嘅咧就系《香雪怀》。好，呢、这个时候咧，即刻为蔡太送上五轮真功嘅日本版原曲，请你细心欣赏啦。

跟住落嚟呢首日本歌咧，歌名叫做《冬之色》，就系 Lucas 点唱嘅。而演唱呢首歌就系山口百惠啊，年份1974年。山口百惠嘅呢首《冬之色》亦都有被改编成为广东话歌曲，就系、是、徐小凤嘅《踏上成功路》。当年咧出版嘅年份就系1979年，收录喺徐小凤啊喺 CBS Sony 嘅嗰只大碟《夜风中》里面。咁《夜风中》嘅大碟里面咧，好多首歌都系改编自日本歌，包括有《喜气洋洋》《月色眼内浮》《漫漫前路》等等咧，都系改编自五轮真功嘅歌。而《踏上成功路》咁亦都系改编自山口百惠嘅日本歌。《冬之色》由刀仓俊一作曲，1974年出版，是山口百惠第一支抒情的 single， 亦都是他第一首在 Oregon 拿到冠军的 single 歌曲，连续6个星期位居榜首。当时山口百惠只是年仅15岁零11个月，那是史上最年轻的拿到冠军的女歌手。这个 single 的 B 面呢，就是那首《伊豆的种子》。Eugenio Odorico 是1974年同名的电影的主题曲《伊豆舞娘》。那部电影是属于东宝电影文学系列，亦都是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好，讲回这首《冬之色》，即是徐小凤改编了之后的广东话的版本《踏上成功路》。这时候只有为了 Lucas 送上了。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3: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4: 我喺度啊！
2: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3: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2: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6: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啼声。
7: 上海刘

听众 Amy Wong， 多谢你经常点唱啊！嗱，你点唱我嘅歌曲咧，好多都为你播出过噶啦，而其中一首咧《起誓》，哇，真系好古旧啊！1946年啊，演唱呢首歌嘅就系黄飞燕同埋欧阳飞鹰，姚敏嘅作品噃，填词嘅咧系文郎，咁嚟自咧电影啊《鹰飞人间》嘅插曲嚟嘅，请阿 Amy 细心欣赏啦。

呢位嚟电邮点唱嘅听众朋友咧，署名系周先生，佢点样呢首咧？由李香兰演唱嘅《夜来香》。官禄嘅年份是1944年，《夜来香》呢首歌可以讲是中国的第一代原创的华语流行歌曲，亦都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它以 rumba 节奏作为基础，整首歌轻快流畅，所以呢首歌能够流传到而家，就说明咗佢本身所具有嘅无穷魅力。词曲作者系黎锦光，而黎锦光更加系被认定为与中国流行音乐史并存嘅巨人。而黎锦光本身咧，当时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嘅音乐主任，佢嘅作品好多，笔名亦都唔少，大家经常见到嘅名，例如李七牛、金玉谷、金刚、金光、弄潮等等，其实都是他的笔名来的。这首夜来香应该是黎锦光众多作品之中最难忘亦都是最经典的一首歌，原本是电影春光遗恨里面的插曲，由当时的日籍歌坛巨星李香兰演绎。李香兰原本就是日本人，本名三口淑子，这首歌当时是风靡了上海和华北。日本的作曲家福布良一将他介绍到日本之后，随即在全世界流行起来，先后被改成英、法、日、泰和粤语等等多种语言，超过60个版本，歌曲风靡了超过半个世纪之久。好，我们一起欣赏下这首这么经典的歌曲《夜来香》，是由李香兰1944年所灌录。

0: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岁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3: 又有歌送俾阿 Dan 萧收听，今次咧佢就点咗呢一首由 Cuff Links 演唱嘅 Tracy， 年份系1969年，咁呢首歌咧系属于嗰啲 Bubblegum Music。咁好似 The Archies 嘅 Sugar Sugar 等等嗰啲歌曲，而呢对 Cuff Links 亦都可以讲系一对幻影组合 Phantom Group， 咁有别于一般嘅真正乐队，咁佢哋都系一啲录音室嘅 Section Singer。好，送俾阿 Dan Shaw Cuff Links 嘅呢首 Tracy， 年份1969年。

跟住来呢首歌就送俾 Anna 收听，佢打电话嚟点唱咧？佢就想听呢首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咁我帮你拣嚟咧，由 The Drifters 演唱嘅版本。灌录嘅年份系1960年。Drifters 嘅主音歌手就系 Benny King 啊。

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就系 Eric Clapton 嘅 Wonderful Tonight。点唱嘅朋友咧，就系嚟电邮点唱嘅 Michael。公六嘅年份系1977年。呢位吉他嘅大师 Eric Clapton， 佢系出生于1945年嘅3月30号。佢多姿多彩嘅音乐生涯咧，系始自佢18岁时候嘅自组嘅乐队 Roosters。接住咧就加入咗，因为培育出 Eric Clapton、Jeff Beck、Jimmy Page 呢三大吉他手，而被封为传奇性嘅摇滚乐团嘅 Yardbirds。1965年，佢就转往蓝调先驱 John Mayall 嘅 Blues Breakers 乐队。第二年，佢又同 Jack Bruce、Ginger Baker 组成乐坛第一支。

强力嘅摇滚三人乐队，呢队乐队就系 Klim 纪念乐队。1968年摇滚乐坛万众瞩目嘅第一支超级乐队 Blind Faith 诞生，而 Eric Clapton 呢亦都名列阵中。1970年，佢再组成 Derek and the Dominoes， 而喺佢不断转换乐队嘅期间呢，佢亦都抽时间为其他歌手弹吉他伴奏，包括 John Lennon、Leo Lenny and Bonnie 等等。Eric Clapton 虽然曾经参加同埋组成过咁多乐队，咁好可惜咧，每队乐队嘅寿命都唔长，原因就系乐队里面太多出名嘅大牌，太多劲人，导致彼此之间可能意见不合。于是乎 ，Eric Clapton 其后就转向个人发展。1970年就正式推出佢嘅第一张个人大碟，而呢首《Wonderful Tonight》就系佢嘅经典之作。咁收录喺咧佢1977年嘅个人大碟《Slow Hand》里面。Eric Clapton 是用他1974年的他的支 Martin D28 吉他创作了这首歌曲。歌曲的内容是写他关于当时他的女朋友 Patty Boy 的。1976年的9月7号 ,Eric Clapton 当他在等他的女朋友 Patty Boy, 准备去参加 Hart 和 Little McCartney 的年度 Buddy Holly 的 party 的时候，就为他写了这首 Wonderful Tonight。值得一提的这首歌里面有些女星的和音，是包括有 Yvonne Elliman 和 Marcella Detroit。 最后要提一提这首歌是它在 Spotify 上面最受欢迎的下载歌曲，下载量是超过了 4.8 亿次。好，我们又一起欣赏一下 Eric Clapton 的这首这么经典的歌曲 Wonderful Tonight。 点唱的朋友就是你电邮点唱的 Michael。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V。

0: 踏上菩提大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斯高沙省东部 Cape Breton 暴雨成灾，至少一人死亡，死者是一名46岁女子，皇家骑警之前接报她失踪。女子的座驾泊了在她位于一条被水淹浸桥梁一边的住所附近，经过警员、义工和消防员搜查之后，她的尸体被发现，死因无可疑。Cape Breton 过去几日受到一股移动缓慢的天气系统影响，有特大暴雨，总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当地三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应急部门说水浸情况严重，破坏广泛，多条道路封闭，状况危险，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省长 Tim Houston 向死者致哀，他说工作人员正评估洪水破坏的情况，不过实际有几严重要等风暴结束水退之后才可以知道。皮尔区警队通缉一个上星期一个晚上在密西沙加市爆窃超过30架汽车的男子。案发在上星期四凌晨3点至3点半之间，那32架没有上锁或者车窗被击碎的汽车，当时停泊了在 Queen 街及 Britannia 东北范围，全部都没有人在入面。疑犯盗取了一些财物，不过就没有偷去任何一架车辆。据描述，他是一个年约30岁的白人，身材中等，穿着一件后领写着 Polo 字样的外衣、棉质长裤，和一对有白色底的两色鞋，背着背囊。查看疑犯的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明日星期一是劳工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以及邮局都会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更加是在今日起连续两日暂停开放。一些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 以及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在劳工日亦都不会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市民想去买嘢，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听日继续开放，而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将会煞科，在听日下午五点开始停止让游人进场，并于晚上九点关门。国际消息，美伊战争持续，伊朗声称击中一艘美国舰艇，美方否认。伊朗说他们攻击了的是一艘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无人艇，不过美方就说德克兰的讲法纯粹是谎言。美军日前说过伊朗试图用导弹袭击美方海军船只，于是向三艘伊朗运油轮发动攻击。战争已经进入第五个月，谈判没有成果，两国之间断断续续的攻势，除了分别是试图在军事上令到对方受损，亦都是在度施加经济压力。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四连胜走势告终，兼跌出外卡区域。蓝鸟在今日作客堪萨斯市皇家三场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未能够延续近期的强劲气势，输1-6。由于本来与蓝鸟胜率相同，但是对赛往绩有所不及的克里夫兰守护者今日赢波，守护者重新企上了将会拿下美联最后一张季后赛外卡的位置，蓝鸟落后守护者一场。蓝鸟听日将会再上阵，在东岸时间晚上10:05展开作客运动家的三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寻日升咗3仙，并创出超过三个月新高。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1度，预测今晚逐渐天清，最低12度，听日。

0: 日间主要天晴，最高24度，夜晚有小凉云，最低15度。各位，今日嘅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欢迎来临于 Home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于 Home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于 Home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于 Home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bud Honda，
2: 顺节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2: The Brick
3: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2: 清风度假
3: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2: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2: Brimley Toyota；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古卓文。

0: 欧瑞强。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各位加拿大中文店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呢分享一些我们想听的歌，
1: 起码一小时啦，好吗？今天呢都是我找了很多粤语中西乐的靓歌，其实呢这些歌真的是贵宝，是无人有的，是我们发明，我们要保留在我们心中的博物馆里面，随便参观，随便拿去用，随便欣赏，旧梦不须记，就是这一类歌独特的风格，雷安娜

咁呢只歌咧就真系好有歌缘，好有缘分，尤其是对雷安娜啦。如果唔系呢只歌咧，雷安娜会唔会一路唱歌唱到而家咧？嗬，就系因为呢个旧梦，不需记就假啦，一定要记住。我记住过好多呢啲歌嘅，我唔使刻意记，因为细个一对于有音乐嘅电视节目，梗系唔会放过啦。尤其是好鬼好笑嘅，个个礼拜都追噶嘛，嗰个叫做《双星报喜》許冠文、許冠傑，啊，真系笑死人，真系啊，真系唔使本噶嘛。最攞命咧就系笑完之余咧，又啊許冠傑嗰个靓仔又走鬼出嚟唱歌，仲要唱埋嗰啲自己作嘅，仲有咧就着埋戏服噶，許冠傑着住古装。喺度捉棋啊，都几搞笑，就系嗰个节目啦，《世事如棋》呢个歌就喺嗰度嚟。

许冠杰其中嘅一啲拿手好戏，突然间会作一只两只呢啲小调曲式嘅，即系好中国化嘅，系用小调曲式就得噶啦。呢个叫做《世事如棋》啦，吓咁就到咗而家咧都好有警世作用，《世事如棋》啊嘛。许冠杰好中意有呢一类歌嘅，譬如《世事如棋》之后咧有首同阿张国荣合作嘅，一个作曲，一个负责作词。咁啊，当然阿词咧就许冠杰拿手噶啦，张国荣负责作曲啦。好，咁呢只歌咧就可以另外一首警世歌曲，或者系啊教我哋点做人嘅。上几辈嘅长者就经常都会挂在口边教诲我哋啲小朋友，唔好出咁多声，聆听聆听，听人哋讲嘢啦，唔好口水多过浪啦。但我就冇听啦，后来做咗 DJ 啦，冇办法。如果叫我沉默，我就即系唔使做啦，唔使做即系冇得做啦。咁点得噶？不过咧，一个警世嘅金句咧，真系金色嘅，999金嚟嘅，沉默是金，学唔学到嘢啊？

0: 只戒指系我初恋男朋友送噶，
1: 我呢条钻石颈链系结婚嗰阵时妈咪攞佢啲珍藏翻箱俾我噶。
2: 呢个平安扣系我嫲嫲俾噶，出世戴到而家噶啦。
3: 呢条珍珠耳环系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嚟奖励自己噶。
4: 美好嘅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场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嘅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嘅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05。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

0: 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啊？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
1: 跟住落嚟咧，都系小调曲式嘅流行曲。所谓小调曲式咧，我哋叫五音阶啊嘛。五音阶就系，譬如原本咧，我哋西乐咧就系哆瑞咪发嗦拉提哆，即系有七个音嘅。咁但系五音阶得五个音嘅，哆瑞咪嗦拉。冇化同埋冇 T 嘅，真係唔化嘅。一唔化呢就係五音階嚟嘅。咁你哋有咩特色呢？就係因为配合到啲中樂啦，同埋呢因为佢简单啲，得五个音呢就变化虽然唔大，但係就係容易上口，容易创作，容易聆听。举一个例，十大金曲《倩影》就係咁作出嚟。蔡枫华

蔡枫华的倩影都是十大金曲，真的没人不懂的，真的很畅顺很舒畅很善美的一只歌，就是抵他拿金曲的。讲的这些美美之声真的以前很多的。为什么说以前这个字有一点伤感，这么多啦，因为原本是一起唱的嘛，成日听着这么漂亮的声音，大家一起唱歌挺好的。现在就可能以后就未必一定可以听得到，离别的时候更加依依不舍，伤感交集。讲的是一把靓声的张慧敏，离别的叮咛。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 Sports Honda、
0: 信捷冷暖。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史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欧瑞强，好，跟住落嚟呢只歌咧，原本佢就唔系咩小调曲式嘅，但可能就因为佢嗰个歌词嘅内容咧，阿井 Sir 一写咧就。

我哋故乡啦，我哋全部都系中国人嚟噶嘛，我哋故乡梗系中国大陆啦。你边度嚟噶？边度乡下？呢啲都好紧要，对于中国人嚟讲。咁所以咧，个曲点样安排都好啦，尤其是由芬妮嘅声音唱出嚟咧，好中西合璧，中国味多啲甜。故乡的月，芬妮。

0: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务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2: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3: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4: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5: 你好，我是 Albert， 我哋继续咯。粤语中西乐嘅靓歌，中西乐头先解释过啦，啊，倩影都系 五音阶嘅曲式，即系小调曲式嘅。擅作呢啲歌嘅咧，就蔡国权咧就好多嘅，顺流逆流都系呢一类歌，都系咁样作出嚟。所以我都会跟住介绍啊，蔡国权佢自己唱翻佢自己嘅作品，一位即系难得嘅唱作歌手啊，叫做 singer songwriter， 而且成重视制作音乐嘅，咁佢做好多制作音乐。以前佢嘅工作咧，未入乐坛唱歌之前咧，就系咁样噶啦。咁所以佢自己嘅歌曲喺做唱片嘅时候咧，都会自己制作埋一部分。呢只叫做不装饰你的梦，唔使点介绍啦，好熟的。其实都系属于呢一啲中西合璧嘅靓歌，原唱原作者蔡国权。

有个权嘅不装饰你的梦，咁当然如果你要中西合璧个味道浓啲，中味浓啲咧，咁啲古筝就走唔甩嘅。嗰轮真系好兴嘅，尤其是你以前啊唱开英文歌嗰啲都转晒，譬如咁啦，即系佢个老公啊吓鬼佬嚟噶嘛，鬼佬都唱在水中央咯，咁啊即系夫唱嘅苦锤啦。佢都系鬼妹嚟噶嘛？之前嚟到香港嗰阵系唔识讲广东话嘅，第一个就系见到我同佢喺度讲英文，由头到尾全讲英文嘅。啊，点知后来咧就可以唱埋呢啲咁有中国味道嘅歌曲。啊，佢又识将啲中国味道嗰啲小调嘅唱法加添落去，真系聪明啦，叶倩文。佢话。哒哒啲咧，走半窿咁样拖一拖，摁一摁个音，中国味道就出嚟啦。叶倩文嘅甜言蜜语。

0: 多谢晒 Sally， 叶倩文嘅甜言蜜语。讲起传承咧，我哋中国好多呢啲歌，咁啊当然古代嘅民歌大把啦。咁啊，我就非常中意，我好细个嘅时候都已经好中意呢一个旋律，好中意呢个乐曲。但佢竟然咧，即系佢唔系古典音乐嚟，系现代嘅音乐，而且咧竟然系写俾小提琴嘅。不是写给二胡，不是写给古筝的，这么奇怪。是啊，是我们中国大陆里面的创作，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最多人喜欢的乐曲之一。当然我讲的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即是大家都会听过无数这么多次，但是听极都不厌那停，不厌之余将它发扬光大。好多唔同嘅钢琴啊、小提琴啊，乜嘢乐器都会演绎，粤语流行曲都有，非常中意，所以我都好中意继续演绎呢一首。今日叫做民歌味道，系啊，新派嘅中国民歌味道咯，《恨绵绵》来自梁祝小提琴协奏曲。
1: 50年珍藏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嘅午间新闻专辑同晚上六点嘅黄昏新闻专辑之外，仲有整点新闻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同手机程式，我哋同你一齐紧贴新闻脉搏。
1: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3: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2: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00元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2: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umuamua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宝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4: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去。咁今日咧，录音室里边咧，我请嚟咗 Bessy Chan 陈碧思。嗱 ，Bessy 啊，咁我识你嘅时候咧，我记得你喺航空公司做嘅，
3: 系啊，
2: 你嗰阵时成日都飞嚟飞去嘅，
3: 系。
2: 咁我想问咧，你有冇怀念咧？你当时啊，你做空姐嘅时候嘅生涯咧？
3: 有一段时间都有嘅，因为已经飞咗26年嘛，而当时我。唔飞唔系因为我唔中意份工，其实我仲好中意份工。当时系我只狗6岁有 cancer， 咁医生话得3个月，咁我亦都祈祷问神，我真系可唔可以唔做呢？经济上仲有 mortgage 咁，但系一路祈祷就发觉系可以嘅咁样咯。咁只狗仔亦都离开咗我嘅时候。咁样啦，咁后屘就因为要照顾妈妈啦，咁样咯，咁所以而家谂翻起咧，就系、其实系神安排只狗仔咁样，跟住离开咗我就接住照顾我妈妈最后嗰4年。
2: 你点样去照顾你妈妈咧？就系、造成我今日有个动力，想邀请你去分享嘅。咁但系除咗你照顾妈妈呢部分咧，其实反而系你点样去揾到耶稣呢样嘢咧？我都觉得系。会是好多人的帮助嚟嘅，因为我 husband 咧作为一个牧师啦，咁当时你又帮我哋啦，咁但系佢就好想同你分享福音嘅，咁你好似笑住嘅，觉得咁得意嘅，点解呢个乘客会想同我分享福音嘅呢？咁不如你讲下当时你嘅反应。
3: 我谂系我信咗啦，当时信咗3个月。好得意咯！当我信咗之后咧，系嗰种嘅火热系好犀利。而当时我见到喺飞机见到

0: 牧师嘅时候，因为佢有 Parkinson， 咁而我唔识咩叫 Parkinson， 但我见到佢嗰种僵硬咧，令到我唔知点，即系唔舒服。即系如果佢冇信仰点算咧？咁我唔知佢系牧师嘛？咁咁啱佢又坐喺我个 cabin， 咁每次经过咧，我个心都有想同佢好似传福音咁，但系后屘先知道，哇，原来系牧师嚟嘅，即系我自己都好好笑咯。
1: 点解你对传福音咁有火热嘅？系咪因为你觉得好似揾到，好似圣经话揾到一个宝藏？咁你究竟点样去揾神嘅咧？我好想知道。
0: 我又唔系特登去 search， 但我记得我好细个嘅时候，其实屋企就拜神啦。咁跟住又读幼稚园就基督教，跟住小学天主教。咁读小学嘅时候，其实谂翻转头就系神，即系人嗰种安全感啊。譬如我小学去测个验，我都会入教堂嗰度祈祷咁样，复活节有红鸡蛋食咁样，到拜神啦，因为屋企话拜，咁我咪跟住装香，但其实完全唔知咩事啦。咁到大个咗，咁就有间庙喺我哋屋企附近，咁就拍拖啲唔顺利，咁又会集入去装珠香，咁即系咁样嘅啫。咁到慢慢慢慢开始有人同我传教啦，基督啦，到我翻工，咁我好抗拒咯，我发觉。我谂我系嗰种性格系好 stubborn， 好自我。点解我要信呢？你俾到乜嘢我睇呢？咁样我会觉得咁，同埋你唔好逼我信啦，我有自由噶嘛。咁当时系嗰个嘅反应，抗拒基督。佢一听到基督我就好惊啦，咁样一路大啦。咁当然好多嘢未必系我所谂咁顺利嘅时候咧，因为我自己屋企又都系排最大。咁变咗好多嘅都有负担喺度，好多时就会有人同我讲，哎，不如睇下相啦，咁样即系呢啲咧，呢啲我就会跟嘅，又会做瑜伽啦，做冥想啦，咁啊做到直情摆一个开个光嘅佛喺侧边啦，一阵又墨西哥嘅唔知啲咩公仔摆一边，咁就做到自己咧真系好轻飘飘嘅。咁我就觉得，哎呀，真係好好喎，好空嘛，好舒服，好静。而我返工呢就成日都真係好遇到好多人，到放工嘅时候就好想平静咁样，但係实质平静唔到㗎嘛。咁当时嚟讲呢，做嗰个冥想呢就会觉得得。但係后咪再諗返转头，其实係唔得。因为做緊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呢，我已经会好嬲啦，你阻住我咁。
1: 咁即系话，其实你想揾内心嘅平静去平衡你繁忙嘅生活或者你繁忙嘅工作，但系到最后你又唔中人哋逼你，咁到最后你究竟系点样去揾到耶稣咧？
0: 即系有乜嘢都系靠自己去做啊，尽量都唔想人帮啦。但系直至到2008年，我就皮肤病啦，而呢个皮肤病咧，搞咗我7个月，睇咗6个医生都唔好，因为食药嘅关系咧，令到我亦都有抑郁，咁又甩咗头发，甩成1/3啦。你知道我做空中服务员，我点可以即系个样完全都唔可以翻工嘅？可能又开始抑郁嘅情绪，令到咧真系有谂过嗰个 moment， 真系有谂过。又话呢样唔食得，嗰样唔食得，即系有谂过死嗰一个 moment， 系好短暂，真系有过。咁所以我亦都明白，哇，原来即系想死嘅人咧，就系、是、一个 moment 嘅啫。你谂唔开，就系嗰个 moment 咁样咯。咁后屘咧就好奇妙啦，就有个旧同事10年啦，都识咗佢，都冇打个电话俾我。但系嗰次佢打电话俾我，就话俾我听 ，Bessie 啊，不如你就试下呢个医生啦。佢唔使食药，唔使打针嘅咁。咁我听到之后觉得好得意，就以为系嗰啲 New Age 咧 ，Energy Healing 嗰类。既然都系啦，即系即管试下啦。咁试咗2次，咁佢真系医好我。咁后屘我好多谢佢。哇！我好似有个新希望啊，咁我好翻，因为7个月由头到脚腰到流晒血噶嘛，好多谢佢嘅时候，佢就同我讲：，佢话你唔使多谢我，你多谢神啦、啊。咁我自己内心就话：，唉，又传教咁样。

0: 冇嘢啦，好翻。但系两个月后咧，又嚟过咯，对眼嗰度。咁跟住又翻去俾佢医，佢就同我讲，佢话我又唔好再做冥想啦，因为你做冥想，你冇一个神喺度，你会好容易有邪灵噶咁样。咁即系我当时听到就觉得咁多邪灵，但系我又唔识啊嘛。咁就系咯，咁又俾佢医好咗，之后翻工啦。又嚟过，即系时不时就出嚟噶啦，我啲 rash， 但系就好少嘅啫。咁就喺房间嗰度咧，见到一本圣经。咁我平时我知嘅，但我唔会攞嚟睇。当我一攞嚟睇嘅时候，就咁啱嗰度就话：如果你有邪灵咧，你就要祈祷咁样。咁我咪自己试祈祷咯，就系梗系想去医我啊嗰啲。咁后屘祈完祷之后，就发觉。好平静啊！平时我喺酒店啦，我一定要开灯瞓觉。但系嗰晚黑咧，我系可以熄灯，同埋嗰种平静，我系从来未试过噶咯。咁第二日我起身嘅时候，哇，真系冇咗，好咗咁，咁就开始里边咧酝酿啦，就开始想认识神咯。
1: 我想 clarify 一样嘢，头先你讲到话嗰个嘅。energy healing， 其实系咪 energy healing？ 因为系佢系为你祈祷。
0: 我以为系啫，但系后屘佢话俾我听，佢系基督徒嚟嘅。佢仲话俾我听，你不如去边一间 church 啦，咁样。嗯，
1: 系咁，即系佢就同你用祷告嚟到治疗。
0: 佢祷告，但系就好静喺我隔篱做。
1: 系系系，即系好安静嘅为你祈祷啫，只系。哦，咁到最后其实你都系透过自己，嗱，你话你喺酒店里边，因为你成日飞噶嘛，系咪？咁你就系自己去当真系嗰个皮肤唔舒服嘅时候，你自己祈祷，
0: 系啦，
1: 去求神去医治你嘅。经历咗医治之后，你就开始，你点样开始去揾神咧？
0: 我继续祈祷，咁就话神啊，我真系好想认识你，我乜都唔识噶嘛，咁我就翻屋企同先生讲咯，咁我话隔几间好似系 church， 同佢讲，咁佢就话你唔好叫我去咁样咯，咁跟住我就放大假，我就话冇啦，咁真系冇得去啦，咁呢个大假就系咁样咯，咁点知喺个大假里边咧，有一个人咧，佢已经。是卖保险的咁多年我是识佢佢亦都系基督徒但系从来呢唔会同我传福音但系佢令我觉得佢系好好人囉。喺个过程里面呢我先生就问佢囉佢话边个你识唔识得有咩 church 好啊咁囉。咁跟住就系咁样就入咗去带咗去 church 囉搵人。
1: 咁即系话嗰阵时你就开始咗呢个我哋话教会嘅生活啦。咁其实咧，我谂信仰你系需要好多人一齐同你一齐行呢条路，先彼此去鼓励嘅。咁我想问啦，咁系咪咁样样你就慢慢去揾到神，抑或系即系譬如头先我系都讲过啦，其实我系好想知道咧，你譬如你信咗耶稣之后，屋企人。你个所属嗰个社区，甚至你嘅工作，见唔见到你嘅改变呢、因为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到我识你嘅时候咧，再识你多啲嘅时候咧、其实嗰阵时你已经连你只狗咧、你都 train 佢去做 therapy dog，即系一个治疗性嘅狗 ，so that 你可以透过只狗咧同人倾下偈咧，咁、就传福音俾佢。
0: 对神嗰个嘅火热，嗰、那个嘅热诚啊，即系你问我点解？我都唔系好识解，但我相信就系神喺我里边。咁而我先生就已经睇到呢样嘢，但系佢自己后期话咧，你好多时都系咁样噶啦，对一样嘢嘅热诚，冇几耐你就会冷却，即系以为你系几年，但系我估唔到你今次咧，越信得耐就越嚟越对神好接近咯。我发觉我嘅转变咧，就系翻工嘅时候咧。譬如遇到好少嘅嘢，我都会祈祷。我做到好攰，我只系得15分钟或者30分钟嗰个休息嘅时候，点知我瞓着咗？但我每次咧，我都会同神讲，叫我起身啊咁样。咁跟住真系咁样咯。当我一睇表嘅时候，哇！突然之间醒咗，哇！神啊，你真系好好啊，真系咁样嚟叫醒我咁样。喺飞机上边，你知系遇到好多嘅问题。慢慢先知道，原来我已经系 神已经同我一起进入咗喺我做嘢嗰度，咁就好多机会去讲我自己点样经历神，同埋就系好多时我翻工之前都会做个祷告，我话神啊，如果有啲同事咧系唔开心咧，我都希望会有机会同佢哋倾偈啦，咁就唔记得咗，跟住有时啲同事同我都唔系咁熟噶，咁就贸然就会嚟揾我同我倾偈，咁就进入好多私人嘅问题，咁样我跟住就为佢祷告啊，咁样咯。
1: 咁其实你同同事之间嘅相处咧，除咗你想同佢传福音之外咧，都系彼此磨练噶，因为你帮佢哋嘅时候，咁你睇到佢哋嘅困难，而见到神有去帮手解决呢啲困难嘅时候，都系帮助你嘅信心嘅。
0: 系
1: 咁。其实除了同冯氏传福音之外，我知道你都很紧张你的屋企人的。刚才你讲过你啱啱信耶稣要有份火热一个热诚嘛、嗯。因为你不是只是我有讲过你是拖住你的狗上街去传福音的嘛。不如讲下这两方面啦。
0: 我觉得神摆个心意在我里面呢，不单止是我家人的。家人我当然是想啦，但是发觉是很难咯。佢睇住我大嘅爸爸妈妈，你而家突然之间皮肤病信咗，因为点解要我信呢咁样。但係呢，当我慢慢越信得耐嘅时候呢，其实我去到周围呢，我係好鍾意讲见证，讲我自己亲身经历神嗰、那个嘅帮助啊，恩典啊。亦都遇到好多人有困难嘅时候呢，我会同佢一起祈祷，慢慢亦都亲自去经历神囉。报纸嗰度，我唔系同狗一齐派报纸，只不过系同狗仔一齐去 walk 嘅时候识到人，咁从而喺咁样嚟有个交谈咁样，咁倾倾下就进入咗提起神嘅咯，系咯嘅改变。咁而狗仔方面咧，系我有一次睇见啊。个 magazine 就讲呢一样，咁我就好好奇咯，咁就带咗狗仔去 train， 咁就做咗狗医生，跟住神就俾咗我去带去嗰个老人院。而家我回想翻转头咧，其实系神预备我嘅，因为去到嗰间老人院咧，系全部大部分咧都系有脑衰退嘅，咁而我冇接触过呢啲人，咁喺嗰段时间里边咧，我就接触呢啲脑衰退嘅老人家。慢慢就进入到我妈妈啦，跟住冇几耐，
1: 咁到后期其实你妈妈嘅病好似都系脑衰退嘅，系咪咧？
0: 系啊，妈妈跟住脑衰退，初嘅时候当然都接受唔到，后尾就开始同佢有祈祷咯，佢接受祈祷，但系佢都系要不断咁揾咗医生，要医好佢个病先，咁所以都迟咗有嗰度，我谂两年到啦。咁跟住佢开始信啦，但系当佢一信咗耶稣，我就觉得佢系好平静咯，同埋带去教会啊，咁见到佢嗰种嘅喜乐啊，喺教会里边系啦，都好感谢神咯。虽然系脑衰退，但佢亲自同我讲，佢话佢要洗礼。咁到洗礼嗰日咧，就系牧师嚟到佢屋企，咁跟住妹妹亦都喺度，咁我就问妹妹你信唔信啊？咁就同日就决志咁样咯。
1: 嗱，咁我想问你咧 ，Bessy， 嗱，头先讲到你妈妈咧就有脑退化啦，咁呢样嘢其实系唔容易去处理。咁你不如讲下你照顾妈妈呢段时间，呢、这个病症对你嘅信仰嘅挑战，因为系真系对你嚟讲系极度嘅疲劳。
0: 谂翻即系妈妈，差唔多十年啦，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嘅，因为佢呢一种应该真系二至四年嘅啫，可以。当时74岁，你可唔可以最少俾佢80岁？咁end up 系82岁。咁而最后嗰四年呢，妈妈呢係住喺我屋企嘅。再之前呢，佢係住咗4个月老人院。咁但係每一次我去探佢嘅时候呢，佢都同我讲你可唔可以带我返屋企。咁我心软之下呢，咁丈夫亦都支持我。咁就带咗妈妈嚟我自己屋企住照顾佢。咁当时我冇諗咁多，即係我只係希望佢开心咁就得㗎啦。 周围嘅人都同我讲，佢话 Bessie 你唔得嘅，你唔学，你自己搞唔掂嘅，你点照顾啫？同埋你妈妈顶多一年嘅啫，咁样，因为佢已经咧唔识行啊，同埋已经要喂啊，咁样，全部都要靠人嘅咁。我乜都唔理，净系我系好想佢得到即系我哋照顾咁。

由屋企人照顾，咁就请到好，即系感谢神，就系好多基督徒嘅caregiver 咁就照顾啦。我谂翻嗰段时间四年里边咧，神咧其实就俾我一个 intensive training。是包括好多嘅嘢，唔係淨係照顧裏面媽媽裏面，係我要點樣謙卑落嚟呀。即係以前曾經即係驕傲過呢，即係好多嘢我唔願做啊，或者即係洗廁所嗰啲唔願啊，返工嗰時講過唔會洗廁所啊乜嘢。但係呢要我謙卑落嚟到媽媽即係換尿片，即係好多好污糟嘅嘢呀。是完全我就发觉神是一路咁样改变我，一路我是好愿意嘅心咁嚟照顾佢。咁而当然真係神派咗好多好多嘅基督徒嚟 support 我啊，即係为我祷告啊，喺个过程里面我点样即係过个难关，同埋就係每一日真係活生生咁样係经历到神。头嗰两年呢我都觉得我係好 ok 嘅。但是到第三年已经即是身体上已经开始啊即是攰啦个人，加上又再有皮肤病啦。咁就亦都妈妈越来越难啦嘛照顾。因为我 promise 过佢唔会再俾佢去老人院。所以呢一个 promise 呢令到我呢就即是要好依靠神咯，因为神的 promise 我哋嘅嘢，佢一定做得到。但系我而家 promise 妈妈，我做唔到嘅话咧，系令到我好辛苦。所以嗰阵时，我时时都要真系有时真系靠住祷告。咁但每一次嘅祷告可以去到点咧？真系几分钟佢就即应我噶，正正系啱啱嗰几日系冇 caregiver 放假。当时另外一只狗又有 cancer。咁我又要理隻狗，又要理阿媽，咁就真係好辛苦。咁我就做完夜晚黑走咗出嚟，啱啱鄰居個夫婦喺度，我就講我好辛苦啊咁樣，咁佢就攬住我。咁冇幾耐兩分鐘就個 caregiver WhatsApp 我就話：不時啊，你聽日使唔使要人啊？咁我好啊好啊咁樣。咁第日佢翻工嘅時候咧，就我問佢點解你會無端端打俾我嘅，即係咩？佢话因为我本应好开心翻到屋企，但系突然之间听到咧话，不是好辛苦啊咁咯，即系我竟然觉得哇好犀利啊！即系天父，你呢啲系即系活生生嘅见证。我就系要呢啲，我唔系要咩大嘅事，但系如果我生活里边我每日咁样少少少少就睇到你嗰个与我同在系点样去带我行条路咧，我觉得我容易好多咯。即系佢其实呢个 training 呢四年里面就稳扎咗我同佢之间嗰个嘅foundation 喺度咯吓，同埋我成日都话神嘅恩典系够用，每次我睇翻呢个经文就话，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正正就是我最无力的时候，佢就嘅恩典就喺我身上。

其实听完你这一番的分享呢，我心里面都被触动。好多人说跟神的关系钱是买不到的。而是真的

0: 你当你呼求神嘅时候，神系你话有时系两三分钟就即刻答你，反翻嚟谂下，咦，咩事好辛苦，打俾你。咁呢啲好细微嘅嘢，每日神系看顾你嘅时候，你就知道呢一个系信得过嘅神，就好似妈妈可以信得过，你会继续照顾佢。咁你妈妈到几时嘅时候，你系肯放手咧？你肯放手嘅时候佢走咧？好似你话你第二只狗有 cancer 嗰段时间，咁嗰段时间你点样 handle 你好多嘅 losses？ 话你好似系咪啊？
1: 嗱，只狗仔就2019年6月走，我妈妈就9月走。咁嗰段时间呢已经喺度諗緊，因为我自己个身体已经我瘦咗20几磅。咁我已经 handle， 开始发觉唔得啦。咁我系咪真系要搵啲palliative care 嗰啲呢？咁但其实内心一路都挣扎。但我真咁系囉。咁跟住到9月15号嘅时候，妈妈嗰啲真系唔系几好，要入医院，咁就同佢入咗医院，咁就从开始同医院嘅人讲咧，可能佢真系要去 palliative care 咁样。但系当日晚上七点几，我啱啱就翻咗去屋企，而细佬同弟夫就喺度，咁妈妈就离开咯。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完结，因为妈妈都好锡细路，咁而我已经最后嗰四年已经用咗好多时间同妹妹，咁我觉得我就算唔喺身边都唔紧要咁样，所以我都好感谢神呢件事啊。当时我哋再去医院再见妈妈最后一面嗰阵时，我就即系做咗个祷告，我亦都希望我哋之间屋企人个关系因为神而和好，同埋可以即系希望每一个人都信主咯。
0: 其实咧，我知道你同你妹妹咧喺照顾妈妈啦，即系有机会陪住佢最后嘅日子咧，其实都系成为你哋嗰个信仰嘅，即系彼此嘅帮助，彼此嘅支持。咁到最后，我都有机会去探你妈妈，都见证到你点样去帮助一个真系已经系脑退化，唔知道发生咩事，只系要靠人去帮嘅人。咁亦都睇过见到你真系全身出 rash 啦，我见到你系咁跑啦。我当时我记得我 witness 到你嗰个困难嘅时候咧，我自己同神讲：，我话神啊，你要 best 行过呢啲，将来佢要点样去荣耀你呢？即系点样去见证你呢？咁你终于行得到出嚟，我都好开心。即系嗰段时间，你之后冇几耐就好翻，系咪？嗰个皮肤病又因为即系个压力已经少咗。系，
1: 我想补充一样咧，就系即系好多时脑衰退嘅人咧，就算到佢完全乜嘢都唔记得或者唔认识，但系如果你肯同佢祷告，去 touch 佢咧，佢系嗰种嘅，佢系好平安、好舒服嘅。所以我成日好鼓励人，就系唔好以为佢乜嘢都唔知，佢唔系乜嘢都唔知嘅。我妈妈其实仲系好清楚，佢冇唔记得我嘅，佢好清楚我哋屋企人每一个。当然外边嘅嘢好多嘢都唔知，但系好清楚人嗰、那个对佢嘅爱嗰、那个关心，对佢嚟讲咧，到晚期咧系好重要，好重要，系咯。我就系感谢神，就系因为佢嘅爱令到我哋屋企系俾到佢咯，
0: 基督嘅爱喺你家里边系充满住啦，咁但系我知道其实呢段时间你爸爸又未信耶稣嘅，虽然佢见证到你点样同埋你妹妹点样去照顾妈妈，但系似乎佢又冇将你嘅信仰同你照顾系摆埋一齐，你佢觉得你系孝顺。其实我自己都好想强调咧，就系我哋呢一代咧，即系 baby boomer 啦，我哋在上要照顾父母啦，我哋在下有自己嘅儿女啦，或者你有你嘅狗仔啦，咁都系需要我哋去 take care 嘅。咁我哋嘅力系从边度而嚟咧？咁绝对我哋嘅信仰系成为我哋嘅动力啦。系啊，我知道你爸爸其实系另一方面俾到你一啲嘅压力，而你之后继续嘅去照顾佢。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

0: 线。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7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节冷暖。
6: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7: 恩雨同路人。
8: 欢迎大家再一次回来恩雨同路人的节目。在上一节我们访问着 Bessie 陈碧斯，其实呢他是一位很资深的空姐，我都是在飞机上面认识他的。他信了耶稣，生命好唔同。佢经历咗要照顾一个脑退化嘅妈妈，之后神要佢继续嘅同佢爸爸修补嗰个关系，消除嗰个嫌隙，佢都带咗佢爸爸信耶稣。啊，你个故事系好长嘅，照顾妈妈，跟住照顾爸爸，不如讲讲你爸爸呢部分。
9: 其实就好普通嘅照顾啫，因为我系住喺隔篱，咁有时我煲咗汤咁样攞过去整啲嘢食咁样，同佢倾下偈就系咁多，即系唔难嘅呢啲已经。但系爸爸就一直都抗拒嘅，但系抗拒当佢有病啊痛嘅时候咧，同佢祷告咧，佢都愿意嘅。但系始终我系女嘛。爸爸真系爸爸嘛，咁你叫佢信就信啦咩，系咪？即系佢睇住你大嘅，你有咩咁叻啊？系咪？我觉得系咁样啦。我记得爸爸临走之前一年，佢都仲系好抗拒嘅，因为我个儿生女当时喺度，佢就话翻工唔知点样惊，我就话惊嘅时候你祷告啦咁样。咁但我爸爸一句就话：你千祈唔好听你姨妈讲啊！咁样都好抗拒嘅，系啊。咁但系都好感谢神啦，爸爸佢临离开之前系2个礼拜接受主耶稣，但系呢2个礼拜我系见证到佢自己亲自经历嗰个平安，嗰个嘅喜乐。而嗰2个礼拜里边系可以讲咗好多嘢，世事嘅嘢佢冇讲俾我听嘅。关于阿嫲嘅事，即系令到我更加明白佢咯，同埋我哋之间有少少嘅嫌隙，因为同妈妈之间大家个意见有啲分歧，就系喺嗰阵时，因为信咗主耶稣，就将我哋嗰个嫌隙系完全抹走，将我哋两个关系好似重复翻以前嗰种，因为我系好锡佢，好锡爸爸妈妈，我觉得我唔知系神俾我咁样，系好自然嘅事。而我是当咗我爸爸是个神嚟嘅，以前我觉得我爸爸唔可以死嘅，如果喺我喺个人生里面佢死咗，我唔知点算嗰种嘅系。但系如果我而家唔认识神，我唔知点样过而家我嘅生活咯，嗰、那个嘅悲伤期我要几耐咯？但系神就系好好缩短得好短好短。喺我人生里面我系未试过咁短时间失去咁多，我失去2只狗仔同埋爸爸妈妈。咁如果喺以前我唔知点算，神就时时都鼓励我，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 约伯记一章。

0: 21节，呢组就提醒我就其实我拥有都系神俾我，咁我而家好似失去，但系我都应该要知道样样都系有时有后咯，所以变咗我觉得我唔系真系失去咯，只不过我在世系一个过程咁样咯。
1: 咁似乎嗱，你而家个 mission 咧，作为大家姐啦，吓系个 mission 咧，照顾父母咧，都好似完咗一样。所以下半节咧，反而我想去同你再探讨下喺上半节你曾经提过嘅，就系你个嗰个灵命嘅塑造嘅课程。咁其实呢啲嘅课程，其实系咪真系净系头脑上边认识，抑或系真系能够去深化？就好似你头先去好想去描绘点样去经历神一样。学到啲乜嘢？
0: 我成日都用蒙查查蒙查查咁样去过人生咁样，但系其实蒙查查得嚟咧，系神系带住咯。未读呢个课程之前，我完全唔知咩叫灵命塑造，但系咧，我当时因为失去咗妈妈之后咧，我同神讲过，我话神啊，以后咧嗰、那个我嘅人生嗰、那个时间咧就系属于你噶啦。咁但係发觉一两年我都唔係好知道神想我点囉。咁跟住我就自己祈祷囉。咁就神呢就派咗个我认识一个人呢，因为当时係个先生呢过咗身，咁而佢又新移民，咁我就觉得啊不如陪下佢啦咁样。佢就话俾我听去边间教会，咁我就其实係陪佢去教会啫，唔係真係转教会嘅。但係点知几次之后听到就喊得好紧要，咁我就觉得咁奇嘅呢。咁跟住冇几耐就有人话俾我听呢个嘅灵命塑造课程，哇我一听到就好开心，即係我即刻要报名读囉。咁就读咗一年。其实呢个课程唔系喺头脑上嘅，系完全系用个心去点样即系安静嘅时候去点样同去认识神，认识自己，同埋睇下神点样去带住我人生嗰个嘅计划咁样。
1: 当你上呢个灵命塑造课程嘅时候呢，好多时都帮助你有安静嘅时间去回想啦，回想你心里面，譬如你嘅原生家庭，或者你心里面一啲嘅渴求。咁嗱，我就知道你好追养狗啦。咁究竟你有冇 find out 点解你会追养狗呢？点解呢啲狗能够令到你对身边嘅人更加多一份嘅爱心呢？
0: 我记得嗰阵时啊，灵命塑造啊，嘅功课咧要好多嘅默想嘅时候咧，我自己都冇谂过嗰样嘢。喺默想当中里边咧，突然之间就有只狗仔咁出嚟，咁我就觉得好得意啦。咁我系咪系时候再养狗咧？咁样，咁后屘真系隔咗半年，真系有咗只狗之后咧，我发觉喺嗰个要照顾狗嗰个过程里边咧。我觉得我系同佢之间啲关系咧，系可以将嗰一样嘢嘅关系咧，系个 care 咧，系转到人嗰度，喺我身边嘅人咯。即系有时自己都唔明系点解，但系神就喺我安静嗰阵时，一步一步咁样去带领我、指引我咯。咁好似而家只狗仔已经有岁半啦。我相信佢都有个使命咯，同我一齐。譬如我带去边，其实佢都会令到好多人开心啦。同埋我亦都好多时提啲狗仔，我点样同佢每餐饭，我一定有祷告啊。即系佢好清楚，即系好清楚。我攞个兜嚟嘅时候，佢就要坐低咁望住我，咁样口噏噏咁样。咁佢唔知咩事，但系佢知道我一压门就可以有得食啊。呢啲咁样。
1: 咁好开心啊！即系你能够将你所学嘅深化喺你嘅生活里边啦。咁我都祝福啦，祝福你继续可以能够透过啲狗只去进入人群里边啦。因为而家好似坊间真系好中意养宠物。 其实我自己都养紧猫啊，咁我都发觉我从猫里边咧，从宠养宠物里边咧，系得到好多新嘅启迪嘅。Bessie 你都提过咧，其实每样生活嘅每一部分咧，其实神都系同你一齐沟通嘅。你好似我咪成日话你好叻祈祷嘅，你一祈完祷，神就好似答你话唔系啊，我系其实每一样细嘢我都同神好似喺度倾咁样。你讲下你呢个祈祷嘅秘诀。

0: 我唔知道神觉唔觉得我烦咯，系咯，即系喺生活上好少嘅嘢，我都同神讲咯。譬如就算而家好开心啊，我会话俾神听我好开心啊。你谂下，你对住一个中意嘅人嘅时候，你都会咁样讲嘢咯。系啊，我亦都想分享多个经文，就系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节。咁我就諗返起，其实即係神擺咁多人喺我生命裏面，好多時就係唔係話一樣，就算狗咁樣其实喺我同我丈夫之間嗰個關係裏面呢都係好多好有趣。有時譬如我丈夫唔敢話我乜嘢，佢就會話隻狗佢咁几似你啊咁样，跟住咁样，但系我又觉得都好得意咯，咁我咪自己啊系啦，都要反省下。
1: 嗱，我自己都有好多安静嘅时间啦，都会有读经嘅时间。你觉得同你以前冥想有咩唔同咧？
0: 哦，好唔同，冥想就系空晒嘅，空溜溜嘅，你唔冇嘢喺你个脑里边嘅，但系咧。而家默想同神安静嘅时间咧，你系感受到嗰种嘅神嗰个爱，你啲眼泪即系唔系伤心嘅眼泪，而系同佢一齐，可能系经过佢嚟医治我嘅创伤啊！即系始终冇咗爸爸妈妈，一定系会有个悲伤期。佢点样嚟喺通过嗰啲时间同我一齐，即系话俾我听。佢有几爱我？如果自己即系唔去自己亲身经历咧，我好难去话。我而家话俾你听，但系你唔会知，系一定要同神一齐。咁喺里边又默想佢嘅话语嘅时候，咁佢就一路咁样系带住我，即系每一日少少少少咁样带住我咯，同埋帮助我认识自己。过去我原生家庭长大嘅时候，嗰啲有遇到嘅事啊，创伤啊，系啦，而我唔知道嗰啲系创伤嘅。
1: 多谢你解释啦。点解我咁问呢？其实即系一个冥想咁先算，好似你话斋，好似系冇内容。而你默想嘅时候呢，其实好多嘅经文啊，圣经里面确实好多嘅经文咧。譬如我自己默想，我就会用诗篇啦。咁我就透过去经历，都系去同神嚟到，即系有安静嘅时间，同埋有思想去话语嘅时间。甚至咧，我系有时会将啲经文去背咗佢嘅。咁、你哋会唔会又系会将啲经文背咗里边，头先去细细嘅咀嚼、回望，又或者去试下去实践咧？
0: 其实我记嘢真系几差，但系因为你成日都睇完又睇嘅时候咧，即系知道神系。呢一样嘢嘅，譬如应许啊，或者点样教导，咁就好容易就喺日常生活里边就会出咗嚟咯。但系安静嗰个时间咧，我就好冇背经文嘅，净系好短嘅话语咁去默想咯。咁我就发觉，我初初读个课程，因为嗰啲系功课嚟噶嘛，默想嗰段时间即系安静嘅时间，咁就发觉哇，我可以咁静落嚟成个钟都得嘅，系好自然咁样成，系好 enjoy 个时间同神一齐咯。吓，嗰个心灵上我谂系得到佢好多嘅安慰，同埋嗰个爱啊，我唔识讲嗰个爱喺里边，唔系由人而嚟嗰个爱。而是神亲自在你里面的爱。
1: 好像你有一份的空隙呢，是神去填满这一份的空隙。就好像箴言话啦，就是神我将一个的空隙摆在我的心里面嘛，就是向永生的渴求嘛，就是神就好像我们向永生永远那个满足的渴求。那妈妈走了啦，那狗又走了啦，两只都走了啦。那你最近都有些新的打算。就是谂住回流翻香港，
0: 系啊，
1: 咁好得意啊，因为咧好多人都移民嚟呢度啦，咁你就回流翻香港啦，都系好自然嘅现象嘅。有啲人就觉得啊，我觉得另一个地方可能生活容易啲，点解你会有呢咁嘅打算呢？
0: 其实最初嘅时候，因为爸爸过咗身啦，咁就谂住我会搬屋，搬到啲岛仔嘅地方，因为咁多年我都系想搬屋嘅。我鍾意安静啲嘅地方，但係因为爸爸妈妈住喺隔离，所以就唔可以搬啦。 咁

0: 以为是搬返呢度嘅岛仔囉。咁但係发觉睇咗屋咁多屋，我先生都好似唔啱咁样。咁我就去认真祈祷囉，就问神囉。咁点知嗰日嘅话语呢，就係话你返返原居地囉。咁我就觉得哇，真係㗎，神真係返返去，咁咪真係返返香港石澳咁样。即係嗰度系我长大嘅地方嘛。即係呢个系我以为囉当时。咁就即刻同我先生讲，咁就慢慢就发觉哇，真係一步一步，因为我踏出一步啦嘛，咁一步一步带住囉。好奇妙啊，即係带到我而家终于已经搵到间屋，就喺一个岛仔，香港嘅岛仔平洲嗰度。我直情觉得係哇，我连平洲都未去过，神啊，点解你会带我去嗰度？点知嗰两个礼拜我去咗三次，每一次去呢就越嚟越鍾意，同埋睇到好多老人家。咁其实呢个就真正嘅 purpose。但后咩一路继续呢灵修嘅时候都知道，神係要我虽然失去咗爸爸妈妈，但係咁我对佢哋嘅爱去咗边呢？咁我咁就係神想我去帮助啲即係比较係lonely 啊，或者冇人探嘅老人家囉。咁我唔知道係咪就係去到啲岛仔啦。我自己喺度諗，嘩，我都可以学揸船，揸啲细嘅船再去啲岛仔。即係我咁样嚟我都可以，因为逢系啲岛仔一定係多老人家㗎嘛。
1: 哇，好难得啊呢、這个 calling， 因为我都系最近翻咗香港啦，都发觉城市系开始老化啦，有啲村咧系啲后生仔搬晒出去搵嘢做啦。咁我去咗元朗唔同啦吓，但系总之就系见到有啲地方系老人家自己住嘅。咁而家你系真系见到有一个即系、就是、好似一个使命，哇！咁佢哋好开心，有对年轻夫妇可以搬入嚟，甚至你谂紧揸船，因为咧我知道你以前系揸住架 trailer 噶嘛。咁而家就可以转系揸船咧，
0: 咁又唔系我呢个系幻想嘅啫。而家
1: 好啊，我都系幻想嘅啫。呢个节目可以成为你，即系帮助你去谂下前边神究竟神咧带你去一个你喺香港出世啦，你住喺石澳啦，你话未去过平洲，大神而家就系带你去一个新鲜嘅岛聚，
0: 可以爬艇都得嘅。
1: 即系为到你感恩啦，即系由信耶稣啦，即系识咗你咁多年啦。咁其实咧，我都预备咗一个经文咧，好想送俾你嘅。
0: 好啊，
1: 就系喺美问数记嘅第六章，系一个祝福嘅经文嚟噶，就系愿耶和华赐福俾你啦，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就平平安安的去照顾一班在平洲的老人家，跟他们一起生活，就正如昔日你怎样去照顾你爸爸妈妈一样。
0: 但我希望不是限制在平洲咯，更多更多的地方咯，但是就是咯，看看神怎样带啦。
1: 多谢你的访问，多谢你的时间
0: ，Grace， 多谢。
2: 天国甘霖，郑志斌牧师同你分享。
3: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哋今一次呢就嚟到呢个哥兰嘅高地。咁呢块地呢，其实点解咁重要呢？佢系以色列同埋叙利亚接壤嘅地方，佢嘅总面积呢有差唔多1800平方公里嘅。咁其中呢就以色列占咗三分二啊，即系话有1200平方公里左右。咁剩下嘅呢就系叙利亚。你冇睇呢块土地不如中国一个地级嘅市咁大，但系对于以叙双方嚟讲呢都系极为重要嘅。自从喺第三次中东战争呢佢就被以色列占据大半之后，叙利亚就一定好想将佢跌返返嚟㗎。咁所以呢块地呢就成为一块好似兵家必争之地咁样㗎。咁点解科兰哥呢个高地咁重要呢？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就係呢一块地呢每一年嘅降水量係充足㗎。咁

水源呢是储备很丰富，号称是中东的水特。以色列差不多有 40% 的淡水呢是源自这里来的。咁叙利亚都好依赖呢一个地方。咁喺中东呢，佢哋话呢水比石油仲要矜贵呀。咁所以呢块地呢就非常嘅重要啦。咁第二个重要呢，就呢块地呢具有战略嘅意义。点解呢？因为科兰高地平均高个海拔呢係600米嘅。咁甚至到最高嘅海拔呢就是有2800几米的，所以如果站在科兰高地上面来到远望呢，那就可以说可以说你西边以色列呢就是蓝无遮，那无畏，那而且东边的叙利亚就尽收眼底，那在科兰高地上面的公路系统发达，那所以这块地是非常有战略性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今日时时喺呢块地上面呢，因为以色列唔会再还返俾叙利亚，二来叙利亚只係占有少部分，好想攞返返嚟。原来就涉及到两个好主要嘅问题。第一就係存活嘅问题，就是水嘅问题嘛。第二呢就係安全嘅问题嘛，就是战略性啦，唔轻易俾人嚟到去攻打嘅。咁我就联想起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好有意思嘅，饮水思源，仲有另外一句添，就系咩咧？神中最远，即系话人唔可以忘本啊。其次咧，就系人要追到远嗰个源头嘅系到底系乜嘢嚟嘅咁样。唔知大家记得嘛？我记得1977年嘅时候咧，就美国电视台拍摄了一套的电视剧集叫做根。咁呢个根呢就是描述美国黑人他们怎样去寻根。因为你觉得为什么我是黑色的呢，而白人是白色的呢，为什么这么得意的，咁所以就展开了他们去追寻这个的他们的根在哪里。原来很多是来自非洲。捉咗佢哋去做奴隶，佢哋翻到去美国卖翻俾白人，咁差唔多有170年嘅历史嘅血泪史啊！咁所以呢套电视剧一播放之后咧，就好震撼啊！咁赢得好多嘅热泪，好多人就谂起啦，哎呀，原来佢哋原来系喺非洲，佢哋嘅根系喺非洲去做黑奴咁样。咁自此以后呢，亦都有好多人开始去寻根啦，就展开啦。咁所以呢，我哋今日我哋都见到普遍呢世界各国各族嘅人呢，佢哋都会有一个祭祖嘅大祭典㗎，无论呢系边个民族都好啦。咁所以都喺自己嘅节期嘅时候呢，会嚟到做呢个神中追远咁样。记得我哋嘅祖先系非常嘅好，不过我问心一句啊，你记得你嘅先祖，你可以列出系嘅名可以有几多代呢？最多系我哋嘅父母，跟住就祖父母，咁太祖父母呢，我谂我哋就真系冇可就知道佢哋嘅名啦，所以干脆呢就简单历世历代嘅祖先排位，咁就算系祭祖啦咁样。咁所以呢，喺我的心里面我就有一个事情好纳闷啊，就係话人类嘅始祖又係从边度嚟嘅呢？除非我哋好认真去搵返我哋嘅根本喺边处。咁人类嘅始祖系边个次嘅，嚟自边度啊？咁样嘅时候呢，如果我哋搵到我哋嘅心先能够真正落实嘅。因为我知道我源头系喺边度嚟啊嘛。我哋有一句说话咁样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嘅。咁即係话呢，天下间都可以称为呢兄弟姊妹嘅咁样。人与人之间就可以亲如兄弟姊妹啦。其实呢，你知道嘛，圣经一早讲俾我哋听。佢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跟住佢又话，有其中一节佢又咁样讲㗎。佢话神话我哋要照住我哋嘅形象，按住我哋嘅样式去做人啦。另外我哋人类嘅创造始祖系边个呢？创造我哋嘅始祖原来就系我哋呢位上帝㗎。
因为他创造我

0: 我们的先祖，我们先开始有祖先的。无怪乎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写到家宝的时候呢，有30几个家宝。你知道耶稣基督当是降生来到地上去成为人子的时候呢，他都有家宝的。虽然上帝是一神，但是因为做了人呢，所以他都有人的约瑟这一方面的家宝的。嗱，我又读下俾你听啦。原来嘅家宝去追到边度呢？追到系上帝最初创造第一个人就系亚当吓咁样。咁啲圣经就系咁讲，以诺士系瑟特嘅仔，瑟特系亚当嘅仔，亚当呢就系人类第一个人嘅始祖，佢系边个嘅仔？上帝嘅仔，因为上帝创造咗佢。因此我哋先可以谈到咩呢？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係从呢度开始。其次我哋就有讲到呢块地佢具有呢个战略性，可以保到安全嘅。要解决咗人第一个根本嘅问题呢，人类嘅根源系嚟自创造嘅上帝。咁我哋嘅关系就係同被造。我哋就能够互保互助互爱互为啦。好似保罗去向雅典人地方讲呢，他说他企在那个阿略巴古的当中，在一个神庙那处，他说众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好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我观看你们所敬拜，见到有一座坛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我现在讲给你们听，创造宇宙和万物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而都唔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乜嘢，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俾万人。佢从一本做出咗万族嘅人住喺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佢哋嘅年限同埋所住嘅疆界。咁你见到呢度有一个字好重要，我哋原系从一而出嘅，只可惜今日我哋忘记咗啦。所以感谢神差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嚟到钉死十字架，将呢啲隔阂嚟到去破除。只要我哋肯放低自己过往嘅成见，诚心诚意谦卑落嚟，咁你一定会经历一个新嘅更新。最后圣经咁样讲，系话如果有人喺基督里，之后你肯相信耶稣嘅时候，你就有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都会变成新的了。你愿意吗？因为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是饮水舒缓和神中尊严，你的生命就能够安然面对每一日的生活。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跟我一起来到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钉死十字架来到除去人类同你之间的隔阂，同神的隔阂。于是我们去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又去彼此看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姊妹。我们多谢你，求你听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上帝赐福你，下次我们再见。
1: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好中意系边食饭咧就边揿电话啦，总系好他条嘅。一个人系完全系冇人干扰情况之下咧，原来发现你都几好喎、啊。上星期同阿 Joyce 倾话啊，呢个系中年一个喜好嚟嘅，死啦！我而家系咪都系咁咧？
1: 我觉得你反而系有啲勇气、啊，即系如果我系一个人食饭咧，我就会觉得就算揿电话，即系例如间餐厅多人啲啊，或者会多侍应行嚟行去咧，我反而有种心理压力，会觉得阻住人，我会宁愿买个外卖翻屋企食咯。
0: 不过加拿大都少系有地方话要。好似催你，好似香港某某嘅牛排公司咧，喂，佢嗰头叫完嗰头餐嚟嘅，嗰头就走啦，唔该。
1: 都系嘅，加拿大相对嚟讲咧，我一个人嘅首要条件，我会拣多位嘅，即系起码唔会阻住人，我可以慢慢坐。但系有时我真系会特别想食，可能某间面馆系出名啲嘅、嗯。我入到去一个人嗰阵咧，我系经常性会食到咧就系近亲自己，因为我 feel 到好大压力啊。
0: 点解咧？
1: 即系其实佢冇讲啲咩，但系喺你面前行嚟行去啊，你又见到间铺好细，好多人排紧队，个个人都望住。你嘅时候咧，你就会连咀嚼多两啖咧，都有啲压力，同埋你唔好意思玩电话咯。
0: 你咪成日 pick hour 去啊，所以成日都系排长龙啊。
1: 可能啦、啊，同埋有啲铺头系特别多人嘅，即系长期都多人噶嘛。
0: 特别出名嘅面店啊，咁我去温哥华有两间拉面店咧，就是、酒店附近嘅，都几出名嘅。但系呢两间店系出名到咧，嗱十二点开门啦，当系佢十二点已经大排长龙噶啦。跟住入到去之后叫完碗面咧，唔使系一分钟已经有碗面出嚟噶啦。跟住你可能食完之后咧，嗰头就系、是。系少少系，问你诶，使唔要啲水啊？即系日本嘅 customer service 嚟讲咧，就系、是、叫你诶、差唔多要埋单啦，先生。
1: 即系你觉得佢唔系礼貌上问你 how's the food， 而系真系诶、差唔多咯。
0: 唔系佢礼貌地问我 how's the food 之外，暗哑地就系话诶，其实咧望一望出边咧都好多人排队嘅，先生，咁我哋可以可能要让个位出嚟啦，咁样咯。
1: 即系我今日嚟录音之前，我都去咗间 cafe 食嘢啦，都系嗰啲 brunch 嘅嘢食，我食到可能八成啦，个人都已经开始递张单啦，话、啊我哋呢度计。时间一个钟内要食完啦，即系我仲有半杯咖啡，即系咕咕饮完就走咗啦。
0: Brunch 一个钟其实系扯嘅，
1: 系啊，但系我哋等位都等咗45分钟啊。
0: 因为唔系茶餐厅，茶餐厅你话系一个钟头都 make sense 啦，但系如果 brunch 嘅话系扯
1: 嘅。即系我会觉得 brunch 系一个 chill 嘅地方，但系你无奈呢度 brunch 嘅地方又唔算好多，大家 weekend 都会想去食 brunch， 咁就真系会好多人咯。
0: 咁唔紧要，不加拿大好彩地大物博啊。但系我发现讲食面咧，加拿大。是冇嘅，唯独先日本系呢个文化嘅，就系、是、一个你去拉面店嘅话，有啲机仔俾你揿啊，即系嗰啲 kiosk 咧，好似麦当劳咁咧揿机仔，咁就唔使对人啦。好似呢个文化，我感觉上加拿大未见过有，净系得日本先有。你对住个机揿上要啲咩 topping 啊，要啲咩拉面啊，要啲边个汤啊，揿完之后个 receipt 出嚟，跟住攞呢个 receipt 去 counter， 跟住个师傅就可以帮你整碗拉面啦。成个过程好快，差唔多可以唔使见人就可以即入即出搞掂食完。
1: 睇嚟你好中意呢种 style 啊！
0: 我都 OK prefer， 因为有时好似话去麦当劳咁啊，我都系 prefer 去揿机仔咧，咁啊唔需要系对住人啦，快啲啊嘛，同埋你有时对住人咧望住 menu 啊，食咩好咧？人哋都会系少少喂。快少少啦，咁样咯。
1: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呢啲机咧，我系几惊讶嘅，因为可能我系比较大个，我先第一次去日本啦，之后又唔识睇日文咯，咁就揿完一堆之后啦，我会 assume 呢张单系会传咗去个厨师度，佢会知道有碗面。结果我等咗好耐先发现咧，我系冇俾呢张纸佢，所以佢从来都唔知道。我以为佢系一张好似你喺麦当劳揿完机，你会有张 receipt 自己睇，但系原来日本嘅操作就系你要俾佢咯。
0: 我都唔好记得，但系好似的确系咁嘅。我对上一次用呢咁样嘅玩意咧，都已经十几年前啦。但系发现呢一个 idea 咧，其实可能都可以摆去加拿大岛，只不过系唔知道加拿大可唔可以 implement 到呢个方法啦。因为其实喺日本咧，用呢一个拉面嘅贩卖机啦，其实有几个关键嘅优势咧，可以大家系参考一下嘅。咁第一就系好似我哋而家客户嚟讲啦，我哋唔使对人啦，即系有时日本人嗰个工作文化咧，有时都几急促同扯嘅，即系可能佢哋系。要通宵营业啊，通宵做嘢，跟住第二朝可能就啊好攰啊，想食碗面啦，直接去个店，直接揿机攞完碗面食完就得啦。咁我感觉上系唔需要 social 啦，所以呢个喺日本嚟讲咧，都算一个唔错嘅方法嚟噶，同埋系比较系节省人力啦，唔需要店员帮你去点餐啊。咁一个店嘅成本嚟讲咧，系简化咗个架构啦，简化咗个需求啦，系一个可能成本嚟讲，时间上、经济上嚟讲，都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
1: 同埋佢多咗方便你 customize， 所以知啲人有。 又好兴咧，啊，我要条面啊硬啲，呢个又要软啲，有啲人又中意个汤底浓啲，你一次过揿晒咧，咁就唔会有交流上嘅错误咯。
0: 咁的确系，同埋有冇谂过，其实可能话贩卖机咧，可能卫生问题都可能解决咗唔少咧。即系可能话，如果我哋去过店嘅，有时都惊，可能话流感高峰期啦，咦，都惊嗰啲客人啊，或者嗰啲店员咧，可能有病。

0: 地嘅，但系呢个方法之后咧，间接系令到我哋人同人中间个物理上嘅接触咧，咦少咗层，咁即令到大家卫生问题咧，而可以系健康少少。
1: 除此之外，有一样嘢咧，就系我一开始冇谂到啊。佢话咧，你咁样做可以减少掂到啲银纸同埋硬币咧，因为你知道有细菌噶嘛。而好多拉面铺可能一个人一脚踢咧，佢掂完啲钱，转头就好急要煮面咧，咁就可以即系悭咗中间不停洗手啊，又揿呢揿路嗰一个过程。
0: 咁讲到话钱银咧，其实贩卖机嘅好处咧就系话啊，你揿完呢张 receipt 系几多就几多，呢碗面系价值7蚊就7蚊，呢碗面系9蚊就9蚊，你唔会话可能人手系会记错数嘅，就少咗 bookkeeping 上呢个问题啦。咁所以呢一个文化，咦唔知加拿大用唔用到咧？但系我都要谂到，如果话系将佢摆去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嘅工作文化又唔似好似亚洲咁急速啦，系咪？咁啊，未必系需要去到呢、這个话要好争分夺秒。嘅文化嚟嘅，加拿大可能接触系比较系要人性化，要系见到个 smiley face 啊，有少少个上等嘅客户嘅服务啊，先至系为之好嘅餐厅咧。所以唔知道呢个文化摆去加拿大 work 唔 work 啦。
1: 我觉得日本人偏向内敛啲啊，即系如果我觉得佢哋心底里边咧系希望尽量可以唔讲嘢就唔讲嘢，但系加拿大可能就相反啦。我觉得啲人系中意交流，即系如果变晒呢啲机器咧，反而大家可能会话啊，令到大家嘅工作机会少咗啊，或者好。似人同人接触少咗，反而会觉得系一样唔系几好嘅嘢咯。
0: 因为日本嚟讲咧，其实我哋加拿大嘅或者香港就好中意食日本拉面啦。但日本嚟讲，拉面咧虽然系一个好好味嘅食物，佢哋嚟讲咧系一个快餐嚟嘅，即系讲嘅系要可能10分钟 in and out 就要完噶啦。咁所以其实日本拉面好多规矩咧，我哋可能系加拿大或者香港人都未必系会知道嘅。例如就话，入到店之后咧，有啲店系规管咗，原来唔可以玩手机嘅，即系你 prefer 系要尽快食完。之后仲要讲系15分钟内食完咧，但如果系话你系玩咗手机嘅话，有啲面店系可能俾啲加面嘅。sorry 啦，先生，如果你玩手机就唔可以加面噶啦，呢、這个通告咧写住咗嘅，原来有咁嘅文化噶。
1: 咁佢要有个职员系真系夹住你有冇玩电话，如果唔系你好难 miss 咗。
0: 日本拉面店好细啫嘛，个6张台。
1: 但系得一个厨师，你除咗做收银，你煮面你仲要做手机观察员咯、啊，而家。
0: 所以呢个就交俾师傅仔做啦。咁另外讲到师傅仔咧。日本都想系简化佢哋嘅工作嘅 efficiency 啦，咁有时系去 prefer 啲客人咧食完之后自己整理翻自己座位，即系可能张凳咧整翻好少少，张台面可能湿咗嘅就抹翻好少少。咁呢个原来日本文化咧都系几普遍嘅。
1: 最重要就系你食完嘅所有餐具啦、碗同埋杯咧，要摆翻上个吧啦台度，等佢唔使特登行出嚟咧收你啲碗筷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就算系只有碗同筷子，你点样摆咧都系好讲礼貌。在日本的文化里面，你的筷子是不应该晾在碗上面。为什么呢？因为在日文里面，筷子和桥这个字是同音字。当你对筷子这么直不拉，就会令人想起奈何桥，就不礼貌和不是几老礼。所以建议大家将筷子和匙羹直接摆回碗汤里面，这样插住就好一点。
0: 讲到汤，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吃拉面最重要的是个灵魂之汤，是要喝了碗汤才吃。拉面咧，成个人系非常非常 smooth， 非常非常精神。
1: 你入第一啖就知道佢去到咩水准啦。
0: 认真嘅个汤系灵魂嚟嘅，即系可能个面质可能会有啲点咧比较系硬少少或者比较软少少，但系个汤先至系成碗拉面嘅精髓。咁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去日本去旅行啊，食拉面或者唔会食日本嘅，加拿大本土好多拉面都非常好味嘅，大家不妨试下呢啲咁嘅饮食文化，唔知道大家可能系提升下自己嘅饮食品味。咁啦，讲到生活嘅话咧，食嘢嘅话咧，我哋当然要访问一下我哋嘅姑姐 Joyce 啦，揾佢讲下今个星期有啲咩 B D 巴拉啦。
2: 无论系生活日常定系打卡圣地，总之系贴地嘅人气热话，我都会话你知。B D 巴拉 get set go。在节目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不同的东西是可以帮到 ADHD 这个多动症的。但我们一直都未试过真真正正访问一个人是其实自己就是有 ADHD 的。今天我们非常之荣幸请到一个小小的 guest， 他其实就是我们的 Lulu DJ Summer Camp 的今年的小学生。他就是 Rico， 他也是有 ADHD 的。
3: Hello， 我是吴希如 ,Rico， 有时妈妈会叫我做包包。我今年9岁，现在读 Grade 4。
2: Hello， 包包你好 ，Grade Four 噶咯，咁即系其实咧都开始上。

0: 堂嘅时候会有好多唔同嘅嘢要读啦。我都知道咧，妈妈话咧你有嗰个 ADHD 嘅，其实你系几时觉得自己有啊？定系边个发觉你有 ADHD 噶？
1: 系我妈妈发觉我有 ADHD。
0: 因为点解啊？佢觉得你唔乖，成日坐唔定啊。
1: 系。
0: 咁跟住之后就妈妈带你去做 assessment。
1: 系，
0: 跟住就 diagnose 咗你系有 ADHD 嘅，
1: 系，
0: 咁跟住医生有冇话有啲乜嘢嘅 suggestion 俾你啊？
1: 都冇嘅，
0: 冇，净系话你有 ADHD， 跟住你可以翻屋企啦，咁样啊？定系佢有啲可能有个 assessment， 跟住之后可能会有一 个 teacher plan 攞翻去学校嗰度学噶？
1: 我都唔系
0: 唔知道，系啦，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咧都系一个心理医生啦，同埋家长一个大家双方面嘅沟通。好多时咧呢个 moment 咧，小朋友咧其实未必知道咧系有啲乜嘢嘢系 involve 到嘅。但我又知道你之后咧就学咗好多唔同嘅音乐啦，例如你系有弹琴啦、musical theatre 啦、break dancing 啦、cheerleading 嗰啲，全部呢一啲都系你 diagnose 咗 ADHD 之后先至开始去玩嘅 activities 啊，定系之前其实都已经有去尝试参加噶，
1: 之前都已经开始咗噶啦。
0: 但系跟住之后就更加多，定系个 timing 上都系差唔多啊？
1: 都系差唔多。
0: 咁但系你有冇发觉？咦，好似有某一啲嘅 activities 你系特别中意，定系个样样嘢你都好中意玩啊？
1: 我系有啲系特别中意嘅，
0: 例如咧
1: ，piano and musical theatre。
0: 咦，但系你坐唔定，点解你会觉得 piano 会开心嘅？
1: 因为 it makes me like focus more。
0: 你会觉得弹琴嘅时候，反而坐定定嘅时候，你会更加 focus 嘅。
1: 系。
0: 其实咧呢一个咧，亦都一个好特别嘅 research 啦。因为其实咧，原来呢个音乐咧，对呢个 ADHD 呢个所谓嘅专注力不足咧，系有一定嘅帮助嘅。点解咧？因为原来咧，当我哋喺度听紧音乐嘅时候，或者自己玩紧音乐嘅时候咧，原来音乐咧系可以提供到一个所谓嘅背景刺激，令到一个 ADHD 嘅人咧，佢会反而觉得咧旁边冇咁闷啦，亦都反而令到佢哋咧冇咁分心，所以点解咧有啲人嚟读书嘅时候咧，反而系要加翻少少嘅音乐喺后边咧，就系因为佢太静嘅时候，反而听到好少嘅声，佢都会好有一种刺激，跟住佢就个人咧好唔稳。呢个咧亦都系咁样咧，可能 Rinko 觉得咧啲节奏咧系令到佢嗰个大脑咧系比较稳定啲嘅。咁你有冇发觉之后上堂嘅时候听多咗先生讲嘢，因为你个人定咗啊？
1: 有事咯，
0: 有事啊。咁跟住会唔会有时可能系你好想 focus 去听先生讲嘢嘅，但系好似硬系 focus 唔到，所以先生讲啲嘢好似跳嚟跳去，我净系听到 part one， 但我听唔到 part two 咁样噶。
1: 有时。
0: 咁所以妈妈系咪都会有时觉得同你讲嘢叫你执房嘅时候，但系你又好似记得自己有啲嘢要做，但系又唔记得有啲咩要做咁样咧？
1: 系。
0: 咁妈妈有冇咩嘢 suggest 你可以喺呢一个方面嗰度可以 improve 下噶？
1: 佢系写喺我个 calendar 上边，跟住我日日都会睇，所以我会 remind 到我做乜嘢咯。
0: 哦，嗱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巧妙嚟嘅，就系尤其是有啲可能系 ADHD 嘅话咧，其实佢哋唔系话对嗰个时间观念系好差，而系佢有时嗰啲时间咧系太过凌乱咧，佢哋系好需要一个 time management 或者一个 organizing 嘅。如果你系中意音乐嘅话咧，其实佢亦都有一个方法咧系可以帮到你嘅咧，就系、是、例如我要读书嘅，我可能谂住读30分钟咁计啊，我就系播住首歌系啱啱30分钟。咁当你听完首歌嘅时候，你亦都知道个 timing 系差唔多啦，亦都系时候咧可以 take a break 噶噃。
1: 系，
0: 咁除咗音乐之外，你有冇觉得有第二啲嘢都可能或者帮到你 ADHD 嘅方便呢？
1: Musical theatre。
0: Musical theatre 你系边一方面 involve 落去啊？你 perform 嗰个啊，定系你做幕后 backstage 嗰啲噶？
1: 我系做 solo musical theatre。
0: solo 嘅 musical，OK 嗱 solo 嘅话，咁你哋系咪好多稿要记噶？定系可以偷睇有啲纸可以望住噶？
1: 要记嘅都系要。
0: 你会唔会觉得同第二啲小朋友比起嘅话，你会比较辛苦啲去记住啊？定系因为你好中意，你都觉得记得好好噶？
1: 我会记得好快咯，
0: 好快啲嘛？其实呢个我都想问，因为我知道咧有啲小朋友反而系因为有 ADHD 嘅话，其实佢某一个层面上其实系 gifted 嘅。你有冇做过另外一啲 test 系睇下有冇自己边一方面系比较优越啲或者叻啲噶？
1: 是冇嘅，但你个 ADHD test 都系有 test 过个 gifted 嘅，所以我知道我系 gifted 噶啦。
0: 我都估到你系噶，咁你系边一方面嘅 gifted 啊
1: ？Processing speed。
0: 哦、oh,

0: 哦，即系你个 logically 其实系可以好强，因为你好快可以 process 到一件事。
1: 系，
0: 咦？咁如果你系 processing speeding 系比较强嘅话咧，你会唔会发觉可能系俾一个问题俾你，但系你会系同一时间谂紧好多唔同嘅嘢，即系 process 得好快，谂紧好多唔同 layers 啊，或者好多唔同 direction 嘅嘢噶？
1: 我会一个时间谂到 like 好多唔同嘅嘢。
0: 嗯，咁我好奇你会唔会特别中意玩 puzzle 啊，或者一啲系比较 challenging 嘅嘢咧 ？coding 嗰啲。咁你有冇谂过大个嘅时候，如果你依啲咁叻嘅，你想做边一方面嘅嘢噶？
1: 嗯，唔系谂到。
0: 嗯，系啊，咁可能有时 grade four 又真系细路仔咗少少，有好多唔同嘅嘢咧，都可以咧去尝试啦，亦都可以去发掘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非常多谢我哋嘅小 DJ 啦 ，Wrinkle 啦，伍希月包包咧，今日上嚟同我哋做访问嘅，亦都可以咧令到更加多人咧知道，其实有阵时 ADHD 嘅小朋友咧，佢哋个脑系谂啲乜嘢嘅。多谢晒你，拜拜拜拜
1: ，Thank you。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4: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3: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好吸引、啊。
3: 唔好净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5: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7: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8: 欢迎翻翻嚟第二节嘅一期一会，你就话你系一个比较内敛怕丑啲嘅人啦。
9: 当然咧，
8: 咁如果喺公共地方，即系可能搭车嘅时候，你见到啲人有阵咧，你会唔会有啲不知所措地？呢啲场合你 OK 嘅咧？
10: 我真系冇，
8: 即系眼对眼或者好多人都 OK 嘅。
9: 你咪咁谂，你搭地铁嗰阵，你有几何真系对人眼对眼先？个个搭地铁嘅碌自己电话噶啦。
8: 有时电话收唔到，我冇嘢做，真系周围望下，但系有时对到眼，我系会即刻避开。
9: 电话收唔到，你唔会碌翻一啲，即系你收唔到电话之前，你 I G Facebook 系捞到啲嘢噶嘛？
8: 即系睇翻之前捞剩嘅嘢。
9: 喂，我飞机飞翻话五个钟头都系咁样碌噶咋？
8: 同埋有时啲位咧，你系反方向咧，我会头晕啊！我就唔想睇咁多嘢咯，我就宁愿放空咯。
9: 都会巴士系有呢个问题嘅，地铁都还好嘅，地铁比较稳定啊嘛。
8: 我好唔中意你反方向咯，即系反方向你个世界好似唔同咗啊！
9: 有少少嘅，但地铁还可以，但我又未至于觉得话可能话搭公共交通工具见到对面人少少系尴尬，又冇呢个迹象。反而我中意 prefer 嘅，其实我自己去餐厅都系噶，我中意系一啲比较系能够见到成个餐厅嘅座位嘅，即系咁样感觉上系喺一个警惕少少嘅心啦。
8: 即系中意坐喺啲开扬嘅位。
9: 嗱，坐嘅我系比较隐蔽啲角落，但我系 prefer 见到成间餐厅或者见到成个地铁卡车嘅空间嘅，即系咁样对我嚟讲系比较系一个安全感啲咯。特别系加拿大咧，你知道有时都比较危险噶。 嘛，啲地鐵就，所以我係 prefer 咁樣坐嘅。如果係話我要逼住坐一個見唔到成個卡車嘅空間嘅位置咧，咦，我就覺得少少更加係唔安心啦。

0: 我自己就无论系睇戏啊，定系去 cafe 啊、地铁嗰啲咧，我都中意揾一个冇人嘅位嘅，即系越隐蔽越好啦。即系我唔会想睇到架车咩情况，最好就好似包厢咁样咧，冇人理我，我唔理任何人。所以如果情况许可咧，我会拣嗰啲角落头鬼鼠位咯。以前咧，如果你搭过 Vancouver 嗰啲 SkyTrain 咧，佢有一啲位咧系好隐蔽，好好嘅，系一啲转角角落头位咧，系真系自己坐埋一边
1: 嘅。SkyTrain 同我哋地铁嘅嗰个架构差唔多嘅啫，
0: 佢有啲卡与卡之间嘅鬼鼠位噶。
2: 咁如果大家都系有呢个内向嘅恐惧感嘅话，咁如果日本同你讲啊，我哋而家重新装修过卡车嘅设计。即系好似我哋普通一般嚟讲，以我哋 TTC 为例啊，佢坐嘅位置系喺个卡车嘅两边嘅窗嗰平排晒坐晒噶嘛，系咪？如果同你讲日本系话想将佢哋个卡车癫凳全部摆喺个卡车中间，跟住你个人咧向住个窗口出边坐嘅，即系话而家啲凳喺晒个卡车中间啦，墙嗰边冇凳噶啦，调翻转俾人去企，咁你中唔中意呢个设计咧？
0: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上啲凳喺中間望窗，本來係想睇風景嘅，但係多人到一個點咧，你同埋個窗中間好多人企喺度咧，你個感覺反而會更逼啊，因為你中間個空位係少咗啦。
1: 係啊，
0: 但係仲要塞更多人喺度咧，成件事係會差咗。但係如果前提係話唔係好逼啊，鬆鬆動動咧，呢一個設計我覺得超正，係睇到風景得嚟又唔使見到人咯。
2: 嗯，日本推出呢個設計之後咧，有幾個公司真係對呢一個設計咧係採用咗。唱咗唔同嘅路线上面，咁亦都有反应咧，都几两极嘅。有啲人就话啊，我唔使就尴尬，就好似头先讲啊，对其他乘客咧四目交头，知做咩？咁你知日本咧又唔可以讲电话噶嘛，又唔可以大声倾偈噶嘛，所以你逼住系对对方系四目交头啊咁样。但系啲人觉得就话，咦，其实咧成个观感咧，成个卡车嘅观感，学你咁讲啊，系逼劫咗嘅。因为你凳嘅摆喺中间之后咧，嗱，如果凳嘅话摆中间，唔系凳嘅 size 噶嘛，人嘅脚都有 size 噶嘛，咁成个中间就变咗 Center Island 啦，咦，扩张咗啦，咁就变咗原本系话张凳系中间向住窗可以睇到窗出边嘅风景嘅，日本嘅风景都几靓啊。不过如果话好似日本比较逼仄嘅情况，啲人又挡晒窗，咁一样都系对住一啲啊，你坐喺度，跟住恶个头咧又降到个比较高嘅人喺度望住你，咁一样都比较尴尬
0: 嘅
2: 啫。
0: 同埋另外一个非常之现实嘅问题咧，即系可能 peak hour 好多人啦。你当你喺右边上车，咁结果你要喺左边落车，平时系好空旷噶嘛，但而家你系要绕过中间嘅嗰一堆人，再去到另外嗰一条罅，你先至可以喺嗰度出车咯。
2: 虽然话唔系太担心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可能危险，但有时我哋都惊啊，万一如果有意外嘅话，要逃离呢个车厢嘅话，呢、這个设计咧系比较系阻碍我哋嘅逃生路线嘅。因为你假设话你系逃生路线，你有啲可能隧道边啦，你净系开到一面嘅门嘅啫嘛。咁如果坐喺另一边，你要绕过晒成个 Center Island 嘅凳，先至可以去到嗰边位咧。咁其实都系唔系太理想嘅。
0: 另外一个日本网友提到嘅嘢咧，一开始我冇谂到嘅，就系架车嗰个路轨嗰个辘嘅位置啊。原来咧佢就会摆喺偏中间嘅位置啦，所以当你啲凳全部喺中间嘅时候咧，张凳就会不停上下，系啦，咁你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样，你就 feel 到架车嘅嘣嘣嘣嘣嘣咁样。
2: 几好啊！搭住呢架车去日本嘅迪士尼 warm up 先都可以，
0: 系嘛？即系起码帮你醒一醒神，唔好瞓觉。
2: 讲到 warm up 咧，其实都有谂到就系、是、嗱，其实火车虽然比较稳定啊，但系如果我哋张凳啊人啊系坐晒两边火车嘅墙嗰边，其实个车更加稳定嘅。如果将个人同埋凳咧摆喺中间嘅话，对火车嚟讲咧，个成个 center gravity 咧摆喺中间嘅话，车厢反而系冇咁稳定嘅。特别系如果系话喺隧道边系要转弯啊，都系唔系太理想嘅设计嚟嘅。
0: 我哋讲嚟讲去就系平时最普通嗰啲左右两边啦，同埋而家网友谂紧嘅咧就系将啲位摆晒中间。其实已经有一个完美嘅 solution 咧，我系喺日本遇过嘅。
2: 啊，系点咧？
0: 有一次咧，我系同朋友去睇樱花啦，系由热海坐车去到河津嘅。咁嗰度嗰啲地铁咧，就系、是、多数俾啲观光客，真系净系睇樱花嘅啫，所以就比较少人。佢嘅安排咧就系、是、将两排凳系向住个窗啦，都系左右两排，但系咧佢偏向贴近个窗少少，所以凳与凳中间咧就反而系企人，即系啲人系企喺凳背中间嘅位置。而你想睇风景嘅人咧，你就真系可以望到个窗嗰度，因为窄啲啦，就唔会有人真系企喺度咯。而最正嘅地方咧，系呢张凳系可以转位嘅，即系你可以掹一掹个手掣咧，你想转翻去另外一边望翻住人

0: 人企喺度个位置又得，同埋佢系两个两个或者一个一个咧，咁你就唔使同啲唔识嘅人一齐坐咯。
1: 我转位即系个地铁嗰啲凳可以转方向，
0: 即系可以360度咁转咯。
1: 好玩喎，加拿大少见喎。
0: 系啦，同埋我觉得呢个系最好嘅平衡，你睇窗嘅人睇到窗，
1: 系啊，
0: 之后你又唔喺中间，又唔会 feel 到嗰个车喺度咚咚咚咚咚，想企嘅人又可以自己企喺中间，又唔使俾人塞住晒咁样。
1: 因为火车或者呢啲列轨车嘅设计咧，好少见到可以俾转噶，唯一见过就系中国同埋香港个高铁咯。转方向，
0: 四个人好似 Harry Potter 咁样嗰啲人，
1: 几过瘾喎！但呢个系佢转方向先转嘅啫，好少可见到话揸紧车嘅时候都可以转方向。咁呢个都系几好嘅设计嚟嘅。唔知呢啲方法摆喺加拿大用唔用到咧？但我净系觉得，如果好似呢个日本嘅火车设计摆喺加拿大嚟讲咧，加拿大都比较系逼仄啲嘅。讲到系地铁嘅设计啦，如果系咁嘅话，其实都可能令到车厢更加逼仄，同埋未必系最理想嘅方法。唔知各位嘅听众听完之后，会唔会觉得呢个设计几好咧？会唔会觉得啊，我唔识对住啲乘客四目交头啊？定还是系话啊，其实咁样咧，我系 prefer 系坐喺窗边嗰啲，去自成一个可以睇得成个车厢更加有安全感咧？唔知大家点睇啦？不过讲到点睇嘅话，我哋睇下 Pets 妈妈今个星期有咩宠物资讯俾我哋啦。
2: 狗狗齐出动，宠物资讯大放送。欢迎来到今个星期的宠物资讯，我是 Pets 妈妈 Mel。 上个星期我们就跟 Natalie 去认识了兽医助护的这一份工作。原来除了每日去照顾宠物之外，还有很多的突发状况，然后也有很多树木啊清洁要做。今集呢，我们就继续有请 Natalie 去分享一下工作以来遇到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啦。Hello Natalie。
3: Hello 大家好，
2: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入行以嚟最难忘嘅 case 啊？
3: 我谂应该都会系即系啱啱入行嘅时候，你接触嘅所有嘢，你都会觉得好新奇咁样嘅。有一次系遇到两只狗打架，或者可能系即系一只狗单方面俾人打咁样，跟住佢入到嚟嘅时候，佢即系成身都系血咁样，你个细狗嚟嘅。但系嗰时其实我连行都未入嘅，即系纯粹系真系第一次去做一个义工咁样。我一嚟就做手术啦咁样，咁跟住佢系我依个记得应该系咬到骨都断咗咁样嘅。嗰个画面系你闻落，你好似喺个血海入边咁样咧。嗰个系第一次，都系唯一一次，我系对呢啲嘢突然间觉得哇，有啲核突，有少少真系觉得想呕咁样，都少少恐怖嘅。但系过咗呢一下，跟住你又觉得哦，其实好有趣，睇住佢点样即系搏翻只脚啊，跟住将咁多嘅伤口全部连翻晒埋一齐啊，跟住之后一醒咗个麻醉，只狗突然间就哇冇事啦，得除咗只脚仲吊住之外，之后就已经系我系翻翻嚟做一只狗啦，咁样就觉得哇，其实即系医疗呢样嘢系几神奇噶咯。
2: 你都算几好彩，因为你初初入行已经面对到一个咁严峻嘅情况，就可以俾你有足够嘅心理准备，知道如果你入咗呢一行，你就会面对到好多呢啲嘅情况啦。
3: 系，同埋呢一样嘢喺咁多年之后，我睇翻呢件事，其实佢真系好小事，因为我以后遇到更加严重嘅打斗嘅 case 系，哇，你点样咬到呢个位？哇，你咬到佢个下颚骨断咗咁样，呢啲都有。细狗真系有啲时候都几大生命危险，佢觉得可以掂一掂佢都会断骨啊，或者伤晒啊咁样。
2: 所以我好惊纸娃娃，我成日好惊踩亲。
3: 系啊系啊，我自己都唔可以，我系有个限制，我真系唔可以养细狗，我比较粗心少少，我惊我整亲自己只狗。
2: 话之上一集你话其中一个特质系要有平常心啦，因为当你日日面对到呢啲咁嘅血腥画面嘅时候，少啲嘅心理承受能力咧，差少少都未必可以做到。咁但系你有冇一刻觉得啊，其实呢份工都真系好值得嘅咧？除咗睇到佢可以好翻之外，
3: 好多时候其实可能嗰样嘢系绝症嚟嘅，咁样用咗好耐嘅时间同主人去解释发生紧啲咩事，然之后你呢一个问题佢冇得医噶啦，咁但系我哋尝试去拖延佢嘅时间，然之后你见到可能。例如我哋俾咗啲治疗咁样，跟住隻狗对治疗起咗一段时间嘅作用之后，因为系绝症，咁所以佢就慢慢都唔起作用。但系你会见到我主人同嗰只动物都叫做最后嘅时光，佢唔系痛苦咁继续喺呢个世界上面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哦，原来我花咗咁多时间去解释，花咗咁多时间令个主人明白，然之后去接受我系要失去呢一个生命，然之后开开心心咁同佢过埋剩低嘅时间嘅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我咁多口水讲完之后系值得嘅。
2: 咁我要。多谢你都有陪我走过呢一段路，因为我其中一只狗走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当初发现到佢有肿瘤啦。

0: 咁我好记得当其时医生就同我讲啊，可能系得3个月嘅时间嘅啫，因为佢年纪比较大嘛。咁医生亦都好好啦，即系唔建议任何嘅入侵性治疗，就都系安慰我啦。你哋都系安慰我啊，你哋要准备做好心理准备。咁的而且确当其时好好彩，嗰只狗大概再挨多咗1年左右先走。呢一年其实你哋陪伴咗我好多，因为我不停拎翻嚟就做身体检查啦，嗰啲指数有冇差到。
1: 其实有啲时候我哋见到即系例如有绝症咁，当然佢唔会即刻死噶嘛。但系喺拖延时间嘅时候，你见到佢喺入嚟嘅时候，揈晒尾，开开心心咁，佢唔似系有病嘅狗嘅时候，我心里面知道佢系有问题嘅。但系你见到啊、哦，至少佢系开心嘅，因为动物佢唔会知道话我有病啦，好难过啊，或者乜嘢。其实就系好睇个主人，如果个主人都系开心嘅时候，至少虽然个动物可能知道哦，生命差唔多行到尽头啦，但系同我一齐嘅关佢系开心嘅。咁我觉得呢啲都有啲时候见到就系、是，哦，佢又翻嚟。虽然我知道佢可能真系挨唔到几耐啊，但佢翻嚟啊，佢仲翻到嚟啊，好叻啊，咁样都会有啲时候会有啲咁样嘅感受嘅。
0: 咁我哋会面对一啲突发嘅状况嘅时候，嗰、那个冲击好大啦，或者系好似你咁讲啦，绝症啦，真系一路睇住佢个状况差落去啦，都系另类嘅心情嘅沉重啦。到底喺面对呢一啲比较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嘅情况底下，你哋系点样调节嘅？因为宠物诊所唔系 gym room， 唔系健康。你入得嚟就一定是有病咁滞噶啦，大部分啦吓，即系除咗一啲即系常规检查，咁你哋系点样去调节到呢个心情噶？
1: 可能街外人听啦，我觉得好荒谬，但系其实喺诊所入边咧，基本上18-9个时间我都系笑紧嘅，嘻嘻哈哈紧咁，即系认真做紧工作。但系因为我个人觉得啦，因为我知道我唔可能成日都点算啦，佢好惨啊，佢死啦，点算？哇，佢呢个好差，点算啊？嘅时候，我哋真系有啲时候会有少少地狱嘅，佢话唔紧要。可能有啲时候咧，就上面就快有人嚟接你噶啦，你真系有啲衰嘅。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可能真系要你班同事都可能系偏乐观啲咁样，然之后就可能一个人难过嘅时候，你会有另外一个人去补上。所以诊所唔会净系得一个人，就系、是、我有啲时候同事可能面对唔到呢一次嘅安乐。佢可能个主人喺入边喊得比较惨啊，或者可能呢只动物同佢特别有感触嘅时候，我哋会换个人上咯。你遇到啲一个人承受唔到嘅嘢嘅时候，我哋诊所可能就会换个人出去啦，咁样。
0: 即系都靠 teamwork 去调节呢个情绪。
1: 系咯，同埋大部分嘅嘢，我哋都会尽量一笑去带过咁样咯，就唔好留到听日仲喺度讲紧呢件事情咁样咯。
0: 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 case 去处理。
1: 系啦，明天可能明天嘅事情就更加棘手啦，咁就点搞呢？咁如果日日我都咁唔开心咁样翻工嘅话，真系顶唔到嘅啦。我真系见到有好多即系同行，可能佢都会系因为顶唔住呢一种心理压力，每日翻去我都要喊嘅。咁就最后就唔会再做到呢件事情咯。
0: 同埋我觉得你哋保持乐观好重要啊，因为如果你哋唔乐观嘅话咧，都好容易影响到主人嘅情绪。咁但系真系要嚟到睇症嘅时候啦，冇办法啦。有冇啲乜嘢其实作为主人，即系我哋啦，系可以做到方便到你哋去令到个诊症更加顺利嘅咧？
1: 某一啲症状啦，例如佢好似咳喎咁样，咁但我又唔可以肯定佢系咪咳喎。如果可以嘅话咧，有啲时候可能录条片啊，或者佢有某一啲症状，佢唔系系咁出现嘅，即系佢例如佢呕咁，哇，你可以影低个呕吐物都得，或者你影低佢嘅大便啊，你觉得好奇怪，话你影低佢。其实我觉得有啲时候就系用手机去记录低，例如佢呢个症状发生嘅时候，佢大概系有啲乜嘢表现啊，咁样会好过斋口讲，然之后可能你讲出嚟同我接收到嘅嘢，跟住我再打出嚟俾医生睇嘅咧，就会有出入啦。咁如果真係有條片可以俾到醫生睇呢，有啲時候會好嘅。咁同埋可能真係要接受動物喺屋企可以好乖，我都相信佢喺屋企真係好乖嘅。但係佢嚟到診所嘅時候，因為太緊張嘅時候，佢會有一啲出人意表嘅行為啦，就係、是、我只貓從來都冇咬過人，冇背一個人，或者我只狗從來都唔惡人嘅。然後佢就嚟到診所，我就咬人啦，咁樣都會發生嘅呢啲事情。
0: 即係主人要明白啦，唔係一定係可能獸醫或者助護們做咗啲乜嘢令到佢緊張，而係可能本身一個陌生嘅環境已經可以令到自己的宠物紧张，从而有应激反应。
1: 是啦，同埋最简单的那样嘢就是啊，佢病佢入嚟睇医生，我想帮佢探个热。咁好多时候我哋都系肛门探热嘅，无啦啦有人整我个 pat pat， 我都唔中意啦。更何况佢又唔知道我做紧啲乜嘢嘅时候，回头就会攻击噶啦。即系呢啲嘢就有啲时候可能我哋会同主人讲啊，你帮我 hold 住个头啦咁样。緊記一定要 hold 好佢個頭咯，
0: 係
1: 啦，捉實係啦，捉實。
0: 我自己另外一個咧，我覺得相對有禮貌嘅做法就係、是，通常我帶寵物去睇醫生，無論係一啲常規嘅檢查又好啊，定係即係佢唔舒服佢睇

0: 医生都好，我鍾意帮佢哋剪指甲先咯。
1: 嗯，呢、這个都几紧要嘅。我觉得猫嘅话可能偏向会易啲，有啲时候大狗剪唔到指甲啊，我都会明白嘅。但系大狗就会少一个武器咯。其实佢就冇好似猫咁样会咁容易可以搲损晒我哋啊咁样。大狗即系狗嘅话，通常佢就净系得一个武器，就系佢啲牙齿咁样。
0: 咁所以当兽医助护表示啊，可能要戴翻个口罩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冇嘢针对性嘅，只系唔好太大反应、啊。
1: 系，冇错嘅。
0: 咁如果最后要用一句说话嚟形容兽医做呢份工作，你会觉得系乜嘢啊？
1: 我会觉得系佢冇表面上睇得咁轻松，有啲时候佢都会包含好多情绪上面嘅压力啊，或者主人唔理解某啲事情发生上面嘅一啲压力咁样咯，就唔系咁表面上。玩下啫，你每日翻工咁样咯，
0: 即系唔系嘻嘻哈哈觉得哇，俾小动物包围啊，好似好 fancy， 唔系啊，佢包围嗰啲全部都系啲老弱伤残嚟噶，
1: 老弱伤残又未必嘅，不过可能可爱嘅都有嘅，可爱跟住回头咬你一啖嘅都有嘅，系咯，
0: 咁所以变咗其实主人都即系要多啲体谅兽医助护呢一份工作啦，因为毕竟自己嘅屋企人一定对自己好啦，但系对陌生人有警戒心咧，亦都系人之常情嘅，咁亦都好多谢呢一年两集的分享啦，俾我哋去了解多咗兽医助护嘅工作啦，亦都想知道如果入行嘅话咧，我哋会面对到啲乜嘢，再加埋一啲有趣嘅人生经验。而今日嘅访问就嚟到呢一度，我哋下集再见。我系 Pets 妈妈 Mel。
2: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话要益下啲准卖家老板、哦，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啊。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6: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杨广亦都有清醒的时候。清醒的时候的杨广就好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他对着这个世界深深眷恋。退朝之后，他会扎了头巾，穿着短衫短裤，拎着支拐杖，一个人在这游遍宫入面的舞榭歌台，由日头一直行到夜晚。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发现，原来宫入面是这么漂亮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杨广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看天象和算命，这个一直都是他的业余爱好。看着天象，杨广经常跟萧皇后说，天象异常，象征着我的帝星暗淡，看来外边有很多人想害我，不过就算做不到皇帝，我都可以好像陈叔宝那样做长成功，而你至少亦都是沈皇后。沈皇后就是那个陈叔宝的皇后。杨广继续说，不用这么烦恼的，来吧，喝酒喝酒。沉醉之后醒来的杨广忽然间拿块镜照下自己，他看到的不单止是

0: 韶华逝去的面，还有经历岁月沧桑的颈。这条高贵的颈曾经在晋州吹过风沙，曾经在江南经历过大雨，在老百姓面前仪态万千，在四夷面前豪气干云。现在这么漂亮的一条颈，不知道谁会来斩呢？在一边的萧皇后很惊愕地望着丈夫，她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可以安慰她。这个时候杨广反而过来安慰萧皇后说，富贵贫贱，痛苦欢乐，轮流交替，又何必过于悲伤呢？嗱，呢个就系杨广，皇帝杨广、太上皇杨广、丈夫杨广、佛教徒杨广、老者杨广、普通人杨广，历代都话皇帝系真命天子，其实嗰啲都系呃人嘅。皇帝都系人，皇帝亦都走唔甩七情六欲，系一个普通人。无论曾经辉煌，无论曾经神武，到最后都系抵抗唔住岁月侵蚀嘅苍老。即使挫折早嚟十年，杨广就唔至于颓废到咁。唔知道去到皇权下边，佢有冇面目同佢老豆杨坚打招呼？如果杨坚地下有知，可能会撼头埋墙。但是皇帝杨广是一心一意要迁都的了。在地理位置来讲，江都四通八达，无险可守。最适合的地方呢，就是丹阳郡，即是现在的南京。毕竟在南北朝的时候，这里都是一国之都，而且有长江天险。千刀论一出，满朝文武七嘴八舌，内史侍郎余世基就代表拥护派，而右后卫大将军李才就是反对派。他两个人当着杨广的面在这里大闹一场，武将注定是拗不过文官，李才才愤愤地走了出去。其实理财代表着大部分人的观念，他们认为杨广应该快点回去大兴，只要回到大兴，天下依然是杨家的天下，而如果退保江东，那就只能够眼睁睁看着国家流失，四分五裂，到最后应该江东都保不住。
1: 你最近有没有验过眼啊？
2: 最近就不敢说有，应该是两年前。
1: 我上个礼拜是去了一间我未去过的眼镜铺，它的验眼 system 和我之前用开不同。它有一部机是你放隻眼上去之后，它会突然间喷气，之后说是爱来验你的眼压的。
2: 是啊，你没玩过？
1: 我之前去第二啲地方，好似系会滴眼药水，之后睇你嘅眼睛状况嘅。
2: 都会，眼药水系俾你睇眼睛嘅状况，俾佢影相啊，睇入边嘅结构嘛。但系个喷嗰个咧，哇，真系好讨厌呢个机器。我首先对眼咧非常敏感嘅、
1: 嗯，
2: 我系 con 都戴唔到人嚟嘅，所以你见我成日戴眼镜噶。
1: 哦、
2: 即系如果你对住个机器已经有少少恐惧情况之下，仲要同我讲嗱，你慢慢擘大住佢啊，唔使急，擘大得噶啦。我唔知几时喷气，哇，那个恐惧真系好似把支枪驮住我，喂，你唔使知噶，我会棒你噶。
1: 因为我自己心谂，我戴眼镜都戴咗几十年啦，有咩大风浪我未见过，
2: 咪就系咯。
1: 之后当佢喷嗰下，我真系吓亲。
2: 即系你未玩过呢个咩嘢？
1: 之前从来都未有
2: 过。哦，系啊，呢个因为呢、這个眼压咧，据我所知咧，系唔能够透过啲仪器就咁睇到嘅，一定要系喷一喷咧，然之后 measure 你个眼压。但系我就好唔舒服咧，所以每一次都流晒眼。 眼水啊，跟住眼又系擘唔大啊，所以冇一次系 measure 得系正確嘅。咁所以每一次验眼咧，都有少少系恐惧咁嘅。
1: 同埋除此之外咧，今次佢滴咗一款眼药水咧，系为咗 check 你眼球入边有冇啲咩其他嘅疾病啊，或者一啲严重嘅问题啦。

0: 而嗰只药水咧系会令到你可能嗰一两个钟睇嘢好模糊咯。
1: 你唔可以揸车噶啦。
0: 佢话你可以，但系要好近距离啦。
1: 我唔会揸啦，咁讲嘅话，因为我个医生同我讲就你唔可以揸车嘅，即系 prefer 最好唔好揸车嘅。所以每一次我都要系搵我妈咪车我，或者我车我妈咪。如果系佢要去验眼嘅话，所以都系比较大家要验眼嘅情况之下都要 ready 好咧，唔系就咁去 walk in walk out 就算嘅，系有好多嘢系要 ready。可能话之后你成日都要留喺屋企，唔可以对住个阳光，唔可以睇电脑咁样噶啦。
0: 但系呢样嘢都好因人而异咯。我同我一个朋友一齐去验啦，佢就话佢基本上系蒙到咩字都睇唔到，即系嘢食都睇唔到餐牌，但我其实嗰阵我系冇太大嘅分别咯，所以其实原来大家嘅嗰个反应系可以争好远。
1: 嗯，但如果同你讲话有一个新嘅眼镜片系能够话令到四岁以上嘅学生或者儿童啦，用咗之后系唔会再加深我哋近视呢、這个发明，同你讲会唔会系改变咗我哋人生轨迹咧？
0: 当然咁啊正啦，戴副眼镜就做到呢个效果，佢马上令我联想到咧，喺我细个嗰阵，你有冇听过系好兴戴嗰啲硬嘅框啊？每晚瞓觉戴系唔系搣到出嚟嘅，你系要用一个嘣嘣嘅嘢咧，啜住个眼珠，嘣佢出嚟，系真系好似玻璃嘅硬镜片，话可以每晚将你个眼球推翻入去，等你朝早唔使戴框，但系每晚瞓觉就要戴住瞓着咯。
1: Work 唔 work 噶？
0: 当时系好 hit 嘅，好多我身边嘅人都有咁做啦，但系可能我嘅近视系偏深，所以最后嘅效果只系令到我减咗可能一二百度，但系我都系要戴框同眼镜咯，即系浅咗啦。
1: 可能呢个系比较我哋嗰个年代嘅视力嘅矫形嘅方式啦。咁呢个新研发嘅近视控制镜片咧，系由香港理工大学同埋 Hoyer 一齐研究发明嘅，唔单止令小朋友可以睇得清楚啦，同埋可以减低佢哋嘅近视，防止佢不断加深噶。呢个镜片咧叫 Myo Smart IQ 啊，咁可以系加入咗一啲唔同嘅增强设计嘅镜片，特别设计咗一啲系近视离焦嘅一啲信号啦，可以减低小朋友眼球过度增长嘅，因为眼轴越长嘅话，近视通常越嚟越深嘅。咁如果令到眼球系唔会过分增长嘅话，近视嚟讲，近视就可以完全系 stop 咗呢个位，唔会再加深啦。
0: 如果当年我有呢一副眼镜咧，应该都改变我一生啦，因为我细细个咧就系觉得戴眼镜好唔靓嘅，所以咧我系会戴住眼镜出门口啦，之后一翻到学校咧，我系会收埋副眼镜，死都唔戴。所以小学嗰阵我嘅近视就系突飞猛进，就系咁咧，就越嚟越深越嚟越深。之后后屘咧就要戴嗰啲玻璃夜晚瞓觉眼镜，每次搣出嚟咧都令我有好大嘅恐惧啊！只眼球都会咁样咧，好似成只眼要甩出嚟咁啊！我好希望我身喺呢一个年代啊！
1: 你班同学冇 taste 啫，戴眼镜佢真先靓，同你讲。Anyway， 咁啊呢副眼镜咧，其实系有做过啲临床嘅研究啦，共196名嘅由四岁至十二岁嘅小朋友都用到嘅，讲咗成年十二个月嘅测验啦，的确发现佢哋嘅近视系冇加深度，仲可以系控制眼球增长，所以呢个镜片真系有效嘅。嗱，虽然呢个眼镜系真系可能话临床嘅测试系有唔同嘅成效啊，但都要讲一讲咧，就系眼镜始终系因人而异嘅，唔能够话 one fit all 咁样嘅程度嘅，对唔同小朋友咧都系有一个唔同效果嘅。咁唔知道如果呢副眼镜真系能够推出市面，能够可能话用我哋加拿大嘅话，因为加拿大其实我哋虽然对书本咧就而家越嚟越少，但系我发现我哋加拿大人咧小朋友应该话对电脑咧就越嚟越多，特别系讲系做功课啊，还是而家 social media 啊，所以的确系唔知呢副眼镜可能可以帮助到佢哋学习，亦都可以控制到佢哋嘅眼球增长咧，唔好近视咧。其实严格嚟讲，咦，每年嘅眼镜都可以悭翻啲，个成本真系悭翻唔少啊！
0: 今时今日啲细路咧，真系会系一个科技好发达嘅年代啦，基本上咧，你去到边都系离唔开科技嘢噶啦。平时喺屋企咧，可能都会同 AI 倾下偈、问问题啦。而家咧有一个对我嚟讲非常之劲爆嘅消息啊，喺纽约嘅某一间小学咧，好快就会有 AI 机械人咧喺学校做助教嘅工作啊。
1: 咪住，而家机械人咧，真系讲紧机械人啊，人啊，好仲系未能够推出市面。我真系见到比较系一个真系摆明系 sci-fi 一个荧幕嘅头盔，跟住。仲系见到啲 skeleton 咁样嘅机械人，就好少学真系能够见到个人样机械人嘅。咁我可唔可以将呢啲人摆落去做机械人嘅教师啊？
0: 咁学校都有即刻安慰下大家先，就话啦，你嘅班主任都会喺度嘅，佢唔系完全被取代，但系纯粹呢一个机械人咧，就会系一个好似老师嘅 assistant， 每一次。

0: 啲學生可能有問功課嘅，咁我就可以同佢講我係 Veronica 五歲，咁佢就會即刻 pull 翻你個 data。上次咧就同你補數學補到呢度，你仲有冇新嘅問題啊？即係佢好似將我擺咗入一個 folder 名咁，每次咧就會可以 pick up 翻我哋嘅進度咯。可能好多人會好奇，咁呢一個機械人嘅狀態或者個樣係點嘅咧？佢個樣咧係真係似人類嘅，當然都會有少少生硬啦。我覺得最搞笑嘅咧係呢一個助教咧，佢係只可以坐喺度嘅，即係佢永遠都唔會企喺度教書，佢只會坐喺度坐立咁樣凝固咗嘅。
1: 個平衡未搞掂，先暫時俾佢坐喺度先，費事佢喐嚟喐下咧，跟住又跌低咗，個成本又冇咗，因為成個成本其實講緊機械人嘅成本都幾貴嘅，講緊美金嘅57,590蚊，即係講緊係加幣嘅大概係80,000加紙嘅。咁所以認真，如果跌一跌嘅，或者佢啱啱嘅新聞整個機械人是 一腳咁樣啊踢咗縫牆嘅啦，爛咗嘅，咁又係一個幾大嘅成本係要解決嘅。
0: 其實呢間學校已經係一個 sales price 嚟嘅，因為都算係一個新引入嘅領域啦，所以已經係減咗差唔多有半價嘅價錢。如果我哋去睇翻呢一間機械人公司咧，其實佢有好多各種唔同類型嘅機械人有得賣嘅。
1: 啲機械人雖然話唔係做班主任，即係唔係一個真正全職嘅教師咧，淨係負責可能話一個科目入邊嘅 AI 助手，主要係幫啲小朋友學習點樣同機械人去溝通啊，點樣運用機械人啊，點樣保护机械人啊，点样去同佢增进一啲唔同嘅说话嘅内容啊，或者如果机械人有问题嘅话，点样去 troubleshooting 啊，或者甚至系问机械人点样去做啲日常嘅普通嘅生活上面嘅知识，机械人都可以答到嘅。呢个系纯粹系呢间学校用嚟做 STEM 课程入边嘅一个 idea 嚟嘅啫。但系亦都要谂到，我哋嘅教学可唔可以完全系依赖机械人咧？可唔可以信呢啲 AI 嘅机械人去教翻自己嘅学生咧？因为机械人好似而家我哋 ChatGPT或者普通的好像 Gemini 这些，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 fetch 到这个说话是真定假呢？还是这些数据，如果数据是全部都是统立而讲出来的话，可不可以真的说到这个数据是真的正确呢？那学生能够是保护到他们自己的私隐，或者AI 这个角色会不会慢慢真的取代全部的老师？重要最大问题就是，如果儿童在这个现阶段学习阶段就已经接触到一个咁完善嘅機械人嘅話，佢能唔能分辨到呢個係人，呢個係機械人呢？或者佢會分辨到，我真係要信人講嘢，或者可能佢覺得，唔係喎，人可能會犯錯，我淨係信機械人呢？即係好多問題係真係要去重新考慮下啦。
0: 我都有同身边嘅唔同年龄层嘅人分享过呢个新闻啦，大部分人都觉得咧系偏向唔好嘅，都会觉得小朋友太早接触机械人可能会对于佢哋嘅成长咧有少少 confuse， 即系好多对与错嘅问题咧，可能机械人可以俾一个经过思考一个好合理嘅教育方式咯，即系可能佢比较会系教你数学嘅加减乘除嗰一啲可能会反而准确啲，但系如果好细个细路仔，即系好多时候佢哋都系仲系同朋友喺度打打闹闹啊，要处理好多呢啲细矛盾咧，我就会觉得机械人反而系可能比较适合喺大学啊或者中学度出现咯。
1: 呢个真系一个唔错嘅一个 idea， 因为如果大学嘅话、中学嘅话，主要大学啦，大学生对呢个 idea 有成熟理念嘅话，有自己嘅批判思考，就知道边啲啱边啲错，或者系应该知道跟边个说话先至系啱嘅。但系又讲到咁讲啦，这个新闻咧有大反转嘅，啱啱八月嘅时候咧，唔同嘅老师啊，甚至社区人士都开始反对用 AI 机械人去教学嘅。这个 idea， 呢个 policy 能够真系喺呢一个 school board 度 implement 到咧，我哋仍然都系拭目以待啊。咁啊，唔知大家对如果系话自己可能多伦多 school board 用机械人嘅话，大家有咩谂法呢？
0: 如果大家对于呢个机械人有兴趣，想了解多啲咧，可以去翻佢嘅官网度睇一睇，系叫做 Realbot IX 啊。我哋今日节目嘅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日7-8继续喺一期一会度见啦。
1: 希望下星期嘅唔会系 AI Alex 或者 AI Veronica 同大家倾偈啦，我哋下星期再见，拜。

正翻上嘅晚上，梦里追寻幻象，选择自己自我对话，竟然都变成冷场。街灯下嘅晚餐，快乐唔再系太过简单。想飞转去泰国玩玩，即使日去晚返，我冇得飞，要等几耐 ？I really wanna know， 时间同金钱嘅比赛，继续 in a minute， mind and more。

系嗰位伙计，令我又要忍住火气，放晏就燥底。放饭又无位，被逼停低开餐，喺荒诞嘅路位又放慢，喺度睇环境系冷清定系清闲，失去了韵味，生活嘅品味突然变得清淡，几时先可以再次感受节日热闹嘅趣味？我唔习惯健康变成我同你嘅距离。No。

0: 知自己唔系一个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Sarah， 欢迎来到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九月的第一周，大家感觉怎么样呢？夏天还没有完全走远，空气里却已经多了一些秋天的味道。新的月份，新的开始，也许是